本期角来了，邀您共赏梨园经典，体会虚声魅力。他们以声传情，以形写意，温润儒雅，威严庄重，刻画人物淋漓尽致，舞台风采别具神韵。

0: 都精彩，敬请关注角儿来了。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低楼层走上楼，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英雄心啊！

0: 只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知音。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棋，它讲述了春秋时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旧社会不论在哪个时代，艺人也得受气。哎，艺人哪有不受气？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
1: 是
0: 有一次大太子办生日，
1: 大太子、没皇上了，有大太子啊？
0: 袁世凯的儿子那不就等于大太子吗？
1: 就那家伙，
0: 上他们大人的势力办生日、其实那年他办了四次生日
1: 啊。他怎么办那么些回生日啊？
0: 对了，他一没钱他就办生日。
1: 啊，
0: 他一办生日，那些贪官污吏就给他送礼啊。
1: 他就是为捞嘛，
0: 大摆宴宴。
1: 嗯，
0: 那堂会戏很讲究。
1: 都找的谁呀、
0: 都是有名的演员，除去北京的名角以外
1: 啊，
0: 还派人到上海约来了金少山唱大花脸的
1: 啊，
0: 还有周信芳先生。
1: 嚯！姐那么老远来给他拜寿，
0: 谁愿意给他来拜寿啊？不来不行啊。
1: 嗯，
0: 正赶上周信芳先生得病。
1: 什么病啊？
0: 过力受风，重感冒。
1: 哦，
0: 你想那时候唱戏容易吗？
1: 嘿，那天唱的是什么戏呢？
0: 周先生来了以后唱的是骂毛延寿。
1: 哦，唱的怎么样？
0: 唱的好啊。
1: 他不是有病吗？
0: 嗓子不大好
1: 啊，
0: 感情足啊。
1: 哦，
0: 骂毛延寿，他一肚子火呢，他特别。

0: 的时候他最有劲儿。好，结果把那大太子给骂火了，
1: 给骂急了。
0: 你不是有病吗？有病还这么大劲儿？骂得这么起劲儿？好了，一子不给
1: 啊？唱完了不给钱？
0: 刚他们一年不准他们唱。
1: 哦，还一年不让周先生唱戏了？
0: 岂止周先生一人啊，那天参加的艺人一年都不准唱。
1: 您说这叫什么事呢？啊，
0: 你说这一年不唱，艺人受得了吗？
1: 那吃什么呀？
0: 当啊卖呀、啊，后来当卖一空，都改行做小买卖了。
1: 哦，全都改行了
0: 啊？
1: 哎，唱京戏的谁改行？
0: 金少山。
1: 哦，唱花脸的
0: 也改行了。
1: 他干什么去了？
0: 卖馄饨。
1: 卖馄饨了也不容易。
0: 是啊，挑挑卖馄饨
1: 啊，
0: 这买卖顶累人了。
1: 哎，
0: 头天就得折腾。
1: 是啊，
0: 你得买肉、做馅儿、熬汤、擀皮儿。一挑多少东西？
1: 嘿，
0: 这一挑头了是个火炉，一锅白汤，一把铁勺，一把漏勺，方盘上摆着香菜、紫菜、冬菜、虾米皮、香油、酱油、醋，
1: 左炉啊，
0: 后边是个柜子，一个抽屉里搁皮儿，一个抽屉里搁馅儿，一抽屉里搁钱，
1: 哎，
0: 下边是个大水桶，
1: 嚯、
0: 他这一挑全归置好了，
1: 那挑出去吧，
0: 他就唱上了，
1: 唱上了，
0: 在院里唱，门帘倒板。
1: 唱哪出啊？
0: 卖馄饨。
1: 这咱也没听过、
0: 也是现编的词儿。
1: 那怎么唱呢？
0: 这样唱的：
1: 馄饨开锅呀，煮上就捞。怎么刚煮上就捞
0: 啊？馄饨嘛，你煮大了就烂了。
1: 这样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姐烫起来，起来烫。挑出来了啊，做一碗白肉把汤熬，俩子儿的一碗真不少，香菜的紫菜冬菜虾米皮的醋白饶，要火了饭呢天我是一碗没卖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唱。
2: 瞧见什么了这是？
0: 从门里出来个小孩。爸爸你来吃啊。小孩一看他，
2: 乐了，哎，
1: 过了，
0: 他倒乐了，
1: 嘿嘿，一碗没卖就吓跑了，
2: 哎，那还不吓跑了？
1: 在外行干什么也不容易呀、啊，
0: 是吗？
1: 哎，后来周信芳周先生怎么样了？
0: 也改行了，
1: 他卖什么去了？
0: 卖包子。
1: 哦，卖包子去了。
0: 哎，
1: 这卖包子也不容易
0: 啊。是啊，
1: 讲究吆喝呀。
0: 卖包子分两种。
1: 哪两种啊？
0: 一种是专卖包子的
1: 啊，
0: 一种呢是羊肉铺代卖包子。
1: 哦，这么两种。
0: 吆喝出来也不一样。
1: 你想一想，这专卖包子的怎么吆喝？
0: 吆喝包财
1: 啊。是
0: 包财，好白了我的面子包，吃点包，闹点包，尝尝包味的馅儿啊。
1: 啊，对对，那么那个羊肉铺卖包子的呢？
0: 小孩吆喝好听
1: 啊，
0: 新来个天儿天儿热包味热的嘞，发面包味的又热嘞。
1: 您听这嗓子多好听，
0: 音乐性还挺强。
1: 是啊，那么这周先生他会这样吆喝吗？
0: 他不会啊。家里帮着蒸完了包子，不敢往远处去，就在门口摆摊儿。
1: 哦，摆着摊儿。
0: 他刚摆上，街坊邻居都认识他呀。大伙儿就把他围上了。有人就问，周先生，您这是卖什么呀？他掀开布拿出一个包子来，
3: 哈哈，卖包子。
1: 哦，说话还这味儿。
0: 大伙儿一想，你看周先生这么大艺术家干这哪行啊？
1: 是啊，
0: 咱们大伙儿来买吧。
1: 哦，
0: 这个买仨，那个买五，一会儿报圆了，
1: 哎，全买了。
0: 哎，周先生手里就拿着这个，一看大家这种情况，很受感动。
1: 受感动了。
0: 还有的人说，明儿您出来啊也别往远处去，您就这儿摆摊，我们到时候都来买。
1: 哼，挺照顾的。
0: 可是大家买完了包子都不走。
1: 哎，买完了人家怎么不走呢？
0: 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您能不能给我们唱一段？
1: 哦，让他唱一段
0: 啊。
1: 他唱了吗？
0: 唱了。
1: 唱的是哪出啊？
0: 是卖包子
1: 啊。这也是现编的词儿
0: 啊。对，
1: 怎么唱的呢？
0: 列位乡亲，
1: 扛来的扛，一起来扛。

0: 浑身裂纹，老乡亲
1: 家
0: 只因劳累得了病，
1: 他
0: 因此得罪这当权的人，
1: 将
0: 不准我唱戏一年真，
1: 将
0: 无奈做了小商人，
1: 将
0: 我这包子是好本面，
1: 将
0: 我自己和面，我自己

0: 包子啊。
1: 干嘛哭包子呀？
2: 那拍成馅饼了。
3: 是。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ZZT。

0: 为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解放以前北京哪有大剧场啊，要到天桥看场戏啊。哎呀那个乱，
5: 哎，看戏怎么还乱呢？
4: 啊，带座的，找人的，卖瓜果梨桃的，饽饽点心的，卖报的，卖戏单的，最讨厌的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5: 相声人爱出汗，擦个毛巾这不好事吗？
4: 他那来回扔弄得你眼花缭乱。你再听这个，里面唱歌。哎呀，这四位跟我坐下，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报嘞，看报嘞，当天来的新闻。
6: 哟，二婶，我在这儿呢。
5: 瞧这乱劲儿的哟，
4: 就这样，有时候你还看不着。
5: 怎么能看不着了？
4: 哎，门口戳个牌子，写着今日堂会。
5: 哦，有堂会了，
4: 就是上人家去演。
5: 哦，
4: 堂会戏啊，更乱。
5: 堂会戏也乱。
4: 有一次我在济南，就在那个韩福聚他们家里头办过一次堂会戏。
5: 哦，就是过去那大军阀呀。
4: 对呀，
5: 啊，
4: 给他爸爸办生日，那天戏挺热闹。
5: 都演的什么戏？
4: 头一出是百寿图，
5: 那是拜寿的戏吗？
4: 第二出是玉杯亭大团圆，
5: 吉祥啊。
4: 三一出是红净戏，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5: 这个戏是文武代打呀。
4: 那寿星老坐的头一排，就是那韩福聚他爸爸，
5: 是为他演这戏吗？
4: 人家别人都叫好
5: 啊，
4: 他不愿意听，
5: 他不爱看。
4: 千里走单骑唱的正热的时候，他站起来了，别唱了，你们这什么戏，都下去，把你们那管事的叫来。
5: 这怎么了？
4: 演员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5: 就是啊，
4: 赶紧跑下去了
5: 啊，
4: 管事的来了。老太爷，那个您有什么吩咐啊？你们唱的这什么戏？
5: 这是千里走单骑关公戏。
4: 那红脸的是谁呀？
5: 红脸的这是关云长啊。
4: 那关云长是哪里的人呢？
5: 他是山西人。
4: 山西人为嘛到我们山东来打仗？有我们的命令吗？你知道他是谁的人不？
5: 他是谁的人？
4: 他是阎锡山的队伍。
5: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4: 为嘛不唱我们这山东的英雄？
5: 那关公也是英雄啊。
4: 我们这里有好汉秦琼、秦叔宝，为嘛不唱呢？
5: 是，
4: 哎，老太爷，那不知道您喜欢听什么戏？那就请您点戏吧。我问问您，是这个关公的本事大，还是那个秦琼的本事大？
5: 他那不是一朝代。
4: 今天让他们比比，来个关公战秦琼。老太爷，这戏我们不会，您点个别的戏吧。妈
5: 啊，
4: 我点的戏你们不会呀？ 那就全别唱了，我也不给钱了，你们也别走了，在这里饿你们三天，看你们会唱不会唱。管事的可害怕了，
5: 吓坏了。
4: 老太爷，您别生气。我去问问他们，到后来各位老板，咱们这戏唱砸了，这戏人家寿星老不愿意听
5: 啊，
4: 那就改别的戏吧。
5: 啊，
4: 点戏了，
5: 点下来了，关公战秦琼啊，唱吧。
4: 你说演员他能不生气吗？问这管事的，你吃多了，撑糊涂了，有这么出戏吗？关公是哪朝人呢？
5: 关公是汉朝人呢。
4: 秦琼呢？
5: 唐朝的。
4: 这俩能唱到一块吗？那也得唱。那你要不唱啊，他就说全别唱。
5: 哦，
4: 也不给钱，也不让走，饿三天不管饭。唱关公的这个演员活了。
5: 哦，
4: 给他唱，他胡点，咱们就胡唱。我还来关公
5: 啊。那秦琼呢？
4: 谁来秦琼？老生吧，那个谁，那个刘备。
5: 哦，
4: 你把你那套脱了。
5: 让他
4: 扮秦琼。
5: 那赶紧他扮秦琼吧。
4: 扎硬靠雪蟒，戴帅子盔，照着瓦岗寨那么办。他那个时候啊，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大伙儿就给这老生扮戏。老生说，你给我扮上我也不成，我不会。那我怎么唱啊？不会你自个儿编呢。
5: 哦，现编词儿。
4: 我怎么出去？我
5: 这还黑着场子呢。
4: 你来个做大仗点将。一表白，表白完了以后不就下场了吗？我来个小过场，一下堂鼓你就上。咱们俩一碰面，
5: 哎，
4: 就开打，你把我打跑了不就完了吗？
5: 哎，他这办法还不错。

0: 也就这样唱，那点将就开始了。
1: 大步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杰康切仓康切切切切得切切切切
0: 啊，这是透秀
1: 康切切切
0: 正官
1: 得切
0: 吕然
1: 康
0: 耶水秀
1: 康切来康
0: 上
1: 康，
0: 这怎么这么慢呢？
2: 想词儿呢吗？
0: 还没词儿
1: 康切康切康
2: 切。

0: 要往狼烟扫，
1: 扛起去去，点将算完了。
0: 大将身来胆气豪，腰横秋水引领刀，
1: 好嘛，明朝的词儿。
0: 我本唐朝一名将，不知何事打汉朝。
1: 轮轮大的大的抗议起来，苍
0: 本帅
1: 苍
0: 信秦民穷自失宝，
1: 抗贼
0: 混世魔王假钱为臣，官拜天下杜招桃兵马大元帅之职，奉了魔王御旨，带领一少人马大战
1: 谁呀？
0: 汉将关羽。
1: 好嘛，
0: 众将官
1: 有
0: 起兵前往。
1: 哦，不是扛车扛车扛车扛车，行了，他这场对付下来了。
0: 关公该上。
1: 哦，关云长上。
0: 扎金软靠，
1: 嗯，
0: 一手拿着青龙偃月刀，
1: 哎，
0: 一手拖着靠拍子，是这样。
1: 小过场，
2: 扛车扛不来，车一车一车扛不来，车一车扛。
0: 俺
1: 苍
0: 关云长
1: 不是扛车，
0: 不知为了何事，秦琼反我边界，军士们
1: 有
0: 迎敌这。
1: 哦，扛车扛车扛，一家堂鼓。
0: 关云长，
1: 嗯，
0: 大刀一横。秦琼摆开了双锏，
1: 俩人碰面了，
0: 嗯，谁看谁都别扭。
1: 本来他就没见着过。
0: 来将通名，
1: 报名吧。
0: 唐将秦琼，
1: 嗯，
0: 你是何人？汉相关羽。
1: 瞧这俩人
0: 为何前来打仗？
1: 为什么来打仗啊？
2: 他哪知道啊？他一听，哎，
1: 这是干嘛呀？
2: 他生气呀，
1: 他还火了。
2: 这样可坏了。
1: 怎么呢？
0: 戏台上有规矩啊。
1: 嗯，
0: 这是叫板起唱。
1: 对，这是叫板呢。
0: 打鼓的一听，哟，还有唱啊。
2: 唱不如来得唱，切得唱。拉胡琴一听，哦，还有我的事儿了。
1: 哈，你瞧这味儿乱劲儿。
0: 胡琴一想，非唱不可呀。
1: 他当时他唱什么呀？
0: 也是现编的词啊。
1: 怎么唱的？
0: 我在唐朝，你在汉，咱俩打仗为哪般？
1: 关公啊，
0: 听了，
1: 扛不来才扛不来，起来扛。
0: 叫你打来你就打，你要不打，他一指那老头，他不管饭。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大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4: 啊？
3: 一人一模样。
4: 啊，这废话，这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这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人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就说一个戏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了，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平戏是平戏调。
4: 哎，
3: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现在叫做评剧。
4: 哎，评剧了，
3: 跟过去完全不同了。
4: 不一样喽，
3: 大有进步。
4: 是喽，
3: 时装戏古装戏哪样都能唱。
4: 是吗？
3: 哪样还都好。
4: 哎，
3: 这就是今天呢，

0: 广大的人民支持这个剧种。
1: 是喽，
0: 今天培养演员，
1: 是
0: 今天才能这样好。
1: 哎，
0: 在我小的时候
1: 啊，
0: 这个剧种啊
1: 怎么样，
0: 最倒霉
1: 哦，
0: 大剧场人家不接。
1: 是啊，
0: 也就是在庙会上，
1: 赶庙，
0: 赶庙会啊，天桥啊，龙子寺、护国寺啊。
1: 是啊，
0: 我小时候那阵儿听，那阵儿可戏也太简单了。
1: 没有这么多的戏呀、
0: 啊。老门开旁啊。
1: 对，
0: 这种小戏，我对这戏印象最深刻。
1: 老门开旁。
0: 哎，每天开场必唱这个戏。
1: 哦，
0: 因为这有锁呢，热闹。
1: 哦，
0: 好把人都请来。
1: 是啊。
0: 就为这个意思。
1: 对。
0: 那阵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怎么？
0: 那单有资方。
1: 哦，还有资方。
0: 他有钱呢。
1: 是啊。
0: 啊，他可以用大板凳，弄点大板子。
1: 哦。
0: 搭台用啊。
1: 是啊，
0: 啊，还有个布棚，买行头，
1: 嗯，
0: 围个布圈，
1: 哎，
0: 外边还有电网，
1: 电网，
0: 有那绳子网，
1: 那绳子网啊，
0: 他怕人往里钻上。
1: 那怎么是电网啊？那
0: 他就是没电呢。
1: 哎，这绳子也不扩电。
0: 是啊，有网子在外边围着。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演员赚不了多少钱。
1: 哦，
0: 他不培养演员啊，好好的长能耐。
1: 是啊，
0: 他就为他自个儿赚钱。
1: 可不是吗？
0: 一分钱一段。
1: 哦，
0: 一分钱一段。您比买票听戏也不省钱。
1: 哎，一分钱一段啊。
0: 啊，
1: 不就花一分钱吗？
0: 我老要钱呢、啊、一打鼓要钱，蹦蹦蹦。
1: 干嘛
0: 要钱了？
1: 哦，一蹦蹦蹦就要钱
0: 啊。门口站俩人那喊，
1: 哦，
0: 看戏吧，看戏吧，要参演的要包和尚。老妹儿开房上了，老妹儿开房上了，五分钱一位，五分钱一位。
1: 哦，五分，
0: 五分钱一位是门钱。
1: 哦，
0: 一进门就得要五分。
1: 哦，一进这门就要五分钱。
0: 哎，你坐那儿听戏，回头再拿小破篓领打钱。
1: 哦，那就是了。
0: 老太太啊，上庙上买东西去了，买完了东西啊，老太太一听我这儿唱戏呢，
1: 怎么样？
0: 一听喊五分钱一位。
1: 嗯，
0: 这老太太说了，嫂子，别那么早回去了，咱们这儿听会儿戏。
1: 哦，
0: 我请客。
1: 你瞧，
0: 五分钱一位，我请客。
1: 哎、五分。
0: 那老太太，好吧，咱们听会儿吧。
1: 哎，
0: 到门这，哎，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俩人给一毛啊，
1: 瞧瞧。
0: 好，里边找座。里边拿着大胆子那过来了，胆子板凳。啊，对，这儿坐您呢。
1: 哎，
0: 请坐您。五毛一位。
1: 不、
0: 哦，老太太一听啊，啊，五分钱一位啊。
1: 嗯。
0: 啊，知道，一进门就给了。那是门钱您呢？坐板凳五毛一位。
1: 嚯、
0: 哦，跟我们这两码事您呢？老太太一想，哦。坐这儿就五毛了，老太太有心不听吧，那一毛钱算要不回来了。
1: 还要听呢，
0: 并且老太太说了，不是请客吗？
1: 是啊，
0: 老太太掏这一块钱呢，真心疼。
1: 嘿，
0: 坐这儿这么贵呢，
1: 是不见。
0: 哎呀，我这一块一张。
1: 嗯，
0: 老太太这是看看票，没舍得给呢。
1: 啊，怎么样？
0: 那位接过去，好，您呢？这给钱了，这收钱。
1: 嚯，就愣抢过去了。
0: 老太太一想，完了，哎，一块钱没了。
1: 那可不是吗？人拿过去了，
0: 自个儿还给自个儿解心宽呢。
1: 怎么解心宽？
0: 嫂子，哎，
1: 怎么还生叹气的？
0: 要说也不贵。
1: 哦，不贵。
0: 昨儿我们老二啊，他们上那吉祥戏院听一回戏呀、啊，
1: 嗯，
0: 一个人就一块二呢。
1: 哦，
0: 这咱们俩人才花一块一呀、啊，
1: 嗯，
0: 不多呀、啊。
1: 哦，不多。
0: 得了，自当今儿我生日
1: 啊，正过生日了。
0: 老太太舍不得花那么些钱呢。
1: 好嘛，
0: 这还不算完呢。
1: 怎么样啊？
0: 台上那儿唱，
1: 唱什么？
0: 一唱就该打鼓了。
1: 哦，
0: 一打鼓就该要钱了。
1: 那么台上唱的什么戏呀、啊？
0: 老妹开旁。
1: 哦。
0: 按下了杀猪子啊，暂且不表啊，蹦蹦蹦，
1: 嗯，
0: 要钱的来了。
1: 是啊，
0: 哎，亲，这儿上一毛，这儿上五分，
1: 嗯，
0: 掏钱吧，老太太，一进门就给钱了，
1: 嗯，
0: 是啊，那门钱的呢，跟我们两码事啊，是啊，坐这儿我们一人又给五毛呢，
1: 嗯，
0: 那是板凳钱，跟我们两码事，
1: 全两码事，
0: 哦，你们都两码事啊。你要完了钱，他们再来都两码事，我受得了吗？
1: 嗯，
0: 老太太，我们要这钱就是唱戏的钱您呢，前后台四十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劲吗您呢？
1: 嗯，
0: 老太太一讲给吧。
1: 哎，
0: 好家伙，
1: 嘿，
0: 零打钱也不少花呀。
1: 那是啊，
0: 给一毛，这儿别要了，
1: 一毛钱。

0: 子，这也合一块二了。
1: 嗯，一块二。
2: 要完了钱，才能开戏。
1: 哦，
2: 这演员先不出来，在后台唱。
0: 再把那小老妹儿啊提上一提呀、啊，
2: 蹦蹦蹦！
3: 哎，二上一毛，二上五分，这个两毛，
2: 掏钱吧，老太太。
1: 哟，
0: 什么要要啊？
2: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老妹儿都快出来了，
1: 好嘛？
0: 是啊，老妹儿还没出来呢，这1.3了。这厨子来了得多少钱呢？来给一毛，
2: 要完钱，
1: 哎，怎么样？
2: 台上接着唱
1: 啊，接着唱。
0: 小老妹儿在上房啊，打扫尘土吧，年年
2: 蹦蹦蹦，
1: 又来了。
3: 二上一毛，
1: 嗯，
3: 二上五分，
1: 嗯，
2: 掏钱吧，老太太。
0: 怎么没完了？
2: 前后台40多人都指着吃饭，一毛两毛你也不在乎，多费心吧，老太太。
1: 嗯，
0: 好家伙，再给一毛，啊。我这一块四了
1: 啊，一块四了
0: 啊。
1: 嗯，
2: 老太太您多花俩钱你也不在乎。
1: 嗯，
2: 咱扫尘土了。
1: 是喽，
0: 咱扫尘土1.4啊。
1: 嗯，
0: 要扫房得多少钱呢？
1: 好
0: 啊，咱扫完了东啊屋啊，扫扫西屋里，挨着我们套间屋里呀、啊、
2: 蹦蹦蹦
1: 得。
0: 老太太听，
1: 嗯，
0: 嫂子，咱不听了，走吧，这哪受得了啊？一会儿就蹦蹦蹦啊！
1: 不听了，
2: 老太太一赌气不听了，
1: 嗯，
2: 到门口这儿啊，不让走，
1: 怎么会不让走啊？
2: 给拦住了，
1: 嗯，
2: 老太太别走，您呢？给完钱再走啊，
1: 嗯，
0: 啊，我不听了，你还要钱吗？
2: 这刚才这句你也听见了，
1: 哦，
0: 老太太说好嘞，
1: 对，
0: 好嘞，给你这，找啊，不行，我这2毛。快点找
1: 哦，
0: 快点找啊！那嫂子，你先出去，要不又打鼓了。
1: 好嘛，
2: 找了1毛钱，老太太拿起就走。
1: 哎，
0: 好家伙，再上庙咱们可别看这戏了，什么也没听着，就听蹦蹦蹦啊，就花了1.5啊。
1: 嗯，
0: 你看没有，我这还哎，老太太一看坏了，
1: 怎么
0: 找这1毛钱短一角？
1: 哦，破片。
0: 短1块啊。
1: 嗯，
0: 老太太说不行啊，我连债我就还1.6了。
1: 嗯，
0: 不行，我得跟他换去。
1: 哦，换去。
0: 好家伙，这得多少钱呢？哎，你这个票我花不了啊。
1: 嗯，
0: 这正说着呢，就听蹦蹦蹦。
1: 嗯，
0: 老太太、好，给你正合适。
1: 这
2: 老太太这个气大了，
1: 又给送1毛钱。
0: 好家伙，换换钱又打鼓了。
1: 好嘛，正赶上。
2: 且这儿咱们也不听这玩意儿了。
1: 嗯，
2: 老太太一赌气的回家了。
1: 哦，
2: 老太太到街门那儿刚一迈腿儿，后边过来一卖炭的，
1: 嗯，
2: 一打那鼓嘣嘣，老太太一听，哟，要钱的追家来了，
1: 吓出毛病来了。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5: 思雨文字初遇。

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
6: 公友，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5: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邪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6: 三弟休要暴躁，
7: 唉，
6: 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义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0: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1: 好的，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依我去偷袭营寨，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军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
2: 鼠辈，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扫夫人的城中，三军看我一人。
0: 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莲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1: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2: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你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下敌巢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2: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0: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
1: 我奉命保护大哥家小，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成雪？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

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灞桥跳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京剧电影工程《锁麟囊》。

0: 铁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古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单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8: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9: 20部戏剧电影，
10: 20段光影传奇，
11: 传统换新，
12: 多元呈现，
13: 精品佳作
14: 与您共赏。
15: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5: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6: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7: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8: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5: 能通血管，
6: 还能保心防意外。
7: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

0: 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1: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胡妈妈，你们这是往哪里去了啊？
1: 您听我跟您说呀，老夫人呢命我们给小姐办嫁妆，小姐呢老嫌不好，您瞧见没有，我们这儿刚换回来。哟，小哥，您拿的是什么呀？
0: 锁里囊啊。
1: 锁里囊、哎呦，绣的可真不错呀。
0: 这是麒麟瑞彩新花样儿的
1: 好名堂，把梅香叫出来，咱们回禀一声吧。哦，
0: 待我还去梅香。啊，梅香，梅香，这个丫头往哪里去了啊？啊，梅香，
2: 感情是薛大爷呀。我说薛大爷，您不知道吗？小姐这两天为了嫁妆的事儿正在那儿生气呢，这老夫人呢刚把她给哄好了，您瞧您就扯着个喇叭嗓子一个劲儿的嚷，这要是让小姐听见了又该不高兴了。
0: 梅香，我们大家换来许多壮烈之物，小姐看嘛就不生气了。
2: 东西你们都换回来了？
3: 换回来了。
2: 可是这么着，我呢一样一样的往里递，小姐要是不满意，没别的说的，你们可都得再去换一趟去。
1: 好嘞好嘞。
2: 那是谁换的鞋呀？
4: 这是我换的。
2: 得了，交给我了。
4: 您多说好话。

0: 我都换了好几回了，
1: 换一趟，
0: 我都换了。
1: 哎呦，你怎么这么啰嗦？
2: 没事啊，花样儿要鸳鸯戏水的。
1: 知道了，要鸳鸯戏水的。
2: 鸳鸯一个要飞，一个要游。不要太小，也不要特大。
1: 哦，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
2: 原来鸳鸯要五色彩，玉透青波，莫秀下心吹地方走路磨。
1: 明白了，还要地方走路磨。
2: 金丝玉花沉过红莲花，莲心用金线莲瓣用织纱。
1: 小姐，您说的太仔细了，我呢记不住，干脆您亲自到前厅吩咐他们吧。
2: 无用的丫头，
1: 没用就没用吧，
2: 快快

0: 是善儿或养儿不好，若配那鸳鸯戏水的下院，是越发的不中看了。
1: 小姐，这花样不好不要紧的，咱们家有的是人，让他们再去给您换也就是了。
0: 真真令人生气。
1: 哎呦，小姐您可千万别生气呀。哎，要不这么着吧，让他们把朱裁缝找来，您出个花样，让他按您出的花样做，您瞧好吗？就这么着了，就这么定了，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哎，快去把朱裁缝给找来，快点去啊。
2: 哎，好嘞，
1: 快去。
3: 梅香姐，
1: 这是什么呀？
3: 手巾换回来了。
1: 得了，交给我了。
3: 哎，您可多说好话。
1: 知道了。
3: 哎，
1: 小姐，您瞧这块手绢好不好啊？

0: 口，积锐良辰，就用这苏伯伯的手筋膜。
1: 啊！哎呦，您瞧，我也是急糊涂了。您别着急啊，别着急啊。小姐不满意，你再拿去换一趟吧。
2: 我都换了好几回了，
1: 你再换一趟吧。
2: 您再给好孩说说吧。
1: 春丫头，吉瑞良辰就用这苏伯伯的手筋膜。

0: 梅香姐，您这是怎么了？
1: 我呀，这是在学小姐说话呢，快去吧。
0: 哎，是是是，
1: 快点去吧。
2: 梅香，
1: 胡妈妈，
2: 给我回禀一声吧。
1: 嗨，您这常来常往的，得了，跟我进来吧。
2: 哎，小姐在哪儿呢？
1: 小姐，胡妈妈来了。
2: 小姐在哪儿呢？哟，小姐，我呢给您换了一对花瓶，您看花好样好，还有句吉星话叫做富贵白头，您看好事不好。

0: 满意了，没什么事儿，我跟您告个别，我可就走了。
1: 胡妈妈，您可真够有造化的。
0: 哎呦，阿弥陀佛，可真不容易。
1: 您慢点走。
2: 等一下。
1: 哟，薛大爷，这是
2: 苏林囊啊。
1: 苏林囊换回来了，我瞧瞧。哟，这什么呀？绣的猪不猪，狗不狗的。
2: 这是麒麟瑞彩新花样儿的。
1: 哦，还是新花样呢。得了，交给我呢。
2: 梅香，好话多讲啊。
1: 放心吧，我呀就会说好话。小姐，东西呢都放在这儿了，您自己

0: 怎么还不满意吗？
1: 还是不满意呀。
0: 哎呀，这到哪

0: 老夫人，小姐命我调换锁麟囊，三番五次从不称心，事到如今叫老奴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1: 为了此事你随我进来。
0: 哦，是。
2: 老夫人来了。
3: 参见母亲。
1: 罢了，一旁坐下。啊，儿啊，明瑞是你喜气到了，持家的日子到了啊。好女儿，乖女儿，嫁妆俱已齐备，难道是你还有什么不遂心不满意的么？啊，为娘与你讲话，你为何不言，为何不语？你再若不言，为娘就要生气了。
3: 啊，母亲，女儿哪有不悦之心之事？
2: 我们小姐为了锁麟囊的花样不满意，正在这儿生气呢。
1: 即使锁麟囊花样不好，你自己吃过羊儿，叫碎粮调换调换又待何妨啊。
0: 是啊，就请小姐亲自吃过羊儿，老奴再去调换也就是了。
1: 儿啊，碎粮偌大年纪，你要体谅他们才是。好了好了好了，小姐满意了，下面歇息去吧。
0: 多谢夫人。
1: 谢过小姐。哦，
0: 多谢小姐。
2: 薛大爷，薛大爷，这是我们小姐赏您的。
0: 哦，多谢小姐。
1: 丫鬟，
2: 有，
1: 请我织包匣儿过来。
2: 是。

来看，这是夜命之一串，乃是无价之宝，是为娘心爱之物。诺诺诺，装在里面。这里还有，这里还有。啊，儿啊，你来看，这是玉簪。

哪里追到，我们这里有过相逢，范女子持家都要有过锁麟囊，为的是

0: 为父母对不知你呀，
1: 爹爹何吃此言？
0: 明日就是你吃过之日，为父母吃外接待，分文未曾接到，叫为父心中时时地哎不忍呐。
1: 爹爹是哪里话来？女儿不才，却也读诗明理，像这翠状之物，纵然一无所有，难道女儿就不登花轿吗？
0: 话虽如此，只是为父对不知你呀，
1: 只是弟弟疼爱女儿一片之心，焉知女儿磨磨。
0: 怎么样？
1: 却是不懂

0: 起来。
1: 他我说你是聋子是瞎子，没瞧见我这翘着呢。
0: 我要你用力的翘啊。
1: 什么？还用力的翘？翘坏这锣你赔得起吗？这告诉你说有点动静就对得起你了。
0: 势力的小人，什么东西势力的

0: 也好。
1: 咱们在这歇一会儿。
0: 慢着些，慢着些。
1: 慢着点，慢着点。

0: 饺子里面还有人呢。
1: 他我们哥儿几个还不知道饺子里有人，他又不是鸡蛋，他磕了碰了的
0: 市里的小人。
1: 哼，
2: 哟，我们在这儿避雨，他们也在这儿避雨，这不是娶媳妇打分凑热闹吗？哟，瞧这小破轿子，哎呦，这是什么呀？红不红，绿不绿的，什么颜色呀？
0: 嗯，你是神的娘人，再次多口。
2: 什么？再次多口？告诉你吧，就这小破轿子呀，我还没瞧见过呢。今儿个我算是开了眼呢。
0: 哎呀，天哪！像我赵鲁汉，人虽贫穷，今日竟被这市里的小人耻笑，真真气煞我也。

0: 做什么？
1: 我说你们这姑娘她是怎么了？这结婚办喜事，谁家不是高高兴兴的呀？瞧你们这姑娘，坐在这小破轿子里，一会儿一个喂呀，哭起来没结没完，不哭腻味人呐！
0: 丫头，她是我的女儿，
1: 哦，
0: 她要哭，她爱哭。
1: 哦，
0: 哭与不哭与你什么相干？与你什么相干？
1: 嘿，这老头根本倔躁，告诉你吧，就冲你呀，明儿你们姑娘

0: 要做什么啊？
1: 我们小姐问你们姑娘，她为什么哭啊？
0: 你比你们的雨，我们比我们的雨。雨过天晴，果子散去，你管他则甚？
1: 你
0: 管他则甚呐？

0: 官家和事啊，老先生上心，
1: 小老儿赵阿罗汉，
0: 小中十名活人，
1: 乃是我的女儿，
0: 她因何啼哭啊？
1: 只因贫富相遇，见今生情，故而啼哭啊！
0: 多谢了，啊，启禀小姐。家姓赵，小中乃是他的女儿，只因今日贫富相遇，见君生情，故而啼哭啊！
2: 啊，闹了半天，感情是为了没有嫁妆啊！不用说，把我们小姐的嫁妆都给他，

0: 什么？
1: 我们小姐看你们姑娘哭得可怜，给你们一个锁铃囊。我告诉你呀，这里面装的都是珍珠玛瑙，全是些值钱的东西，拿回去呀够你们吃一辈子的了。拿去吧。
0: 我们不要啊。
1: 拿去吧。
2: 我们不要。
0: 啊，等一下啊，老先生请过来。
2: 老管家，
0: 我家小姐见你家女儿哭得可怜，故而将这锁铃囊箱子里面至宝甚多老先生收下，日后无忧矣。
2: 哎呀，我不能收手啊。
0: 我家小姐一片诚心，老先生收下了吧。
2: 我不能收手啊。
0: 收下了吧。
2: 多谢了。哎呀天哪，将我赵鲁汉为了女儿壮脸之事东解西凑，分文未曾接到，今日遇见仁义的小姐，怎么锁铃囊？莫非活菩萨现身了吗？
1: 瞧这老头儿，
2: 待我对女儿说明啊，女儿，今有仁义的小姐怎儿锁铃囊，你要好好收起。
1: 囊儿收下，问过性命，日后也好打保。
2: 是是是。啊，老管家，请问你家小姐尊姓大名？
1: 我们小姐。

0: 你死心眼儿啊，怎么有点不告诉你了吧，敲坏这锣你赔得起吗你？
1: 哈哈，如今我们有了锁麟囊，有了钱了，只管地敲啊。
0: 怎么着，有钱了？
1: 有了钱了。
0: 有钱你早说呀，你听着啊。哎，我说真有钱了。
1: 哎呀，真的有了钱了。
0: 有钱你好说呀，老大爷您听着啊。
1: 怎么样，市里的小人
0: 您太夸奖了。
1: 什么东西，
0: 太夸奖了。
1: 市里的小人
0: 太夸奖了，
1: 正吃过市里的

0: 妈呀，咱们是不是去我姥姥家呀？
1: 是啊。
0: 我不去。
1: 你为何不去？
0: 上次我管他要跟头发摔蚂蚱，他都不给我，我不去。
1: 胡说。

0: 呀，你要给我买马呀。
1: 括号啊。
2: 那我可要个绿马。
1: 哎，河马伯马倒也现成，哪里来的绿马呀？
3: 我要绿马，我就要绿马。
1: 不要啊。
0: 小少爷，有绿马，有绿马。
2: 去你的，你说了不算，我妈说了才算呢。妈呀，有绿马吗？
1: 有耶。

姑奶奶，登州城发了大水，老夫人和姑老爷恐怕您这辈子也见不着面了。

0: 姑奶奶，老夫人和姑老爷都不在了。姑奶奶，你别哭啊，正饿的嘞，您饿不饿呀？
1: 是啊，我腹中饥饿，姑婆。
0: 哎，
1: 你与我开饭来吧。
0: 哎呦，姑奶奶，您还打算在家中的时候呢，说声开饭，马上是四个碟儿八大碗，炒肉丝儿溜肉片儿，山珍海味，要什么有什么，这会儿啊要什么没什么了。
1: 这次我那活物充饥，身旁又不曾带着

0: 钱呐、
1: 啊！哎呦，你要是带着银钱，知道发大水，三妹啊早就搬家了。
0: 我拿活物来充饥呀！
1: 这么办吧，您跟我打粥去吧。
0: 什么叫做大粥？
1: 哎，您听我跟您说呀，此地呀有个卢员外开了一座粥棚，咱们东周来的灾民呐都上那儿打粥去。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呢？
0: 像这粥乃是饭后之品，一碗稀粥如何能充饥呀？
1: 哎呦，姑奶奶，都什么时候了，你说话还这么咬言杂色的呢？得嘞，我也说一句吧，这叫做此一时也，是彼一时。

0: 两碗呢，
1: 还有我爸爸呢。
0: 今儿这个全归你了。哎，来来来，
2: 得，老婆，老婆，走吧。
0: 呀，老婆，今儿这桌没了，您呢，明儿再来吧。
1: 苦。

0: 姑奶奶，您怎么把粥给他了？那您吃什么呀？
1: 二位，打完粥不走，干什么呢？
0: 他是新来的，多关照。
1: 老伯伯，您请过来，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0: 您说，
1: 我们府里啊，缺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我瞧这位大娘子啊，哭得怪可怜的。您呐，过去跟她商量商量，看她愿意去不愿意去呢。
0: 好，我们商量商量，商量商量。哎，姑奶奶，您听见没有啊？人家府上啊，缺个哄小少爷的老妈子，您是愿意去还是不愿意去呢？
2: 有这样的好事，你为何不去？
0: 哟，姑奶奶，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法呀！像我这么大岁数，在外头怎么都方便，您在府里头哄着小少爷，有吃有住，我在外头打听老夫人和姑老爷的下落，您看好事不好啊？
2: 婆婆，
0: 哎。

0: 给他们一说，您答应了，我跟人家说去了。哎，二位，
1: 哎，
0: 他答应了。
1: 哦，答应了。
0: 多关照，多关照，姑奶奶，您跟他们走吧，走吧，
2: 跟我们走吧。
3: 琥珀，你就要来看我吧？
0: 我一定来看您了呀。跟他们走吧，走吧，走吧，
2: 跟我们走吧。
4: 大娘子，别瞧了，人都走远了，跟着我们走吧。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嘿，来来来，跟我进来，嘿，进来。

0: 娘子，别是愣着呀，见过咱们员外夫人呢。
1: 参见夫人。
2: 罢了，你姓什么？
1: 我姓孙。
2: 哪里人士？
1: 登州人士。
2: 登州这场大水

0: 李
1: 世世可藏，俺老爷就将他收留了吧。
2: 九一夫人，
1: 丫鬟
3: 有。

0: 玉
1: 呀，
0: 唤你家小东人前来。
1: 是啊，小少爷，夫人叫你呢，快点来呀。
2: 爸爸妈、
0: 儿啊，为娘与你雇了一位妈妈与你玩耍，你看可好啊、
2: 我可不要，又跟他似的，长得又丑又胖的，多难看呢、
0: 哎，此人相貌秀丽，你一看就会喜欢的。
2: 那我得瞧瞧。
0: 碧玉
1: 有
0: 换仙马前来。
1: 是啊，仙马已经换好了吗？快点出来吧。

0: 哎，他长得好看，我愿意跟他玩。妈，我愿意跟他玩。
1: 啊，公子，我来陪你玩耍。
2: 谢妈，带领小动人到后花园玩耍去吧。
1: 遵命。
0: 走吧，薛妈。
3: 走吧，走吧。
2: 薛妈转来。薛妈带领小动人在后花园玩耍，必须要提防金鱼翅，小心太湖石。
1: 晓得。
2: 去，
0: 快走吧，薛妈。
3: 快走，快走。
2: 薛妈转来。莫若蜜蜂刺，休不知王死。松针一场，不要刺中小动人。
1: 渐渐晓得。
2: 去吧，
0: 快走吧，薛妈。
3: 快走，快走吧啊！
2: 薛妈转来。
4: 啊，夫人，待我替你施了吧。提防金鱼翅，小心太湖石，莫惹蜜蜂刺，休破蜘王丝。你倒是不是
2: 啊？不是的，我有一件要紧的事儿要对他言讲。薛妈带领小动人在后花园任意玩耍，唯有那东去去，若为我命，定则不待。
1: 是。
3: 薛妈，跟我来，跟我来啊！哎，来来来，跟我进来，跟我进来。哎，薛妈，来，进来。薛妈，前面花园多好啊，真气派。来来来，跟我走长廊。过来过来啊！

0: 的花园你们家有吗？
1: 哎，薛妈，你们家有这么大的房子吗？
0: 哎呦，小少爷，他们家要是有这么大的房子，还上这当老妈子来吗？
1: 哎，薛妈，你们家有这么大的花园吗？
0: 有什么花园啊？他们家呀，连猪圈都没有。薛妈，跟我来。薛妈，瞧我们的花园多好啊，有山有水，哎呦，还有鱼呢，哎呦，可真好啊！哎呦，你瞧这花多好看呐！薛妈，薛妈，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听我告诉你啊，这红小少爷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可不能磕着碰着拧着蹭着的。要是磕着碰着拧着蹭着，你担待得起吗？话我说了，听在你，不听也在你。
2: 多趁早应，
0: 这算不了什么。来来来，看我教你哄小少爷玩啊！小少爷，来，啊、咱们玩这个啊！
1: 哎，
0: 你这么着，咱们玩这个，你听着啊！
1: 哎呀呀呀，真难听！
0: 小少爷，
1: 我这儿不要你了，你走吧，你走吧，走吧你。
0: 嘿，小没良心的，这么点儿他知道喜新厌旧，不跟我玩啊，我一个人玩去喽。
1: 薛妈，你倒是陪我玩啊。
2: 是啊，我来陪你玩耍。
1: 嗯，
2: 啊，公子，你看这个可好玩？
1: 这个，不好。
2: 这一个呢？
1: 这个也不好。
2: 都不好。我来与你肩吧。
1: 薛妈，这些我都玩腻了，你给我想个新的玩吧。
2: 新的吗？哦。我与你见过纸人儿玩耍可好啊。
1: 捡纸人儿，那太好了，薛妈，你快给我捡吧。
2: 我与你捡来。
1: 快点。快捡。
2: 这就好了。啊，公子，你看这个纸人儿可好啊。
1: 哎，小纸人真好玩，还这个样的呢。哎，薛妈。你会捡马吗？
2: 会呀。
1: 嗯，可这么着，我呀要一个绿马。
2: 绿马，
3: 我可要个绿马。
1: 薛妈，你别愣着呀，你快给我捡呢。快点儿。
2: 我与你捡来。
1: 嗯，
2: 人两足，马四足，自然要慢着些呀。
1: 哦，是得慢点。哎，那也不行，快点儿。
2: 公子，你看这个绿马儿可好玩耍呀。
1: 哎，小绿马真好玩，让小儿骑大马，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哎，薛妈，他怎么不会走啊？
2: 哎，纸马儿也能会走啊。
1: 他不会走，我会走啊。薛妈，你看着啊，我给你学一个大马走路，看着，看着，嘿，嘿，嘿，嘿，嘿，
2: 嘿，嘿，嘿，快快起来，不要脏了衣服啊！
1: 没关系，没关系，薛妈，我学完了，该你学了。
2: 学什么？
1: 学马走路啊！
2: 哎，人子人，马子马，哪有人儿学马的道理呀？不能学的，
1: 你给我学一个。
2: 不能。
1: 学一个。
2: 不能。
1: 哎，你不给我学，不给我学，我告诉我妈去。
2: 不要前去。

0: 小鸟，好吧，仙妈，那咱们走吧。仙妈，我要一个黄的小鸟，我还要一个红的小鸟，我还要一个。哎，仙妈，我的球在那儿呢。
1: 公子看仔细。
0: 没关系，没关系。仙妈，我给你拍一个，你看着啊。

0: 妈怪罪，有我担待。
1: 哟，

0: 将球抛在楼上，命我去取。他曾言道，夫人怪罪是由他担待。
1: 儿啊，此话可是你讲的？
2: 不错，话是我说的。可是他一看见咱们家那红布口袋，就哭了。
0: 有这本事。薛妈，随我下楼，我有话问你。不要害怕，随我

0: 什么？
1: 苏琳娜。
0: 怎么讲？
1: 苏琳娜。
0: 随我来。仙妈，我来问你，你到底是哪里人士？
1: 儋州人士。
0: 几时出国的？
1: 己酉年六月十八日出国，今已路在。
0: 今已路在。儿啊，外面玩耍去吧。
2: 哎，我玩去喽。
0: 比喻
3: 有
0: 与什么看作？
3: 夫人，咱们这府里头什么时候有老妈子的座儿啊？
0: 不必多言，快去。
3: 是啦。哼，这倒不错，来的府里一手没漏呢，他倒红了。坐下吧。

0: 甭让，我站惯了。
1: 薛妈，我来问你，几又年六月十八

0: 座就不错了，怎么又一只客位了？
1: 不必多言，快去。

来了，不但红，红的还要发紫了。再伺候伺候您。

0: 碧玉
1: 有
0: 将司马的座位已经上位，
2: 夫人，咱们把座给他移至客位，这会儿又要移至上位，这不成了奴妻主了吗？
0: 不必多言，快去。
2: 是啦，我来到府里这么些年了，甭说座儿，连个马扎我也没混上啊。他倒好，这么会儿都移至上位了。得嘞，我祝您呐天天得意。

0: 碧玉
1: 夫人，
0: 将薛妈带至后面，将我那上好的衣服与她多换上几件。
1: 哎呦，夫人，刚才不是换了吗？怎么还换呢？
0: 不必多言，快去。
1: 是啦。
2: 啊，夫人，这算何意呀？
0: 并无大意，稍事你就明白了。
2: 这算何意呢？
1: 这算何意呀？过来，过来，听我告诉你，我们老爷夫人可是个大好人，他们最能可怜天下的穷人，尤其是我们老爷没什么想法，他要想虚二房啊，早该轮着我了，也没你什么事儿啊。
3: 啊，夫人，
0: 老爷，
3: 夫人，我们收了一个薛妈，如今他的母亲来了，丈夫来了，儿子也来了，一家大小俱都找上门来了哇、啊！
0: 怎么他们都来了？
3: 是啊，
0: 现在哪里？
3: 想必快到后花园了。
0: 哦，好好。
3: 啊，夫人，你得了什么疯病吗？
0: 我并无疯病啊。
3: 哎呀，你也特慈悲了吧？
0: 还是慈悲的好。
3: 哎呀，世事叫人难解。
0: 稍事你就明白了，丫鬟。
4: 有。

0: 不敢啊，夫人，我的女儿呢？
1: 稍事与你们相见，丫鬟。
2: 有，
1: 唤碧玉前来。
2: 是啦，碧姐快来。
3: 来了来了，看见夫人。
1: 碧玉

着您的吩咐，我把箱子全打开了，给他挑了一件最好看的。他穿上我这么一看呐，哎呦哎呦，简直跟天仙。

们与着救生船，将我们救上岸来。适才听活泼言道，才知你居之在

0: 既然如此，有话你快些将来，你真正的欺杀我也。
1: 儿啊，你再次为婆为何穿

0: 本了，相识你们不怀好意，我拼着老命不要与你们拼了。
1: 得了呗，吃饱了喝足了跑这儿玩命来了，这都什么人性啊。
2: 不用护士，不用爷爷，两位

0: 天长时刻难忘，一遇报答又不知名姓。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
0: 今日相见，我有意与新娘子结为金兰，不知你意。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实施。

0: 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
1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无间档》的影视剧场。

0: 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电视剧《南阳女儿情》由小娘惹创作团队的郭靖宇、巨星茂等监制，多位原班人马再度集结，深度诠释红头巾们的宝贵品质。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本期精彩继续，不同地域不同声腔的精彩唱段即将同台绽放，有的婉转缠绵如江南烟雨，有的高亢激越似塞外长风，有的诙谐风趣满是人情冷暖，既有脍炙人口的传世经典，也有深入人心的儿女情长。经典齐荟萃，精彩正当时，知音大会邀您一起入戏。本期节目中，陈邦亮带来黄梅戏经典选段《战花墙》，唱尽闺中女儿的别样情长；乐文妹献上南京白菊《秦淮游》，与您与桨声灯影里梦回金陵；李征一段评剧《刘伶醉酒》，唱尽名士风范；赵鹏洲表演《火焰居》，展现上党烙子的高亢与质朴；郑怡平带来梨园戏《胭脂记》，带您领略古南戏遗风。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装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4: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7: 冲啊！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0: 野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振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曲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
12: 与您共赏。
13: 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4: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净身出户，放弃陆家财产的继承权，但是我的条件是，我们的工地必须聘用女工，直到整栋建筑完成。
1: 你要挟我呀？
0: 我不会同意的。啊，我不能看你往火坑里跳。
2: 雪桥，你们刚才说的呀，我都听见了，不是我说你啊，你也太不近人情了，你怎么能阻止小弟的善举呢？那些女工啊，都是因为男篮才丢了饭碗，那现在是最可怜的时候。我们陆家三少爷是贾宝玉，自小就怜香惜玉啊，何况小婵以前也是红头巾，你就成全了小弟吧。那做善事也是为陆家积福呀，啊！
0: 多谢二哥二嫂。
3: 不过我听说这一年啊，女工的工钱是涨了的，要回我们工地，必须降价。齐毛，
0: 这个，那我得去和他们商量商量。
4: 不用商量，我可以替天晴做主，我替所有红头巾姐妹多谢头家、头家娘，多谢雪婷。

0: 金碧云，你不是恨红头巾吗？怎么还赏他们饭碗啊？
1: 小弟刚才说什么你没听见呀？他愿意放弃继承陆家的家产，你何不成全他呢？我之前跟你说什么你都忘了？
0: 你之前跟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能够拿到南兰的财产，可现在拿不到啊！小弟可是我亲弟弟，陆家的财产，不分给他，我于心不忍。
1: 不过他非要娶小婵，啊，还是要惩罚他的，不然我也对不起我妈。哼，
0: 你笑什么呀？我
1: 像你够聪明，也够虚伪啊！哼，
0: 这么晚了干什么去啊？
1: 二爷，之前都是你晚上出去，我可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啊。
0: 你是女人，现在我在家呢，你还要出去？ 不像话了啊！
1: 有些事情还是需要安排一下的。人家这都出招了，我不能不接呀。你先睡吧，我很快就回来。

0: 疼啊。
1: 啊，没事。
0: 受苦了啊。
1: 你刚才没来的时候，我就准备换药了，可是又不想叫个大男人来帮我换，就想起了阿娇啊。
0: 我也时常想起阿娇妹妹，还好她和碧华他们两个一起去了欧洲，两姐妹之间啊相互还有个照应。这说起阿娇妹妹远赴他乡，罪魁祸首是谁啊？
1: 还不是阿海那个臭小子。
0: 我听说呀，

0: 那个阿海一直很重阿娇的，就是因为后来有一个叫欧阳天晴的红头婆来了新州，他才变了心的。
1: 知道，欧阳天晴可是个厉害的主，尤其是攀上万鹤堂之后，真没想到一个乡下女孩子能把新州搅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0: 你看没看今天的报纸啊？他又成了南兰的继承人了，他这是要坏我们的大事啊！
1: 有这事？
0: 你受伤了，我一猜你就没看，给你带来了。
2: 那个工地要是能重新开工，至少能干两年的活，等这趟活干完了，我阿贵也能回三水老家了。
3: 只可惜这工钱呢，我二哥的意思是希望再降回到七毛，当然如果大家觉得少的话可以先开工，回头我再找机会争取。
4: 不用，就七毛。
0: 虽然工钱不像以前那么多，但是工期长，我想姐妹们是一定可以接受的。
5: 你看，我就说天晴会这么讲吧。
4: 那几个捣乱的不让他们开工啊？
0: 谁捣乱了？
4: 阿凤和阿敏啊。天晴，你心也太大了吧，他们今天说话那么难听，你怎么现在就忘了？
0: 也不能怪他们，确实是报纸写得太玄乎了，这人嘛，谁还没有点自私的时候呢？大家一起开工，红头巾蓝头巾一个都不能少。
4: 那不行，必须让他们两个给你赔礼道歉，不然我们都不答应。
6: 天晴，你发现没有，现在的美花呀越来越像阿贵了，厉害得紧哦。
4: 我哪厉害了？
6: 你还不厉害？不过你厉害一点也没关系，你的男人在老家呢，你回去的时候啊变成贤妻良母就行了。可是美花啊，要是再这样下去，来福可是不敢娶你喽。
4: 就是啊。别学我啊。
5: 他敢。
4: 我打爆

0: 我们要干兴州最宏伟的，100年都不能有人超过的建筑。陆家做建筑的水平绝对值得信赖，我们只做最好的。我把话放到这里，这栋大楼未来将是兴州的地标，让我们一起来见证。
1: 这个红头婆成了南兰的继承人，还会去工地吗？
2: 我想会的，起码第一天开工他一定会在。你没看他和叶鹤鸣拍照片的时候一直戴着红头巾吗？他把红头巾大家姐的身份看得挺重的。这乡下人啊，就是没见过什么世面，拿个大家姐也当个官，哼，真是可笑。
1: 龙王帮的兄弟一到工地上就会被认出来，不方便下手。不过这种事谁干得来？

0: 哎，强哥，看谁呢？
1: 哎，就那个长得好好看的女孩，
2: 白玉娇。
0: 哎，强哥，你别做梦，人家白玉娇是堂堂的名角，舍得跑这当红头盘？
2: 太像了！你知道的，我最迷恋白玉娇，我一天到晚都能听她的唱片。我睡觉前，我不亲她的相片一口，我都睡不着觉。我简直。

0: 了。
1: 阿莲，阿莲，够了！住手，住手！
0: 强哥，怎么了？
1: 够了！
0: 啊，这
1: 新来的吧？啊，这么白净，又这么瘦弱，怎么能挑得起整桶？
0: 强哥，当年你可不是这么对我的。
1: 小婵，不是这样的。我知道你现在是陆少爷的女朋友，大人不计小人过，不要为难我哦。谢谢哦。阿玲，阿玲，啊，
0: 怎么了？
1: 照顾点儿。
0: 哦。
1: 其实我一直都是怜香惜玉的，妹子，走吧。啊，等等，你记住啊，上楼梯的时候一定要慢慢的哦。
2: 多谢这位大哥照顾，林姐，还是帮我装满吧。
0: 你行吗？
2: 没问题，我在家里练过了，修和姐教的我。一，起，要使劲啊，肩膀，来，头往前看。走两步试试，慢点啊！
1: 够了，够了，够够了，够了！慢点，一二七，
2: 慢点啊！
1: 你真没素养！你叫什么名字？
2: 阿月。
1: 哎，那你姓什么？
2: 我姓白。
1: 你也姓白？你有没有人说过你长得像白玉娇？
2: 没有。这位大哥，你不要跟着我，影响我做工的。
1: 好的，我不给。那白玉娇可是大名鼎鼎的泉儿啊，是我梦中情人，你跟她长得一模一样。
2: 这位大哥，请你自重。
1: 就是这个劲儿。

0: 谁派你来的？
1: 你先松开手，我才能告诉你。
2: 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我也没看清楚，突然就打起来了。哎，谁把剪刀放在这里了？这吊桥砸死人的。
2: 来福，那两个人是跟你一起上工的吗？
1: 不是呀，我怎么看着后边那个有点像阿海啊？
2: 啊，怕

0: 杀了我们，我不会说的。我只是为了钱，我要养活家人，我有七个孩子。如果我放你走，你还会不会对那个红头巾下手？
1: 不会，我滚石信仇，永远不会再回来。
2: 不会，我滚石信仇，永远不会再回来，不然跟我的人也会下落。大哥，对不起啊，我只是活腻了。哎，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往里走，没想到这……哎，不是故意的，
3: 不要打人。
4: 让他让开就行了，
3: 掏出脚心。大白天的当街杀人，你胆子可不小。两根手指就能杀人，要练什么功夫？少堂主教教吧呀。
4: 邝海生，好久不见了，你长进不小嘛。谢谢少堂主的夸奖，少堂主。 我是为了你远走他乡的，不该请我喝杯咖啡吗？你是不知道报纸上写了什么吧？我只是个见证人，一张合影说明不了我和欧阳小姐的关系。再说了，你已经答应玉蝶姐退出了，你看了照片还嫉妒什么？
3: 你这是要害死天启吗？别说你没有想到，万鹤堂堂主不是个傻子。
5: 真是长进了啊！还在浩南的手上救了天启，那可是个亡命徒，你单枪匹马逼得整伙歹徒跑了路，敬佩啊！别说这些没用的，你到底有什么企图？
6: 登报确实是我的建议，但也是欧阳小姐自己的选择，
3: 她的选择。
5: 南兰小姐的财产怎么会轮得到我来继承呢？叶和明说的对。 拍照上报纸是为了救南兰小姐，如果坏人为了得到财产，在监狱里暗中害了南兰小姐，那岂不是连洗清冤屈的机会都没有了？所以，我不是继承人，我只是一个靶子，把坏人的冷枪案件都吸引到我这儿来。
3: 既然是你的主意，你就要保护好天启。
4: 我派人保护了呀。
3: 我怎么没看见？
4: 从豆腐庄到工地。
3: 一直有人暗中护送，但你也知道，欧阳小姐是个要强的人，我总不能派人寸步不离的跟着她吧？
4: 工地才是最危险的，天晴今天就被人偷袭，要不是我，早就酿成了大错。这么快，在工地上动手，也太龌龊了吧！叶和明，我把天晴让给了你，鬼主意又是你出的。 你要是保护不好天晴，我要你的命！
7: 已经查过了，名单上的人一个也没有少。刚才那两个人应该不是我们雇佣吧？

0: 就一定是针对天晴来的。可这些人是怎么混进来的？
1: 我也不知道。但是刚才那个大铁坨如果真的从高处砸下来，简直太可怕了。
2: 别有用心之人，你说到底是谁想要陷害南兰小姐呢？
3: 有可能继承财产的人，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2: 陆少爷，多谢你能关照我们红头巾，我们红头巾能重新开工，我们心里都特别高兴，也特别感激你。
1: 天晴，你客气什么？
2: 但其实女神酒店那边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可能就来不了了。
1: 这个我理解，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会让小婵、阿贵还有玲姐他们互相沟通的。
2: 从现在开始，玲姐就是大家姐，以后所有工地的事情都由玲姐负责。
4: 天晴，天晴，你真的要继承财产当女神酒店的头家呀？
2: 什么呀，我只是不太方便留在工地，我怕给大家带来麻烦。
4: 什么麻烦啊？
2: 事情太复杂了，我一时说不清楚，但是不管怎么样，我欧阳天晴始终都跟大家一样是一名普通的红头巾。
4: 好，那就听天晴的。阿玲，那你就先带着大伙干，等南兰小姐安然无恙地从监狱里出来，天晴自然会回来的。
5: 没错，天晴你放心吧。
2: 怎么了？你吓死我了，不好好做你的设计师助理跟着我干什么？
0: 今天雪婷不需要助理，之前是我任性离开了豆腐庄，她怕我没事做才故意编出个差事来。我生你气了啊，刚刚那个大铁坨是不是针对你的？遇到这么危险的事你跟他们几个商量，为什么不叫我？还拿不拿我当好姐妹？
2: 我当然把你当我的好姐妹了，可我商量工地的事你又不做女工了，我叫你干什么？
0: 那你离开工地也得叫我呀，你现在有危险，一个人在街上不安全。黄包车，哎，
2: 你叫黄包车干什么？我去女神酒店走走就到了，
0: 坐车更快更安全。你现在一下子继承了那么多财产，还在乎叫黄包车啊？

0: 各位各司其职，没有因为南兰小姐不在而出了乱子，你们都做得很好，辛苦了。
1: 头家客气了。
2: 天晴小姐，南兰小姐在的时候都是每周报一次账。
0: 行，那就按以前的规矩。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南兰小姐一定会回来的。
3: 这是你们臆想出来的，不是我的口供，我不签字。
4: 没有人为你编造供词，只是觉得如果把一切罪过归结于你的嫉妒心与仇恨心，可能会避免造成恐慌。
3: 这不是事实。
4: 南兰小姐，因为你曾经有过白天女的身份，再加上让人难以置信的犯罪事实，会让新州百姓感到恐惧，只有这样的证词才能安抚人们的心灵。
3: 新州的百姓更愿意看到你们还我清白，我是被冤枉的。
4: 卢雪玲是5年前在你家里失踪的，所有证据都指向你。南兰，你逃脱不了罪责的。
3: 你们用传言和假设认定我有罪是吗？星州是有法治的地方，我要见我的律师。
4: 对不起，你的这项请求被拒绝。
3: 是谁给你的权利？总督吗？还是他那个贪婪的太太？

0: 小翠姑娘，每次给你小费你都不拿，这不是小费，是辛苦费。来了这么久，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姓陆，叫陆雪桥，是星州最大的建筑商，现在在盖一栋大楼，之前出了一些岔子，停工一年，但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陆氏企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大楼又重新开工了，我的朋友们得到了喜讯，要为我庆祝。酒会之后啊，不免要找个地方喝上一点，我就定在了这里，所以明天你来的时候呢，这里会非常凌乱，我要预付你辛苦费。
1: 那先恭喜你了，陆先生，但这钱我不能收，平时陆先生的公寓来的人少，我打扫起来也非常的简单，你难得要请朋友来，我多做一些也是我分内的事。
0: 小翠姑娘，我们认识好几个月了，这点面子你要不给我，我可生气了。
1: 那我收下了，谢谢你。
0: 这还差不多。哎，对了，之前那个老的说你也做过什么头巾，不会是在我的工地上做过工吧？
1: 嗯，没有。陆先生，祝你晚上玩得愉快。
0: 像你这么会说话懂事又纯洁的女孩子真的是很难得。

0: 叶兄，听说陆家大楼重新开工了，雪婷兄是总设计师，恭喜啊。
1: 谢谢叶兄。你这是？
0: 我在等天晴。
1: 哦，报纸上的消息我看到了，这件事叶兄是见证人吗？
0: 没错，所以我必须保护天晴的安全。
2: 叶先生，你来了。
0: 啊，我来送天晴回豆腐庄。
2: 早知道你来，我就不叫雪婷来接了。你们知道吗？大楼开工，他这个设计师可忙了，每天累得眼睛直疼。走吧，雪婷，回家我用热毛巾给你敷敷，提神明目，很灵的。我奶奶教的。走了。

0: 叶先生，其实我不需要保护的。
1: 你把我跟你讲的话都当耳旁风了吗？我记得你和陆雪婷是朋友对吧？这个时候不能相信他，所有和陆家有关系的人都不能相信。
0: 记得。
1: 那为什么还和这个女孩在一起？
0: 你说小婵啊，她是我最好的姐妹。
1: 可她也是陆雪婷的女朋友，假如他俩结了婚，南兰的巨额财富她也有份，你必须得提防她。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小婵，我不相信事情会到那个地步，更何况南兰小姐是清白的，她一定会被放出来的，我坚信。
1: 好吧，你上车，我给你读今天的报纸。这篇报道是讲很多人联名倡议，希望政府尽快处死这个女巫。
0: 女巫？
1: 南兰囚禁了自己丈夫5年之久，又以极其凶残的手段将其杀害，这暗合了白天女杀夫的传说，所以现在很多人认为南兰就是行州的女巫。
0: 那她真的会被处死吗？
1: 有极大的可能性吧。
0: 可她是被冤枉的呀。
1: 小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讲过，行州说到底是在杨儿的统治之下，我们华族的命运掌握在杨儿的手里。
0: 叶鹤鸣，你们万和堂有钱有势，说话有分量，请你帮我想办法救救南兰小姐吧。
1: 首先啊，我和南兰并不熟，她是否蒙冤我也不太清楚。

0: 这就算我想救他，我也没这个能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暂时相信南兰和保护你的安全。开车的是坤叔，打个招呼吧。
1: 你好啊，
2: 坤叔。
1: 我和玉蝶姐都是老熟人了，自己人，别客气。从今天开始，我和堂主一起给你当。

好啊，阿叔，那明天版面要大一点啊。哎呀，是啊，展元的大伯死得太惨了，一定要让那个女巫偿命的。放心吧，我们陆家不会亏待你的。那我们就等着看明天的报纸了。

0: 喂，龙哥啊。什么？失手了？
1: 你不是说万无一失的吗？
0: 对不起啊，龙哥，我可能是太着急了，失礼了。要不我晚上过去找你，我们当面商量。
2: 妈妈，
0: 展元啊，你有什么事吗？
2: 妈妈，我想上学了。
0: 哦，妈妈这几天还没有给你找好学校呢，你先在家玩两天啊。
2: 我想去原来的学校。
1: 闭嘴吧！妈妈这两天太忙了，根本就顾不上你。你好好在家待几天，别给我添乱。
3: 送你到门口。好了，欧阳小姐，明天上午几点出去？我和坤叔来接你。
4: 啊，那我不出去了，是不是就不用麻烦了？哎，
5: 你就是不出来，我也会在这守着的。
4: 好吧，那反正都要麻烦。那就麻烦坤叔明天上午10点送我去女神酒店吧。
3: 好，明天上午见。
4: 哎，等等，辛苦了坤叔，我去给你拿些点心尝尝吧。
5: 好啊，那多谢了。
3: 哎。Good day, Principal.
6: Good day, Mr. Ye.
3: I'm waiting for Miss Bai, and I haven't seen her yet.
6: I'm just about to ask you, Mr. Ye. Miss Bai didn't come to school today. Where did she go?
7: 接得好。

0: 白卫小姐，我刚才跟医生谈过了，也虚他没有机会醒来了。
1: 不会的，我坚信他能，我会一直陪着他，直到他醒来。
0: 可是亨特警长，明天我要离开两个小时，我需要到学校去请假。不必，以后我会替你向学校解释的。这个案子受到了太多关注。 真有些奇怪，所以我不希望有更多的人知道他没有完全死亡。

0: 上次已经是万幸了，你不知道，撤走之前，我捡走了所有的弹壳。老天也很帮忙，很快就下了一场大雨，要不然，恐怕我已经在监狱里头了。现在叶鹤鸣给欧阳天晴当了保镖，这事更不好办了。
1: 叶鹤鸣算什么呀？在我眼里，星州只有龙哥一位英雄。
0: 陆太太，你这是让我去送死啊？
1: 呸！重说。
0: 不想听不吉利的话？
1: 不想听你喊我陆太太。人家有名字，早就告诉过你。

0: 我们已经迈出第一步了，要是走不下去我就完了，你得救我。
1: 完不了，大不了跑路。
0: 那我呢？
1: 说的就是你啊，我陪你一起跑路。
0: 龙哥，我有儿子。
1: 离开星州，我们俩一起生个儿子。
0: 我要做星州最强的男人的女人。跑路，谁会跟着你呀？
1: 你这么说，就不怕我杀了你啊？
0: 杀吧。自从我认识龙哥那天起，就想死在你手上。

这孩子命苦，到现在还没取名呢。都怪我这个当阿妈的太贪心，想让南兰小姐给他取个名。要说你和兰兰小姐都是她的救命恩人，要不你给她取个名吧，不然姐妹们

0: 那就叫平安吧。
1: 平安，
0: 希望你们母女都平安。南兰小姐也平安，红头巾、蓝头巾姐妹们个个都平安。
1: 这个好，平安。
2: 闺女，你有名字喽。
0: 小平安。

喝多了，可我还是回来了。我是不是比以前更爱你了？嗯，金碧云，起来服侍我呀。

0: 展然，展然，
1: 这深更半夜的，这小子去哪儿了？
0: 展然。

0: 爸爸。
1: 你个臭小子，嗯，你怎么跑这儿睡觉来了？嗯，这里面挂的呀，全是你大伯的照片。你的大伯已经死了，你不怕吗？
0: 不怕。姐姐在我们家的时候，我经常和她一起在这儿睡，睡得可香了。姐姐还说我长得像大伯。
1: 胡说！你再好好看看，你长得像我，还是像他呀？

0: 我把这个公寓给你，好吗？
1: 让下，
2: 强哥，强哥，
1: 有救没救？
2: 强哥。
3: 阿姨，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不要鼻塞，
4: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2: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呢是金碧云，金小姐，这位呢是我的二弟陆雪桥。

0: 今天呢，我没有提前和金小姐说，介绍你们两个认识，所以金小姐有些意外。
1: 你们两个欺负我，你们合起伙来欺负我。
2: 龙哥，
0: 嗯，
2: 这龙王帮不能永远被万和堂压着吧？你是一条龙，又怎么会怕一个小孩牙子呢？对吧？我听说你之前受过万和堂的气，你就不想找机会还回去？
0: 你在激我？
2: 你不敢啊？行，那就当我没说过。我现在就走，就当我这辈子都没见过龙哥。
0: 你这是非要我去玩命啊？
2: 富贵险中求，说好的一人一半。
0: 我那一半可以不要，但我有个条件，得手后我要你做我的林太太。
2: 龙哥说了算，
0: 我林龙青没娶过媳妇，但我愿意光明正大的娶你。我不介意你是已婚还是寡妇？
2: 听你的。
3: 这是要置南兰小姐于死地呀！
4: 没办法，她得罪了洋人，我们救不了她。不过对你也不全是坏事，你从仙路带回来的钱不是还没让你交账吗？他要是死了就全是你的了。
5: 这话你说得出来？
4: 海哥，我知道你拿南兰当恩人，这不是没办法救他吗？我只能这么说，我是在安慰你啊。
6: 阿月，哎，昨天第一天上工，肩膀都磨破了吧？

0: 你怎么知道的？正常都这样，来把这个电线铐上。谢谢大家姐。来了。嗯。哎。散水点心啊。是啊。
1: 玉蝶姐，你女儿有心了，她假借我的名义送给你吃的。哎，这提心吊胆的，我都好几天没见到天晴了。啊，
0: 10点，我和堂主啊，去豆腐街接她。你要是想女儿去跟我们一起去吧。
1: 不行，随时会有危险。玉蝶姐不能跟着一起冒险。
0: 我就是随便说说，不添乱。
2: 再说，天晴要见到我，也不一定高兴的。昨天彩电的听清楚了，10点，连男带女三个人，我们哥仨一人一个。你们俩是帮里上下枪法最好的。
3: 露脸的时候可到了，放心吧，龙哥。慢点啊！龙哥，我已经瞄好那个姓叶的，看吧，不行，得等那个女的出来，她的命对我们最有用。去，你瞄那个女的。 把这个老家伙留给我，
4: 让一下。

0: 要走哪儿去啊？还不帮忙救人？
1: 坤叔，坤叔，得赶紧送医院。
0: 天晴，
1: 但我现在开不了车了。
0: 天晴，你没事吧？

0: 而且救了他不止一次了。
1: 里面那位大叔是好样的，我差点动了妇人之仁，放走了林隆庆。
0: 你曾经是龙王帮的人，这么做完全可以理解。
2: 阿海，谢谢你。
1: 对不起，玉蝶衣，答应你不见天晴的，我失言了。
2: 好孩子，是玉蝶衣对不起你跟天晴。

0: 阿海，我受伤了，接下来保护天琴的重任就交给你了。
1: 严和明，
0: 亨特警长，
1: 你答应过我，万和堂不再参与黑帮之间的仇杀，可是今天三条人命，你们交出凶手来。
0: 他们才是凶手，我们是为了保护欧阳小姐才被迫反击的。
1: 死了的三个人都是龙王帮的，就在几天前，同一个地方，我刚走，你们之间就发生了冲突，这次不是寻仇又是什么？
0: 好吧，那三个人都是我打死的，你们可以抓我。
2: 少堂主，
3: 少堂主，
0: 玉殿姐，万和堂先暂时交给你了。哎，你是欧阳小姐的司机吧？
2: 是。
0: 谢谢你送坤叔来医院啊，你可以送欧阳小姐回去了。
2: 欧阳小姐，请吧。
3: 亨特警长，叶和明他没有撒谎，死的那三个人才是凶手，我是他们的目标，他们要杀的人是我，我可以替叶和明作证的。
1: 你可以走，王和堂的人一个都不许走。

0: 小姐，你要去哪儿？女神酒店在那边。
1: 你谁啊？管我去哪儿？我心情不好，不要跟住。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真后悔，我当时就应该一拳打扁你。
0: 你恨我的吧？你可以随时打我，但你不用吹牛吧？你那时候刚来星州，还是个小丫头呢。我可是安详山街小霸王，星州的地头蛇呀！我错了吗？你是过海的龙，怕了你还不行吗？
1: 你为什么躲着我？
0: 我配不上你。
2: 哎，疼疼疼疼疼！
0: 至少和叶鹤鸣比，我确实配不上你。
1: 你个臭无赖！当初死缠烂打来追我的时候，你怎么不说呢？我都答应要跟你拍拖了，你却把我拱手让给别人。你当我是什么？我是个人，我是个过番来讨生活的穷苦女孩子。你可以看不上我，但你不能不尊重我。
2: 我没有。
1: 你把我当一个东西一样送给别人，你还说你没有？
0: 玉蝶衣真的很爱你，她说的那些话我无法拒绝，而且我最怕就是女人流眼泪了，看到她我就想起了自己的阿玛。再说我也希望你可以越来越好，你是我见过最优秀的女孩，你聪明，你勇敢，你有智慧，我希望你成为像南兰小姐那样在星州一言九鼎的女人，但我帮不上你。
1: 谁说过要做那样的女人了？你根本就不懂我。
0: 那我现在慢慢懂了吗？那天你在豆腐街叫我名字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你心里还有我。

0: 叫你出来干什么？
1: 干什么？
0: 我想揍你啊！夸一声，我告诉你，我欧阳天晴确实很优秀，但我根本就不想做什么一言九鼎的女人。
1: 那你想做什么？你想做什么都愿意帮你的。
0: 我只想做夸海生的老婆。

0: 白薇，叶赫敏，别怪我没有警告你。这里已经被警察严密控制了，在你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你别想从这里离开。
1: 我不走，可是我想知道，白小姐为什么在这里？

0: 对不起，陆先生，我不知道你在。
1: 小翠，你终于来了，我在等你呢。他们都欺负我，所有人都欺负我。

0: 我已经三十好几了，我是兴州最大的建筑商，可我连孩子是不是自己的都不知道，我好可怜。你给我生个孩子吧，我把这个公寓给你好吗？
1: 陆先生，你不应该说这些话，请你自重。
0: 我是认真的，你知道我有很多的女朋友，可是这些不正经的女人完全都靠不住我，我连我太太金碧云都不能相信，还能相信他们吗？你是个好女人，我认定你了，你给我生个孩子，等我把金碧云弄死，我就明媒正娶你好吗？
1: 你为什么要杀自己的太太？陆先生，你肯定是喝多了，这种话不能乱说。
0: 我没有乱说，我一定要杀了他。他和我大哥通奸，把我大哥囚禁了整整五年，然后又勾结黑帮奸夫害死我大哥，这种女人我能留着她吗？我现在没有揭穿她，

你就是未来的陆太太。

0: 姐妹们，都快点吃啊！今天活多。哎，
1: 好。
0: 哎，白月初呢？
1: 阿月好像上厕所去了。
0: 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2: 怎么回事？

0: 不见。
1: 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1: 怎么了？让
0: 下！强哥，强哥，
3: 有救没救？
0: 强哥，强哥，
4: 阿玉。人是我杀的。

0: 头家，大头家，不好了，强哥没抢救过来，他死了。
1: 阿强，
2: 都是因为这些女工，什么红头婆、蓝头婆，都给我轰出去！
3: 等等，八哥，特在猪头墙，为什么轰走女工啊？
1: 阿强死了，
2: 他是跟了我好些年的兄弟，要是没雇女工，他想犯错有机会吗？你再看他们一个个长的。尤其这个凶手，他长得那么好看，你当什么女工啊？要换成是我，我也会和阿强一样的。
1: 雪婷，你打我啊？
2: 工地是我的，大楼也是我的，这里我说了算。啊！你跟他们一样，滚！
1: 雪

0: 清朝先生，我原本就不叫白月楚，我也不是三水人，我杀了人我认，但请不要把我的罪过记在红头巾姐妹身上。
1: 阿月，阿月，
2: 你见到欧阳天晴了？
3: 对啊，就在刚才，我借着这个机会把所有女工都轰走。

还有陆雪婷，我也把她赶走了。凡是跟我作对的人，都不得好死。还有个消息，是警察讲的。龙王帮跟万鹤堂黑帮火并，林龙清，你的龙哥死了。

陆太太，不用你撵，收拾好东西，我自己会走。为什么要走啊？我知道，雪乔今天喝醉了，说了一些不中听的话。可她和雪婷啊，那毕竟是亲兄弟啊，一笔写不出两个陆字来。你还真要跟我们分家呀？不行啊！他们男人啊，火气就是大。 有些话到嘴边就都说出来了，但说完也后悔啊。我们女人要做的，就是要把他们男人的心拽在一起，捆在一起才行嘛。小婵，我是替二哥啊来向你们道歉的。你早晚是我的弟妹，妈留下的首饰，也得有你。

0: 我们俩就像亲姐妹一样，不然他们兄弟俩真是要离心离德了。
1: 拿着，陆太太，你没有别的事了吗？
0: 没有啊，以后不许跟我这么生疏了啊，叫我二嫂就行。

0: 都快点！你们这是干什么？都给我放下！把刀放下！都给我放下！先把东西放下！住手！住手！天晴，你看，道歉。
1: 天晴，这也太欺负人了！绞刑架都架到酒店门前了。
2: 是，但现在只能忍一忍了。邝海生已经去想办法了。
1: 阿海，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指望着他？把今天的报纸拿来，你看看今天的报纸。这为什么报纸上都是针对我们的文章啊？
3: 我来的路上碰到了很多人，他们都跟我说是相信南兰小姐的，白天女是帮助穷苦女人的神，而不是害人的女巫。那我们就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吗？
4: This is what happened. We're prognosticated. The entire island is whining about it.
5: But the case is still unclear.
4: That's your incompetence.
5: I need a bit of time. Give me a week.
4: No. If you fail to prod conclusion evidence to prove her innocence, I will call for her execution tomorrow to end it all. That's it.

0: 你是谁？你想做什么？想带你看一些你该看的东西。
1: 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你会被绞死。我是在阻止你绞死一个无辜的人。蔡嫂，别紧张，亨迪先生来是为了还蔡哥一个公道的。
2: 枪响，
3: 致命的是在这儿。飞刀，
4: 老海，你出卖我！
1: 强哥，我早就不是龙王帮的人了，谈不上出卖。今天，我只是想来告诉你，龙哥死了。什么？
4: 是真的，我亲眼看见了他的尸体。现在你可以讲了吧？我保证会考虑对你从轻判罚。
3: 洋人，你小瞧我了！人在江湖，哪有不挨刀？别指望从我嘴里撬出半个字来。你，邝海生，你小心点。我要不被绞死，指不定那天背后捅你刀子。
1: 怪我太着急了。

0: 江哥是个江湖人，我应该先说服他，只有心服口服，他才肯招供的。
1: 是的，其实我也很急，明天是最后的期限，现在你带我看的这些都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0: 我再找，找到证据我再找你。
1: 不行，你绑架我需要先去坐牢。可我欣赏你，我们还有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一起努力。下车吧，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0: 你果然是个好警察。
1: 假如我亲眼看着无辜的纳兰被绞死，我就永远不再做警察。
0: 你相信纳兰小姐是无辜的？
1: 当然，可只有我相信是没有用的，除非有奇迹。
2: 我问过医生，医生说他如果能醒过来便是奇迹。
3: 我愿意等，哪怕等上十年。
2: 可是纳兰小姐可能等不了了。你看报纸了吗？跟我来。

0: 绞死南兰小姐的声音明显更有力。天晴他们虽然找了一家报社，但没有有力的证据，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1: 我有。相机在我的住处，里面有几张照片，能帮到南兰小姐。我不能离开，就拜托你了。
0: 太好了，我替天晴和南兰小姐谢谢你。

0: 我让他们专门做了你爱吃的点心，真好！我也给你炖了娘惹汤，这可是我最拿手的，我去拿给你。
1: 这什么呀？你是吃饱了，南兰还没吃呢。这是我们家以前的厨娘送来的点心，你带回去让她吃吧。
0: 难得你还惦记着那个女人啊！
1: 人家拿出那么一大笔钱来帮你完成建筑大王的梦想，对你这样的帮助，我是做不到了，羡慕也没用，谁让我们金家落魄了，只能祈祷下辈子吧，做个有钱人，才能配上你陆雪霖、陆大少。

玄灵，你怎么了？

Meryl 女的。

0: 我不能和别的女人一起分享你，可你却替南兰吃了毒点心。你浪费了我等了这么久的好机会。
1: 为什么是你？
2: 你敢打我？你恶毒女人，放了我！
1: 如果南兰死了，她所有的财产就全都是你的，全都是陆家的。下一个死的就是陆雪乔啊，我们这样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2: 你疯了？
1: 是你说的，南兰给你财富，我给你爱情啊。到时候你我还有我们的儿子展元，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三口啊。可现在全都被你搞砸了。
2: 我
0: 不过现在这样也好，你是我的了，只属于我一个人。

0: 妻对拜。
1: 以后呢，就由你来辅佐雪婷，振兴陆家。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立白感恩欢度节，
5: 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
3: 我们又有很多位的戏曲之音们要登台亮嗓，以戏会友。
4: 铁舞为一日作。
2: 之前看他直播间的时候，当时好像已经有60多万的粉丝了。
5: 这个呢是我的演戏搭子，唱戏搭子，叫哈利。
3: 澳籍华人，全职太太。
2: 四位老师们，是否要投出自己的专属戏票呢？恭喜获得了4张专属戏票。
3: 恭喜你获得3张票。
6: 本期8位知音推荐人将继续分驻2个场地，4位知音观察团成员也将全程相伴。知音登场，好戏正式开唱。
7: 我是来自再丰黄梅艺术剧院的演员陈邦亮，今年29岁，主攻的是花旦。我很珍惜每一次在台上的表演，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知音大会呢，让更多的观众能够知道我们黄梅戏，能够爱上我们的黄梅戏。

0: 曲曲子落在这里等你。
1: 啊，这是说荷花把姐姐引上花墙，可如今她又不走了。哎，

不早，我们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0: 天与活不见上一面。姐姐，你怎么这么老实啊？
1: 非常轻盈灵动，非常会表演。今天你为什么拿这则戏展示？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2: 当时选择这个戏，就是看到他这个变化的一个技巧，因为在我们老师辈其实也演过这个戏，后来这个戏慢慢的就没有什么人演过了，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好，我就去找了这个老师去学，然后他们的那个变化是用毛线自己做的，我想着既然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了嘛，在进步，我就其实也融合了很多魔术的一些道具跟技巧，想把它融合到我们的黄梅戏里面来，能让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黄梅戏。对，
1: 特别巧妙，因为它又有表演，又有黄梅戏的唱腔，又融合了这些其他剧种的艺术表演的手段，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慢慢出来的，攀登高峰的可能性就会很扎实。谢谢你，
2: 谢谢老师。
3: 恭喜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4: 见到四位老师，能让他们在底下看到我的演出，我的表演，然后还能够让他们去点评，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这次来最大的收获。
5: 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这样的一个女孩子，而且变得那个魔术和她的这个戏融合在一起，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6: 魔术手法的引入，让这段表演更为新颖灵动，特色鲜明。在知音大会的舞台上，还有很多传承传播黄梅戏的知音选手，让我们一起去领略属于他们的别样风采。
7: 今夜不成明朝在，留下杀机壮回尘。
8: 车轮滚过流星。

0: 票友戏迷能唱到这个水准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
1: 是的，
0: 他只是可惜了他有点紧张拘谨。我相信随着你实践的机会越多，见到的高人越多，你今后会有更大的进步。
2: 你现在唱的状态很放松，但是你作为专业演员，你要面对那么大的剧场，一定要大胆的放开去唱。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好，
3: 怎会在弹断安唱心。
1: 现场教学，哇，太棒了，
0: 要悲凉一点。好，不要你们表态，我先来，
1: 全票通过，恭喜。
4: 不同的舞台，同样的梦想，逍遥津公园舞台上，黄梅戏唱吧，在三河古镇又上演着怎样的精彩呢？
5: 我叫李征，是一名评剧小生演员，来自中国戏曲学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评剧《刘伶醉酒》选段。

0: 钱，呸！官罢此对，我不信好恼，把一生卖酒扔儿理不断。你未曾开酒馆当访一访来，问一问哪一个不知我刘伶是好酒难打，烧锅喝光了三百六小，烧锅喝光了那六百三，往东喝到东洋，海往西喝到老四川，往南喝到云南的，往北喝到塞外边，东西南北全喝遍，他未曾把我醉半天。这酒家你好大胆，心口雌黄吐狂言。今天我恼一恼来怒一怒，我上楼去把酒刚周楼，却喝干不出三天，叫你把门关。
1: 谢谢谢谢李征。李征呢在自媒体上也是小火一把啊，我之前刷到你这都有十几万的粉丝了，也是好好的在传播我们的评剧。那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样一个经典的唱段，老师们觉得怎么样？
2: 给我们一个感觉，我觉得很好，板戏干净，唱腔穿透力很到位，还真不错，很难得一个小生。哎，今天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刘伶醉酒这个剧目呢？
0: 因为我和刘伶醉酒这个戏其实有很深的一个缘分，因为我学的评剧小生的第一出戏就是刘伶醉酒，然后当年考戏校的时候也是拿刘伶醉酒报考的戏校，然后我和我师父周连生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师父展示的也是刘伶醉酒。刘伶醉酒是我们评剧小生的代表剧目，也是我师父的看家戏，师父就像我的杜康一样，在我的艺术道路上一直

0: 指引着我，点化着我。
1: 双脚调换，你的备婚，你害得呵呵的楚风尚未带走你。
2: 我今天是带我的一个学生，李真，跟大家也唱，不要听他，我已经刀枪不入马放南山十几年了，但是朋友。

0: 因为师父今年也80岁高龄了，我就想把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戏迷观众，让大家能所熟悉所去传唱。
1: 好，谢谢，希望你这个小生啊毕业之后找一个好团队，能适合你的，因为这个行当现在非常缺少，把那个自媒体啊那个是做到第二职业，要进入专业剧团去唱你的主角。好，
0: 谢老师。
2: 确实师徒关系啊非常的特别。那刚才你也提到了我们要宣传我们的评剧哈，那现在呢也是卓有成效，那你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想到这个契机的呢？
0: 因为从戏校毕业以后，我就想在网络上边直播，一个是可以练我的唱功，再有就是可以和粉丝们之间的交流啊，能提升一下我的语言表达能力。没想到在这个直播的3年多以来，在全网也获得了50多万粉丝的支持吧。粉丝的每一个数量背后都是戏曲爱好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而且我的这个粉丝以这个爷爷奶奶辈分的长者为主，然后我的直播也成为爷爷奶奶们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吧。假如说今天我没直播，这些粉丝朋友就发私信问我今天怎么没有直播呀。所以说直播和戏曲也是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直播也给我带来一些小的收入吧，就是戏曲不光养活了我，也养活了我的家。
2: 真的特别好，我们戏曲这样的方式呢，既有利于传播，也给自己拓宽了收入的来源，可以更好的投入在我们的戏曲的发展当中。好，我们来看一看老师们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哎呀，老师们毫不犹豫啊，恭喜全票通过，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0: 现在心情真的十分的激动，因为能把我师父的这个艺术能带给更多的全国的戏迷观众，并且能得到四位老师的支持，也是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了吧。
3: 一出刘伶醉酒，让我们看到了两代戏曲人之间的传承接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同样带着感恩的心，他又会为我们讲述怎样的故事呢？
4: 大家好，我叫郑怡萍，来自福建省梨园戏传承中心，是梨园戏的1级传承人，今年19岁。我这次带来的是我们梨园戏的小梨园传统剧目《郭华满烟枝》选段。

0: 谢谢，谢谢这位选手。
1: 我觉得非常细腻，因为十九岁啊，更多的是在戏校的时候学习。
2: 啊，对。
1: 那么在学习当中，你遇到过什么困难没有？
2: 我觉得我最大困难是开始学习这出戏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枯燥，因为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心智也不成熟吧，也不稳重，就是会，很想摆烂。对。我很感谢就是曾静平老师，看到我这么堕落的时候，拉了我一把。他就把我带在身边，让我看他是如何去导演一场大型的演出，然后呢也带着我去拜访了一些我们的前辈老师，让我去感受老前辈老师对剧种的热爱。他也是我的知音老师，然后也是我的人生导师。对，
1: 你非常幸福。慢慢学。
2: 对，
1: 祝贺你啊。
2: 谢谢，谢谢老师。
3: 我觉得梨园戏近些年来他的传承做得特别特别的好，排出了很多优秀的剧目，这也跟那个曾老师他一直带着这个梨园戏往前走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是非常幸福的，有这样的老师能带着你，所以加油，以后这个梨园戏的这片天空是你们的。
2: 谢谢，
3: 谢谢。
2: 我们梨园戏呢是发源于宋元泉州，距今是有近900年的历史，也是现存中国最古老的剧种之一，被誉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我今天的这出也是胭脂戏。乐器呢有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特色的就是鸭脚鼓，鸭脚鼓我们也称它南鼓，就是将一只脚置于鼓面上，然后通过它的压力大小来控制它的音量音色，然后不同的场景就会敲出不同的色彩。对，
4: 那还挺有特色的哈。
2: 对，
4: 不知道今天现场能不能看一看。
2: 我们的古诗老师就是今天也有到现场，想要给各位观众和老师们就是带来一小段的鸭脚鼓与18部科目的展示。谢谢，谢谢。对。

Thank you.

0: 谢谢谢谢这位老师，哇，真的是很生动啊！我们来看一看小郑是否能够得到四位老师的票呢？哇，恭喜郑怡平获得四张票啦，获得我们完美之音的称号。
1: 感谢四位老师在我的成长路上给了我支持和鼓励。
2: 他在舞台上的呈现在他们这个年龄当中是比较成熟的，他的人物是很灵动鲜活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有很好的一个发展的。
3: 他们很幸福哦，19岁就能走到知音大会这个央视的平台上来做一个展示，无论成绩好与否，我觉得都是对他们的成长经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4: 19岁的年纪演绎古老的剧种，这段梨园戏让我们感受到了古老剧种与时代新人的同频共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老师手里接过了剧种传承的接力棒，他们的表演也充满了蓬勃朝气与青春力量。

非常清新亮丽的青年演员，05后的，你是青年人啊，嗓音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嗓子一下子要亮出来，给我们要有一个就是能够吸引观众的点。

0: 啊，多多去练习会更好。
1: 这个一看就这个小姐俩是经常从小的搭档，
2: 是的。
1: 所以刚才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也非常的默契，年轻啊，这个透着青春，
3: 形象很好，声音非常好听。你知道眼睛很美啊，很英俊，但是你已经演出了这个瞎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再高一点就是情感上激动一点，
1: 因为学过有京剧的基础，对你的唱徽剧时候特别的有帮助，把这个徽剧的特有的特色再给它发挥得更强一点。我觉得你是一个这个前途无量的青年好演员。
4: 我是苏帅文，今年23岁，来自河北廊坊。然后我的剧种是京剧，我的行当是花脸。未来还是需要更好的去传播京剧，更好的去传播戏曲。

0: 这嗓子我听着也出来了，调门也不低，味儿还不错。字儿不行啊，字儿你把那字儿全给吃了。你说相声也好，你说评书也好，那嘴皮子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你都得蹦出来。如何面对这种打击？当时你是不是有点小打击啊？
1: 就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可能各位老师们大家可能有看过的，看过我小时候。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大概在10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发胖了，突然特别胖。我甚至在中专的时候一度胖到了250斤，当时特别胖，
2: 250斤。
1: 后来就是考学的时候，考京剧的时候就一直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就是有一点受到打击，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这个行业。再后来还是很喜欢这个行业，还是喜欢戏曲，喜欢京剧。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就为了考戏曲，为了考京剧，就是从250斤瘦到了150斤，瘦到了整整100斤。
2: 然后瘦掉100斤。
1: 对，是的。现在4年的时候呢，我又不断的去吊嗓，不断的去训练，然后慢慢的嗓子就是比变声期要回来一点了。然后现在刚刚受到了中国戏曲学院，京剧表演的一个录取的通知。
2: 研究生，
1: 研究生，
2: 舒桐老师，
0: 好好跟舒桐老师学。
1: 好，谢谢老师，
0: 大有前途啊，大有前途。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3: 对，舒桐是我们第3届研究生班的我们同学，舒老师声音非常好，很扎实。我给你提几个建议哈。
1: 明白了。
3: 就是你经历过变声期，男孩子变声期真的是，要是从事这专业是一关，鬼门关，看你能不能过来。就是我觉得你刚才的演唱哈，一个是李军老师说的特别好的嘴里的字儿，我觉得你的气息好像有一点问题。我跟很多的这个花脸的老师名家合作过，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他们这个气很深有根。我特别注意你的气息，你在唱的时候就是你这个幅度比较大，
1: 明白，
3: 你的气浅，就是因为我们上台的那一刹那你肯定要兴奋，对吧，你兴奋也好或者是紧张也好，气息它就会上升，就浅。人在紧张的时候气它就是浅，一会儿你嗓眼就干了，你拉风箱就干了，所以这时候你一定要把气踩住，气沉丹田。所以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你今后继续的发展，把这个唱要弄好的时候，这是一个根本。
1: 谢谢老师。
2: 气乃生之本啊，确实是。好，我们几位推荐人盖章亮票。好的，恭喜你获得2张票。
4: 我觉得我还是要需要去继续努力，关于我的咬字问题，包括气息的问题，也可能是今天稍微的有一点紧张，状态不是特别的好。老师们的提议，老师们的建议还是非常的中肯的，值得我去私下再练习再研究。
5: 可能他不那么完美，但是我们要看未来，他前行的道路上要有人指点和扶持，我相信他走得更稳。我觉得我们应该给予更大的理解和关心。
6: 知音大会舞台上出现的每一个戏曲剧种，都以其独具特色的乡土气息和人文意蕴，充分展现着中国传统戏曲的无穷魅力。

0: 所以邵氏剧中啊，你这种精神一直在传承，不得了，能后继有人，这个剧中都不会灭绝。
1: 就是靠着他们这一代人，就是志愿的过来，把这个剧种又重新复活在舞台上，要向你们致敬，感谢你们。
2: 这我师妹，咱们京剧专业的，你现在是深耕辽剧了。
3: 是，刚开始接触也是我们那个辽剧老师说，你这唱的怎么一股京剧味呢？可是你甭管是什么味儿，已经快都没有人唱了，咱先把这个担子先接下来。
4: 你说的特别对，
3: 慢慢
4: 可以把这些京剧的好的东西融入下去，就成了你自己的特色了，就成你的流派了。
5: 他说每天会做直播是吧？
6: 每一天不低于2个小时，每个月不低于20场，其实也就是宣传和推广我们的地方传统文化。
5: 讲话其实是很费嗓子的，我也是建议啊，就是直播的时候时间真是不要长，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嗓子最重要。
7: 每一个剧种都应该有它的特性，而不能把自己的特性泯灭掉，能够把自己的基因发扬光大，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我们戏曲的百花园才能够百花齐放。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南京白菊代表性传承人乐文妹。白菊本身它就是吸纳了白曲之长，它是集各家之所长才形成了我们今天的白菊白曲。所以我今天来不仅仅是带着传播的目的来的，我也是带着学习的目的来的。第二个，我给大家唱上一段南京白菊。南京话说，南京话唱，地地道道的南京味儿哦。

0: 这个啊，真了不起，让我一下子感受到了那个南京的夫子庙小笼包。
1: 是的，
0: 我发现这些对文旅项目是非常有帮助的啊！你这一唱，介绍了很多的当地的风土人情，包括美食佳肴。我去过南京这么多趟，但是今天我是第一次听，
2: 重大失误，
0: 重大失误。嗯，
1: 谢谢老师。
0: 这作为我来说，
3: 他心里只有南京板鸭。和什么鸭血干丝，
2: 没有一只鸭子可以活着离开南京。
0: 所以我觉得通过你的这个演唱，希望把它能够传承，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学习，也能够了解这门艺术，因为毕竟它是一门古老的艺术，都要拿着家伙，这些家伙跟你的歌唱那是密不可分，所以你还得学习很多乐器。
1: 是的，
2: 您把这个乐器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小分享，让我们也感受一下，尝试一下。
1: 好，我们白吉当中哈，因为它本身来源于民间，所以我们用到的道具也是特别接地气儿的。像我手上呢是鼓板，就是演员演唱的时候主要用的打击乐器。那手上还会有这个小酒盅啊，也是我们经常用的。各位老师可以跟我学一下，我们把中指扣到这个酒盅里边，然后这两个手指啊，拇指和无名指这样夹住它。这个是横着的啊，然后底下这个呢是竖着的，两个就结合起来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

0: 六。老师也行，弄出声响就行。
1: 对，
0: 来，我们预备走。梨园寸色满园叫，波西如碗居应豪，西云凤华引科刀，智应大会呱呱叫，呱呱叫。
2: 好，
3: 谢谢四位推荐人，我们来看一看最终他们的投票好吗？张票，恭喜恭喜恭喜您获得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4: 非常满意啊！现在我依然非常的紧张，觉得像做了一场梦一样，然后也诚挚的邀请大家都到我们南京去玩啊，吃小笼包，听白菊。
5: 这个演员非常不容易，他既要把他的唱要练好，同时呢，他这个乐器板鼓整个这个节奏要碰到一起，他才能把他的情绪把他的人物能够唱出来，所以很不容易的。
6: 如果说一曲南京白菊让您燃起了去往南京一游的冲动，那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又会带您去哪里聆听乡音呢？
7: 扎扎扎扎扎，
8: 我是来自山西省长治市戏曲艺术院上党烙子剧团的武生演员赵鹏洲。

动了。

0: 赛。谢谢，谢谢这位选手。刚才给大家带来的是上党烙子哈，
1: 对，
0: 也算是一个比较小众的剧种。
1: 对对，稀有剧种。
2: 山西是一个戏曲大省，但是大家比较知名的四大梆子是吧？那像上党烙子可能很多戏曲观众都不是太熟悉，但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这个烙子，其实呢它的根儿都是一种民间的石曲，叫莲花烙，就是一种载歌载舞的表演。过去我们很多剧种的发展其实都是这样，先有一种特色的曲调，然后因为大家觉得好听，这个曲调就流传到全国各地。那么它到了哪个地方呢？根据当地的乡音啊、风俗文化相结合，慢慢的就成了这个地方的烙子。那么在我们山西留下来，在我们的黎城留下来，原来叫黎城烙子。
1: 对，烙子。
3: 就像燕燕老师刚才讲的，这就是这种文化在长时间的交流流转过程当中形成不一样的特点。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叫做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化因交流而延续。所以交流这件事情在文化上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今天能够搭建这个百戏入碗的这个平台，特别是我们知音大会的平台，不同剧种在这儿交流，一定也是一个促进兄弟剧种相互学习的一个特别好的平台。
1: 是的，是的。
4: 赵鹏洲他整个的这个人物身上非常的干净，而且充分的表演出了这个角色身段利落境界，包括刻画出人物的侠肝义胆。特别难度大的就是在马上探海一步，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的细腻，包括他的文戏的一些声腔是极具感染力的啊，也是非常令人上头的。
1: 谢谢老师。
5: 谢谢。
6: 他们在基层院团像这样练功的年轻人可真不多了。我给你建言，就是说我们观众要欣赏的是文武结合的，光会唱不会舞也不行。所以说你现在舞蹈特别到位，但是如果再增加几句唱腔更完美，演员要唱出来的就是有点少了啊。但是不影响啊，我们很欣赏你这样的练功的武生，特别是地方戏生存不易。
7: 说这一次我们平台上用到了各个剧种，小数剧种，就是希望他们把小剧种发扬光大，传播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戏曲，做出贡献。
6: 更希望你的未来未来可期的青年演员。谢谢。
1: 谢谢老师。谢谢金老师。
8: 看到你这个介绍，就是说你一直在坚持戏曲与舞蹈双修，就是你怎么把戏曲与舞蹈结合在一起？你比如说你今天的展现是不是就有这个东西在里边？
1: 有，因为咱们戏曲里头最基础的就都是这种。但是你我走的话，就是前面可能啊加一点颠步，然后到这儿，再去改咱们基础的东西。
8: 对，我觉得戏曲就是这样，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一个过程。希望坚持下去，谢谢。
1: 好，谢谢老师。
0: 那么，先来看一看我们的彭州获得了几位老师的专属戏票呢？彭州获得了四个专属戏票，获得了完美知音的称号。
9: 这次的收获非常的大，丁老师说的一句话挺对，因为我们武生演员嘛，可能对唱腔这方面的建树不是很高，需要再去在唱腔这个方面呢再多去融合，再多去琢磨。
10: 他在舞台上的那个演绎也是让我感觉就是非常的生动，而且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艺术来源于生活，他可能把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经历过的一些事情就是拿出来然后用在了戏上面，所以让人感觉就是非常的有意思。

舞台上的一招一式是千锤百炼出的风采，但知音的定义从来不拘泥于专业。每一位爱戏懂戏怀揣热爱的人，都是戏曲艺术最好的倾听者和讲述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感受这份纯粹的热爱，

0: 戏曲它是一个群体的这种演出的方式，那么一个人你的这个琴又拉得非常好，而且你的声线也非常好听，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呢倒是很可以借鉴的，恭喜你。
1: 谢谢老师。
2: 小时候呢喜欢京剧呢，但是我们那块找不到专业的老师，后边就学了画画，学画的时间和喜欢戏曲的时间差不多。那会儿呢学戏就是也比较困难，刚开始就守着电视，买一些电视报，守着这个节目几点播出。后来就是攒点零花钱买点磁带，有那个 DVD 啊，包括随身装的那种 CD
3: 机，
2: 就是跟电老师陆老师学的。
3: 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从小在安徽蒙城梆剧团的家属大院长大，从小受父母的影响，非常的热爱喜欢京剧，喜欢戏曲。
1: 那您现在呢是专业的戏曲演员吗？
4: 我虽然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戏曲道路，但是在我后来15年的文艺兵的经历中呢，也经常给战友们送去戏曲的慰藉。
5: 虽然没有走上戏曲之路，转了一圈，你作为就像名票一样的感受到了舞台的氛围，他肯定是有一份执着的情怀，虽然不是专业演员，但是有专业演员的那种信心，那种投入感。
1: 老师
5: 祝贺你啊。
4: 谢谢老师，
5: 祝贺你。
4: 谢谢。
6: 我是常怀正，来自山东，但是我现在就职于合肥，是本地的一名新能源工程师。我今天带来的剧目是京剧《白门楼》。

0: 鲁苏老师，今天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1: 哦，是啊，
0: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第一次参与节目录制，第一次接触 CCTV， 第一次唱小声，第一次在公司请假。哦，
2: 为五哥第一次鼓掌。刚刚我在下面跟他聊了两句，他刚刚这段白门楼就学了一个礼拜。
3: 我看你上面写的是纯粹的野生票友，
0: 对，
3: 看的也多，学的也广。
2: 这样，这四位黑剑人呐，各自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咖，你在各个领域各唱一句，行吗？
0: 可以。蔡哲飞老师，
2: 来来来，蔡老师，引派。

0: 我觉得你今天应该就唱粤剧，不应该唱京剧。
1: 挖京剧墙角来了啊！您接着唱，来来来来来，黄老师。
2: 上午的人，下午的人，我夫妻二人去关灯，又劳你们照应门，我夫妻回来才呀，啊才感情呐、啊啊啊！
3: 好，
4: 他没准备，所以他的黄梅戏唱的里面透出京剧的味道。
1: 对对对，没忘了京剧你的这个京剧参赛演员的身份，对不对？来，接着往下，李军老师。
2: 淮南王他把令传下，分作三班去见他，分明是先把虎威炸，不由我疼下。
1: 除了那个令传下的下字咱得唱团字以外、其他都很完美哈，非常棒。来，王燕老师，
5: 我能唱句黄派的苏三吗？
1: 啊，可以。
6: 哦，还会黄派、啊、来来来来，
1: 太震了，
6: 来一个。
2: 苏三立了红通红心将，身来在大街前，未曾看
1: 谢谢谢谢，
6: 还真有味儿哈，真有味儿。
1: 这个、而且呢，我觉得涉猎面真的挺广的，
6: 多才多艺哈。
5: 我还要奉送您一个
1: ，Irene 啊，停，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6: 既然喜欢这个，我就觉得需要更专业一些。
1: 是
6: 这个京剧里的尖团字和上口字，可能去需要你更值得去多的学习一下，让它我们唱的会更考究。
5: 好的，老师。
6: 好吧，
7: 白梦楼这出戏呢是不太好唱的，它是真假声结合，它有龙音虎音两种音在里面把控着，特别是吕布这个人物，对吧？他也是英雄气概，哎，现在就是你唱的就是有点绵，这是我对你的感觉。你是第一次上这个舞台，又是第一次把这段展示给广大观众，这个就不能太严格的要求你，希望你更好啊！
5: 谢谢李老师，
1: 我们看看他们怎么样盖章亮票。好，一张戏票你也获得了，完美登场。
5: 虽然只有一张，但我觉得他特别高兴，因为毕竟是非专业的，然后得到老师的认可，得到老师的指点和指导，我非常开心，真的发自肺腑的高兴。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

0: 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那么时间过得是非常的快啊，在今天一整天的录制过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各路的剧种，各色的演员轮番登场，尽显我们的戏韵风华。
11: 今天我们的戏曲之音大会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更多的精彩唱腔，更多的梨园故事，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

0: 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8: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9: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0: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3: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1: 能通血管，
9: 还能保心防意外。
10: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三晋大地，青史昭彰，晋祠毓秀，宝塑华光。当历史的长风吹彻河东的关山，那些累世蒙尘的瑰宝奇珍正在浸水的柔波中重焕新装。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共同解读永不褪色的东方风雅，凭青史描眉，更续千年遗韵，借岁月点妆，推永国潮风尚，时序更迭，万物欣然生长，让我们循着光阴的步履，在岁月的长歌里共赏中华之美生生不息的力量。
15: 大家好，欢迎收看国风美妆节目国色天香，特别开心来到了我的家乡山西。今天啊，我们要通过装束复原向大家复现两尊珍贵的

0: 文物都是来自于我们晋祠博物馆，
1: 对，
0: 是吧？
1: 对，这个文物的原型，它是陈放在晋祠圣母殿当中的一尊宋代的彩色泥塑像。它的身高呢，大约是在1.55米。从它的职业上来看啊，应该是一位歌舞侍女了。那其实包括它在内呢，一共是有43尊。所以说他们对于我们研究整个宋代的宫闱生活乃至整个宋代的雕塑艺术都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0: 说到装束复原哈，刚才我就在想，现在人哪有机会看到古人是怎么化妆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呀，也给大家好好的这个还原一下，我们马上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位装束复原的体验嘉宾。
2: 那我们就进去吧。
3: 好。

0: 修一下眉毛。
1: 其实今天我们请到郭骁老师哈、作为体验嘉宾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呢是京剧梅派传人，而我听说啊，梅兰芳先生和我们这尊侍女像也有着一段很特别的故事。
2: 其实很多人会因为梅兰芳老师的这个故事慕名而来到京瓷。在1958年的时候，梅兰芳老师呢来到了京瓷，看到我们今天要复刻的这尊侍女原型的时候，可以说是情有独钟。因为这尊侍女她身上有一个特点，我们从正面去看她是含羞带笑的表情，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我们从侧面去看的话呢，她是眼睛红肿，眼角含泪，嘴巴微微下撇，是一副忧伤的神情。当年梅兰芳先生也在揣摩她的这种表情，先生用8个字来形容她：一颦一笑，似诉生平。也就是说呢，仿佛通过她的一举一动，就能够感知出一位侍女一生的内心世界了。
1: 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尊塑像的时候，我就在想哈、给这一尊雕像要复原的话，肯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他得了解，充分的去了解当时的一些历史呀、文化呀，甚至审美习惯。
3: 是的，复原不等于复制，复原背后呢，它要有很多的背景文化的一个研究。
4: 当你就是沉浸式的去了解这么一个人，那么他给你的一种情绪上的一种反馈，使你更好的能够把你的东西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现在说的韵味儿。
1: 现在这么看，我觉得郭骁的这个化妆的过程哈、跟我平常是一样的，先打粉底啊、原来古人也是要先打粉底的是吧、老师们？
4: 第一步按照我们现代人来讲叫做打粉底，但是在古代它不叫打粉底，叫这个敷粉。我先把这个演员的脸就是完全涂成一个色，因为我们现在的粉底跟古代的粉底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现在化妆品呢又有一种粉调啊、黄调啊，
1: 黄一白粉一白啊，
4: 对对，但也是要根据人不一样哈、它本身就是比较白皙的话，那就正常的这种就可以了。
1: 那我看这个打粉底的这个过程，您也使用了很多的化妆工具啊。那古人那时候他能有这粉扑吗？
4: 有的，在这个汉代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有化妆刷出土了。
3: 粉扑就是丝棉，
4: 对啊，
3: 丝棉做的化妆刷就是珠棕。
1: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爱美啊，真是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为了它可以发明很多的这个工具啊。
4: 对，
3: 是的是的。
1: 那这底妆是打瓷实了，下一步干什么了呢？
4: 下一步的这个工作叫做施珠。
1: 是珠，珠就是红的意思，
4: 对，
1: 就是打腮红嘛，是吧？
3: 对，胭脂。
1: 打腮红我没想到，因为我们平常化妆应该是先画眼妆，整个眉眼全画完了才画腮红。
4: 因为古人他就不太注重眼妆，我们现在眼妆它有各种画法，什么平涂啊、渐层啊各种，但古代它就是一抹色的，它可能在画腮红的时候，它就一笔带过去了。
3: 对，古人讲究素眼朝天。不太追求对于眼妆的刻画，一来呢是因为古代的这个化妆品呢，它相对来说啊刺激性比较强，就是画眉毛的这种眉黛、时代，它画在眼睛上会引起刺激，啊眼睛会不太舒服。那么二来呢，古人呢对于女性来说，她不太追求眼睛有多大。他追求的是眼睛里的神采是不是迷人，或者是不是具有这种眼若秋波这样的这种流动性。他注重的是眼睛里面是否有神采和内容的一种传达。
1: 所以我就理解了为什么古文当中经常会说这个眉目盼兮啊，是吧，眼波流转啊，
3: 他讲究都是眼神的这种互动。
1: 现在这个过程您看，就是从这个腮红的部分然后带一下眼睛。
4: 古人他们是注重这个晕染的，我在画的时候呢也会有用到晕染，比如说局部一些细节的地方用小的刷子，然后一些大面积的地方会用大的那个刷子。一种颜色如果你下手重一点那就重，下手轻一点它就轻，这个时候一种颜色能够画出就是深浅不一的这个红色。因为我们现在是要面对高清的这个摄像机镜头，咱们还是要讲究一些细节上的处理，所以我眼睛这部分是单独拎出来单 独给他这个画了。
1: 所以其实是在古人画法的基础上，我们再加工了一下。
3: 那你想，古代完全不画眼妆，我们现代人如果也完全不画眼妆的话，可能当代的观众可能就会觉得不适应。
1: 对，
3: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细节上的微调，让它呈现出来的效果呢，既能够接近古人的这种审美，同时又能够适当的符合一点当代人的审美眼光。
1: 嗯，是的，是的。你看眼妆好像不是特别着重，但是眉毛好像还挺重要的，因为我看很多的古书啊古画当中这个眉毛都很有特色。
4: 其实眉毛我觉得，我个人认为哈，它无论是在古代的化妆技术还是现代的化妆技术都是非常难的一步。
1: 嗯，
4: 在古代其实也是被尊称为整个妆面里面就是
3: 点睛之处。
4: 对，点睛之处。
3: 对，眉毛是最能够就是改变一个人面容的这个性格特征的气质特征的一个点。
1: 是，
3: 所以古人的眉毛的变化是千变万化的。
2: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眉的这个造型，有一些眉是我们能接受的，
3: 嗯，
2: 但有一些眉毛它就很奇形怪状的这个状态。
3: 这种奇形怪状的眉形主要集中在唐代和魏晋南北朝，也会有一些就是广眉阔眉的那种。因为唐魏晋呢，它都是一个有大量胡文化注入的一个时代，像唐是典型的胡汉二元王朝，所以说它大量的胡文化注入呢，一来胡人的基因跟汉族人不一样，他天生眉毛离得就近，他的那个毛发就特别发达，所以就导致他的眉心靠近，而且眉毛特别粗大。
0: 对，
3: 嗯，所以说呢，就是胡人的基因和审美影响到了汉风之后，那么就使得汉人的这一块的这个眉形，它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由于唐代的文化特别的多元，特别的包容，所以就在唐代就呈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一个状态。我们今天看的宋呢，它其实又开始回归比较追求自然天趣之美的这种态势，所以宋代的眉毛主要还是以这种纤纤细额眉或者这种比较低眉顺眼的八字眉为主，来体现女性的这种文雅之美。
1: 嗯，所以我们宋朝的这个妆容的风格一般就是比较清新淡雅的哈，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3: 是，
1: 描黛这个步骤完之后呢，你看现在已经开始点唇了。
4: 其实也是有技术的，因为我们现代人的嘴巴都是比较大，但是在古代吧，尤其是唐代后面的女孩子吧，都是小口，要把她原先的这个嘴巴遮掉，然后在原先的基础上再画一个小小的嘴巴，
1: 就是先把外面这一层还是用这个白的地方稍微遮一遮，然后用这个红色的部分把里面的勾出来，这个形状。
4: 对，我们现在就讲究性感，但是以前就是它可能是一种约束女性，因为他说笑不露齿，
3: 跟理智有关。嗯，因为宋代呢就是讲究存天理灭人欲嘛，
1: 嗯，
3: 程朱理学。那么直接体现在比如说装饰上，第一个就是由唐代的浓妆转向了宋代的淡雅的淡妆。那么在唇妆上呢，它的追求樱桃小口一点点，就是我们这个时候为什么不叫画唇而叫点唇，就是说它是点住之功，它是点上去的，就点它就不可能太大。
1: 说这个宋朝的妆容是比较清新淡雅，但是我看这大红唇还挺热烈的。
3: 近词咱们这个大红唇好像和整个的宋风啊稍微有那么一点出入，
2: 是吧？
3: 嗯，
2: 其实我们现在在圣母殿当中看到的这组彩塑的色彩，它是在明代的时候进行过一次补绘。
3: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在原有的基础上补绘过一次，也许这个色彩应该是从明代保留下来的。
3: 嗯，
2: 就是我们结合他们的服装啊，整体的妆造来看，当时的这个妆容应该是很精致的。
1: 九百多年的时光，你看，也许颜色会褪色，但是那样一种文明，那样一种审美，其实在我们的心中是一直没有褪色的。

0: 现在已经开始做头发了，这个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繁复的过程，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个壁画当中啊，古书当中啊，看到他们的头发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可比我们现在的发型要多太多了。
1: 古代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所以他是不剪头的，所以他们不论男女头发都很长，那头发很长呢，他就需要盘绕成各种各样的发髻。
2: 这个造型的话，因为它的原型是一个包头的一个造型，我那个侍女的原型它那个很大，但我如果我们用它的自身的头发去做的话，那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填充一些假发进去，使它的这个发髻看上去比较的大，
0: 比较饱满。不同的这个侍女之间，她们的发型我看有不一样的，并不是千篇一律的。
3: 对，在宋代的时候，她这种发饰应该是一定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是在晋祠圣母殿当中的这组塑像，因为都是宫廷当中的侍女，所以在这个发型上对她们的职务啊、年龄没有太大的区别之分。她们可以说还是有沿袭于唐朝与这个高髻唯美的这样的一种审美，所以在晋祠圣母殿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个发髻比较多的有这个朝天髻，这也是宋代比较典型的一种发髻。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要复原的这尊侍女，她的这个包髻，因为她这个梳妆起来非常的方便，所以在宫廷当中也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发型。
1: 我觉得她可能是因为当时宋辽不是长期混居嘛，辽代的契丹族。那么契丹族呢，我查过典籍，就是契丹族呢是只有贵族才可以戴头巾，无论男女都是这样，那么使得宋人呢认为头上戴红帕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事情，所以我看晋祠当中其实戴红帕的是最多的，
3: 对。

0: 后面还会加一些这个类似于一些钗啊，是吧？
1: 装饰，点
2: 缀
0: 装饰。
3: 原来的那个塑像里面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嗯，我个人就揣测，可能它两边有两个小小的梅花簪。因为梅花簪在宋代还是比较流行的，对，所以我给它两边簪了两朵小梅花，
0: 而且它旁边还有两个像那个明代那种眼鬓一样的这种装饰，戴在正前方的。宋代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花钿，
1: 花钿
0: 头上插的一个花钿。嗯，宋代是中国古代首饰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嗯，你看宋代呢，它虽然妆面是越来越趋向于简洁，但是其实妇女打扮的主要的还是花在首饰的打造上。哦，就首饰它并不追求过于简洁，反而是各种这个精工、细精工的技艺在宋代是得到长足的发展的。宋代其实也很讲究额发，它这个额发就叫云肩巧额，前面有个尖儿这么下来。
1: 你看妆发就完毕了，接下来是不是就该着装了？
3: 对，我们首先会去穿打底。中衣、中裤或者中裙，
0: 类似现在的秋衣秋裤。
3: 完了之后呢，一般都是先穿上半身，上半身一般都是交领的上襦。穿完这个上襦之后呢，我们把这个裙子呢系在这个衣服的外边，系得稍微高一点，这样显得什么修身，腿长。那么穿完这个裙之后呢，我们裙子上面有些比如说那些丝绦，一些飘带，会扎一些小装饰。
0: 除了装饰呢，其实还有一个实际的用途，就是裙压。
3: 对，
0: 因为宋代

0: 的服装的面料普遍是偏薄的，是以绫啊纱呀这类的为主，那么风一吹呢就特别容易散开，所以它就需要有一个东西压一压，把这个裙服压住，不让风把它吹起来。那么他们就发明了这个叫玉兽环，上面有一个玉环，然后周围再打一点中国结啊，然后戴在前面，它玉有一定的重量，它又能起到装饰的作用，它又能把裙服压住。
1: 邱馆长，您是最熟悉晋祠博物馆里的仕女像的，您感觉我们今天这个复原的如何？
2: 很震撼，他们真的是沉浸式的这样的一种化妆，每一步都非常的精致。
0: 我也觉得很惊艳，因为真实的塑像上面落满了灰，色彩也都已经很暗淡了哈。但是我们通过复原之后，等于把它所有的尘污全部都洗尽，是吧？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就让人眼前一亮。

0: 刚才我们看的是宋代美人，第二尊文物是元代的三贤乐伎。
1: 其实这尊元代乐伎，它在晋祠还有13位同事，都一起保存在我们这个唐叔虞祠的响堂当中，一共呢是14尊元代的彩色泥塑像。这一组乐伎像呢，它们的规制是比较高的，它们呢有10尊是乐伎，有2尊杂役，还有2位祭祀官、礼官。那这2位礼官可以说他就完全代表了官方的身份了。目前为止我国保留下来的能够反映这个元代戏曲文化的这个雕塑，晋祠可以说是全国唯一的一处，因为它整个配置是非常完整的。
0: 我们来看一看元代的这个塑像的还原的过程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一起来看。

0: 老师您好。
1: Hello， 您好。
0: 您好，您好。
2: 我们去体验一下吧。
0: 好的，
1: 来这边请。
0: 谢谢。我们第二个装束复原的第一步依然是打底打粉底的过程、啊、
2: 对，
0: 那么元代的妆容在打粉底的这个环节和刚才宋代仕女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其实是差不多，因为汉族女性她是讲究以白为美，这种审美影响了其他的一些民族，她也会有这种以白为美这样一种心态、
1: 嗯、游牧民族总体上来讲她其实不太流行化彩妆。嗯，元代的整个的妆容的一个追求比宋代要更加淡雅，一来是因为游牧民族缺水，他没法洗脸；二来呢，他又冷，所以他脸经常是要包住的，防风沙，他就没有必要化这个彩妆。说程朱理学在宋代的时候其实是刚刚兴起，而真正的大规模的普及和流行是在元朝，在礼教的这个约束上就更严苛一些，所以元代在妆容上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发展，总体上来讲是在宋代的基础上更加追求一个淡雅和天然。
0: 所以这个步骤大体上是和我们第一个妆造差不多的。嗯，现在您看画眉了哈，我发现第二尊文物和第一尊文物的眉毛上，哎，还真的是妆造很不一样。
2: 宋代的时候那个镜子里面呢是往下走了一点，然后再画这个元代的这个月脊的时候呢几乎都是有点平缓。元代的那个帝后图里面它眉毛也是比较平的。元代其实整体的眉毛吧，它没有像宋代的眉毛品种那么多，它几乎好多眉毛它都是就是哪怕弯曲它也曲线的，
1: 它比较追求
2: 对那个弧度不是不大，对
1: 平直的一个效果。
2: 我们现代化妆我们讲究一个调整，每个人不可能五官长得特别标准，我们就往标准靠。在古代可能它就不存在这种矫正的这种装束，它是追求的是原生态自然化的那种。
0: 接下来就是点唇这个环节了，这个过程哈跟我们现在画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0: 因为他是一个越剧的身份嘛，他身份比较特殊，他相当于是一个演员的身份，所以我们不能以一个生活装的要求来要求他，因为他肯定相对生活装来说他会更浓重一些，所以他的唇色呢，我们从文物上看也是比较深的，因为生活装总体上来讲历朝历代哪怕是到唐和魏晋其实都是以清雅的薄装为主的，因为中国古代的贵族他更看重的是肌肤的保养，就是我们所说的美容那部分，而不是彩妆这一部分。而彩妆呢，其实在古代就是越浓重的反而是身份越相对偏低的，就是以色示人的那个群体，要么就是演员的群体。但你真正看历代的皇后像，保留下没有一个是浓妆艳抹，全都是这个轻描淡写的，
1: 就是妆越淡越高级。
0: 对，是的，那古代的女性大部分时间还是不见人的嘛，所以说她们的日常的生活妆的话总体上来讲还都是很清淡的。来讲呢，就是宋代它还是流行高髻嘛，尤其是北宋偏高大，南宋已经就慢慢开始往下降了，到元代去其实它就更简洁一些。蒙古人呢，因为它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服装形象显然呢就不像宋人那么的浪漫主义，包括发型它的那个高度也明显的要比宋代的这个要低矮很多，
2: 因为风
0: 简洁很多，
2: 一吹也吹跑了，
0: 因为它像一个山形，
3: 对，
0: 像那个中间高一点，两边低一点，特别像山那个字，我们就把它叫做小山髻。
3: 这个发髻比宋代的那个发髻要简单，因为它那个发髻低嘛，比较偏厚一点的，前后都得有纹理感。这个层次感的话，主要是前面的这个层次感多一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反而会觉得第二个就难度小了一些。
0: 对，第二个难度主要在首饰的打造上。前面的那个凤鸟簪呢，做工确实是很精致。
3: 我们选择的这个雕塑，它头上那个头饰没有了，光零零的一个发髻，这是它缺失的一个部分。我们就会想，这是什么东西呢？然后参考了它的同饰，我们觉得它的丢失的那个部分就是跟其他同饰一样的，头上是一个雀鸟。
1: 这个和宋塑又有不同之处了。宋塑里面呢，它的这个发饰、发型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一组元代的乐伎像，我们刚刚说它应该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官方的乐队，所以它在这个配饰上是相对比较统一的。
4: 对，而且比较讲究，比较精致。
0: 蒙古人很看重首饰，因为游牧民族他们储存财富的方式主要是通过首饰，不像汉族主要是靠买房买地，是吧？蒙古人他是要流动的，那首饰珠宝作为这种最能够以小体积来集中财富的一种储存方式，这是游牧民族向来喜欢的一种方式。所以元代是一个珠宝首饰大发展的时期，
4: 对，
0: 宋代呢可能嵌宝的还不多，这个黄金的比较多啊。元代就大量嵌宝首饰就大面积的出现，后来一直影响到明清。
4: 这个是叫雀鸟是吗？
3: 对，可以说凤
0: 也可以，可以叫凤鸟都行。
4: 凤鸟
0: 因为他们是演员，是在台上表演的一个身份，
4: 对，
0: 服装的这种制度对他没有太多约束，所以说他这个戴凤簪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4: 所以我们说装束复原的过程哈，真的是很多很多细节的不断的打磨，包括去取证考证，真的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其实也是探索的过程，
0: 对，
4: 去探索东方美学的过程。
0: 元代的服饰呢，它更合体了啊，因为游牧民族我们说穿胡服，它总体上来讲它是窄衣襟短打扮的，那么影响到汉族呢，也就是导致汉族的服饰呢，它的那种宽袍带袖的也就变得逐渐的紧窄一些。那我们看这尊乐伎呢，它是上身穿交领襦，下身还是穿长裙，但它中间呢会有一个围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它可以保护腰腹部的保暖，同时呢它又不影响你四肢的行动，它就很符合游牧民族的这种生活习惯。
4: 我看衣服的色彩其实也挺美的，
1: 像蒙古族它比较崇尚这种大自然嘛，它敬畏蓝天，所以我们看到它多会用到这种和青色相关的颜色。另外像绿色的草地也象征着生机和希望，然后呢像红色又代表着这种这个虚妄
0: 太阳，
1: 对对对，没错。

0: 所以在晋祠这种元代的月迹象当中，我们也能看到有这种红色、绿色、青色，包括还有一些黄色和白色去勾边。
1: 今天我们选的第二尊文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乐器。原来我们的这个塑像里的乐器是真乐器。
0: 没错，他们手捧的全部都是真实的乐器，包括呢还有这个古琴、琵琶，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吹笙的、吹笛子的，然后还有四位呢，他有手捧着木鱼，有单皮鼓，有手鼓，然后还有镲、所以说他这个配置非常高，
2: 好神奇啊。
3: 对，
2: 这也是他的
3: 保存的真的很好。
0: 没错，这是目前啊我国发现的就是唯一一组这样手中捧着真实乐器的元代的乐迹象。通过这14尊这个元代的乐迹象，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在整个元代它的社会服饰的一种追求，他们的一种审美，同时呢也体现出这种元代这个文化的包容性在里面。

0: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了两尊文物的装束复原。作为一个在晋祠工作了17年的工作人员，邱老师，您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感慨特别深吧？
1: 没错，很感动，很感动。其实我们从文物复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觉到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它有很多的困难，但是老师们通过他们的专业，让这两尊文物活起来了。
2: 装束复原这个工作其实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发现的一个工作。我非常赞同一句话，叫做知来处明去处，我们要知道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发展它的未来。
3: 我的体会跟石老师很像，我通过研究这些古代的服饰呢，最终其实我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自己，然后从而了解孕育了这片文化的这片土地。
0: 其实作为一个山西人啊，我还想特别补充一下，我们晋祠之美啊远不仅如此。李白曾经3次来到晋祠，留下了著名的诗句：“时时初向城西去，晋祠流水如碧玉。”我们也希望更多朋友们可以来到山西，感受我们华夏古文明、山西好风光的魅力。
4: 我想作为梅派的传人，我也很荣幸能够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文化和审美是需要大家不断的去追求，崇尚，不断的去回溯的。
5: 这次呢是第一次体验无双眼皮贴无睫毛，一次新的尝试吧。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节目呢，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中国美，东方美。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安排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第五期，本期国风超有戏寻风记寻风主理人王佩瑜，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携手寻风团新成员，共同开启高燃主题丹心永照。节目以杨家将忠烈传奇为脉络，

0: 行风团将登临雁门关长城，感悟雄关漫道真如铁的磅礴气概。他们驻足历代名人壁前，聆听戍边将士的热血故事，在春秋楼追忆杨门虎将的峥嵘岁月，更在点将台与杨家后人习枪法、击战鼓，以沉浸式体验实现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之旅。且看寻风团如何以当代之心映照丹心，奏响永不褪色的热血长歌。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5: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6: 不如大家一起
5: 去观赛。
6: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5: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7: 欢乐聚会！
5: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6: 一起看，
7: 还有趣。
6: 这个暑假，
5: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8: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9: 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10: 夜宿月映清，
11: 半枝秋，
10: 坐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

0: 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3: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0: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1: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2: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3: 能通血管，
0: 还能保心防意外。
1: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2: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请各位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
9: 我们过去得三个小时。
10: 这么远吗？
11: 险路十八弯了啊，
12: 就翻山越岭那种羊肠小道。
8: 我的天哪，
13: 这个路老难走了。
9: 还有多久到？
14: 哇，我们终于到了！
15: 下车真震撼，
14: 太有气势了！
16: 这一次的寻峰之旅，要了解和感受三晋大地代代相传的爱国精神。
17: 英雄们的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传递出去。
18: 来个十五万！
19: 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2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好，我是李斯丹妮。
1: 作为新一代的音乐人，我想坚持我的音乐初衷，不断地将传统和现代融合，蜕变成更好的新音乐态度。国风音乐社签到处，
2: 你好。
1: 哎，好了。噔噔噔噔，福到了，是谁到了啊？哇，好漂亮啊！
3: 嘿嘿，吓一大跳，不好意思，
1: 丹妮哟，
3: 这么多漂亮的风筝啊，哇，要签到对吧？在这儿，我是第一个到的，送祝福的得第一个到，写什么呢？写一个，福到了。
4: 有365个日出。大家好，我是蔡国庆，很荣幸我的音乐作品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

0: 望。这我给大家带礼物。
1: 哎呦，你来就来，你看带着，哎呦这么重，你拿得动？
0: 哎呀，我来拿。
1: 来
0: 老师，放那，放那，放那。这是我带我们家乡的特产哦，火锅底料。呵，
1: 这不错，这个主意好。哇，你看这写的门口叫听风堂。
0: 啊，听风。
1: 听风堂，听国风的。
0: 听风堂。
1: 上堂有请。
2: 大家好，我是演员歌手高清晨，我来自泰国，今年是我在中国工作的第五年。
3: 我听说这次会有很多很多特别厉害的前辈们，所以我就一点都不犹豫地跑过来了。
1: 哇，今天穿的太可爱了。
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也是的，
1: 清脆的小翠竹，
0: 你好，你好，
3: 谢谢，
0: 你好，
3: 好的，进吧，进吧，进。哇，这是什么？好像它是剪纸吧？
0: 这是剪纸，太精致了。
1: 山西的剪纸也是非遗，
3: 对，
1: 布置的很有趣哈。等下一位来吧。
4: 大家好，我是十个擎天卓远。我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想要去尝试国风音乐。其实我对国风音乐特别感兴趣，带着自己的那份好奇跟求学的心来到这里。
5: 你好，我是卓远。
3: 我帮你拿吗？
0: 你好，你好，
5: 周老师好，姐姐好，同学好，这是给你们带的礼物。哎呀，
0: 谢谢，
5: 这是我们那个十个擎天的农产品。
6: 姐姐好，太高兴见到你了。
5: 赖老师好，
1: 太高兴见到你
5: 了。姐姐好，
0: 十个擎天，
3: 幸会幸会幸会幸会。
1: 哎，这个袋子也是做的吧？专门做的是不是？
5: 对，这个是以前养的那些鸡啊羊啊什么的，然后有我们的老七就给它放在上面。这是我们种地，
3: 好可爱啊！
4: 欢迎去我们那玩，有机会的。
0: 好的，没问题。
5: 种地吧。
3: 我真的很想去。
0: 好的，
3: 蔡老师，
7: 嗨，安女士，
0: 好久不见。
3: 李斯，
8: 大家好，我是周恩旭，
9: 我是做剧场，面对观众，直面的会更多一些。这次来到国风超有戏，能向更多关注国风的人去推广我们的戏曲，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这次能来带着一定使命的这么一个感觉。
3: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5: 这个这是我的朋友了，对，京剧演员
0: 周恩旭，
5: 周恩旭，
0: 周恩旭。哎
3: 呀，李老师，
6: 好，
3: 爸
6: 爸，
3: 你好，
6: 李老师，
3: 你好，
10: 你好。
1: 天哪，这一抱，哎，这一抱，这一身的感觉，功夫演员腱子肉，哎呦，
3: 一身腱子，哇，
0: 嗨，
3: 哎呦，志文。
11: 大家好，我是歌手、音乐制作人金志文。
12: 音乐创作要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感受，通过独特的音色和民族乐器来承载民族精神。

0: 哥，你来就来吧，还带着这么大的礼物，
1: 是是是，礼物有点大
2: 了
1: 啊，礼物有点大，
2: 带一块家伙来，
3: 快快快，
1: 这真的是给大家带的见面礼啊！我写了一首小曲儿。李斯丹妮的帅气，哎呦，飒爽精神，
4: 感谢。
1: 卓远是个晴天，一起种地吧，好少年。周恩旭在那武圣街，功夫了得。哎，都说他跟王一博。长得像一个人儿，高清晨我的小兄弟，他是个泰国人，他的中文说得好，中国欢迎您。

0: 这个的话，
1: 希望大家
0: 太感动，太感动
2: 了，
3: 太喜欢了，
2: 太棒了，
4: 太喜欢了。那我给各位老师们带来了我家乡的特产火锅底料。
0: 哇，哎呀，超爱。
5: 我们十个齐天的农副产品。哎呦呦
6: 呦呦，隆重
7: 太好了，哇，这个太好了。哎呦呦，谢谢。
8: 我稍微分享一下我的这个东西，它是叫鸟笛。哦，
0: 鸟笛，
1: 谢谢。
0: 好，很棒哎，
4: 谢谢。
8: 给各位带了一点小祝福。哇，
4: 好可爱。
8: 一些冰箱贴。
4: 这冰箱贴。
8: 这个冰箱贴的造型都是来自我自己演过的人物。哦。然后做成的。
7: 谢谢恩旭。哟，
9: 谢谢。我得送祝福了啊，必须得送祝福了。这个。
4: 蔡老师送祝福。哎
9: 呀，你们都想象不到。我是觉得在国风的这一季的这个音乐之旅当中，我们每完成一个作品，我们每一次采风取得一点点的进步，都应该收到祝福，对吧？所以我就备了365个祝福，
4: 吉祥如意，
1: 谢谢
7: 您。哎
0: 呦，来，谢谢老师，
8: 祝福，
7: 送祝福了。
4: 哇，好期待，都是谁来了？
10: 而且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把咱们的天空堂布置一新了。这次绝对不一样，
4: 真的。嗯，哎，啊，我们的朱莉，嗨，
10: 欢迎各位国风音乐人，
11: 欢迎
10: 我们的寻凤朱莉人王诗雨老师，
12: 大家好，你好，
4: 辛苦了，
1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也是这一期的寻凤小助理，各位请落座吧，好。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大家要通过采风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并且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
7: 好，
10: 只有满意度较高的那一首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获得国风超有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9: 哇，有压力了啊。
7: 压力就是动力啊。
10: 对，所以在开始寻风之旅之前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突击任务，叫做以乐识人。大家呢要在我们的舞台上唱一首最能够代表自己音乐风格的音乐作品。
4: 我最喜欢这趴，听大家唱歌。
10: 好，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推开这扇门，来到我们的迎风亭吧。哦，
9: 丹妮，推开这惊喜的大门，
4: 3、2、1，
9: 开启。哇，
4: 太美了吧！
7: 好温馨的舞台呀、啊。
10: 各位请落座吧。好啊，接下来就是我们以乐识人的环节。
9: 行，那谁先来啊？
13: 我先吧，哥哥们，我来给你们试一下音响。
10: 有请卓源。
1: 加油。
14: 各位老师们好，我是十个晴天卓源。我今天带来的遇见月光是我们十个晴天去年发行的故乡长卷这张专辑里的一个收录曲。今天这个遇见月光送给我们脚踩的这个大地。
7: 好。

0: 谢谢。
1: 哇，好听，
2: 就是
3: 很棒，很棒，很棒，
1: 很有朝气。
4: 嗯，是的，
5: 太好听了。卓源他的这首歌里面非常舒服地加入了国风的元素，从最开始的这个呐呀这个唱腔开始，然后从配器里面都让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
4: 那我们都知道呢，你同时也是新农人嘛，农作的这个耕耘和收获给你在成长和音乐上有没有一些助力嘞？
0: 之前就是人会比较浮躁嘛，但是种地了之后就发现这个种子就跟你的事业是一样的，你把它播种进去，可能一月份播的种子它其实到六月份才会有结果。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人会静下心来，学会等待。
4: 是，其实音乐创作也是这个样子，
6: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其实有时候是一分耕耘未见得会有收获，
7: 对，
6: 特别是我们从事戏曲这个事业的小伙伴们，我们小的时候都说我每天吃这么多苦，为什么我还没有成角？你吃苦是标配，吃苦不见得能成角的，不成角你就不唱戏了吗？还是要唱。所以有时候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往往就是容易仰望星空啊，最后发现真正可以给我们滋养的是脚踏实地。
7: 是的，
6: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经历一定会滋养你一生。
0: 对，就是很宝贵的一段经历，就是它改变了我的所有的作为，就是那个性格还有我的处事方式都有改变。
6: 是的，是的。
4: 好，那么下一位是
3: 我。哇，
0: 加油九哥，
3: 九
4: 来吧，庆晨。

0: 是。
1: 小九唱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是四个字，就是翩翩公子，感觉就是他拿起麦克风配上那段音乐，他身上就自带那种国风的气质。
2: 对，他中文说的唱得很好，
3: 说得好，
4: 是吧？
3: 我是第四次来，我觉得国风像一个月亮。因为它是不分国界的，而且它是一个全世界的人都会听懂的一种美，它肯定会照亮每一位真心热爱国风的人的。就是我想表达这个事情，就是
5: 说得好，
4: 说得太好了。有很多的外国朋友，特别是外国的留学生，在中国读书的过程当中，喜欢上中国的戏曲，不仅自己爱，他还会去传播，去影响身边的人。
6: 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下一个上场的会是谁呢？哇哦，哎，咱们的传统文化从业者不就来了吗？有请恩旭，
7: 加油！

0: 这个歌吧，是我在2025年总台的那个元宵晚会上面跟易烊千玺我们一块合作的，叫《一里成人》。其实这首歌承载的就是这个文化和希望嘛，也就是激励年轻人更热血，保家卫国，然后懂得中国的这种孝道。
1: 好，
2: 恩旭哥，我真的没有想到他的唱腔可以如此的好听，他跳舞也很厉害，他唱功也很好，在我们唱跳界来讲，就是可以理解为唱跳俱佳。
3: 依然是那么的帅气，那么的精彩。很多人不知道啊，京剧很多的武戏演员嗓子是比较弱的啊。恩旭是比较少数的武戏演员当中有嗓子唱得还好的，就这个对他来讲就是如虎添翼了，真的真的是这样。
4: 这几年咱们这个国风音乐确实非常的火，里面有很多的戏曲元素哈。那佩玉老师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3: 国风超有戏，要是没有戏曲，可能就不成立。它就是一个音乐会，加了戏曲，它就有增加了中国的元素，所以才有这么多人，大家都愿意参与，听众也愿意听。
5: 好，谢谢恩旭带来这么好的舞台，
3: 太棒了。
5: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志文哥喽，
6: 来了，
5: 有请志文。
7: 接下来呢，我要带大家走进江南烟雨，品一杯青砖灰瓦下的那盏茶。

0: 太棒了，好听好听，哥好听。
1: 他在流行音乐里面非常巧妙融入了戏曲的唱段，一种新的国风式的音乐的融合，这个我真的有感受到他的魅力。
2: 哥，我们刚才说你小嗓真棒，哎呦嗨，
3: 这转腔转多好。在这样的距离唱，多少真的会有一些紧张。
2: 我们都紧张，
1: 拿着多年在台上的经验强压自己这个紧张的情绪，对。
3: 这首歌跟你的大家比较熟知的代表作，还有一些你给其他歌手做的歌，这曲风完全不一样。
1: 是，
3: 大家知道哈，像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啊，
1: 对对对对对，
3: 这很魔性，也是你做的。
1: 是是是。
3: 然后还有一首更知名的，咱们这个奥运的金曲征集还获得金奖的，这个黄晓明的代表作。
1: One more, one dream. 就是因为当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相对练就了一身这个比较会完成命题作文的这样的本领嘛。对，在我很早年前就是做相关国风音乐的音乐这个编曲，情感细腻一些的可以用这个竹笛，对，再大气一些的就可以加上我们这个中国大鼓，对。从12年开始，终于自己也站在了台前。 我也想去多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对，我不想把自己单一的拘在某一个风格当中。
3: 好，那么接下来那妥妥的是谁上场呢？
4: 就是我。
3: 好，有请丹妮。
4: 哎呀，我的天哪！
3: 别紧张。

0: 四两拨千斤来形容他，我觉得一点都不为过。就是他没有什么很大张大合的动作，他更多的是用身体的一些很细小的控制，就可以征服台下的观众，自带气场。
1: 我觉得李斯丹妮用这么多年的努力，用他的舞台上的每一次非常精湛的、极具有特质性的表演，证明了在中国的流行乐坛的女生的这个舞台上是非常稀缺的。
2: 还有蔡国庆老师没有上场了，只有蔡国庆了，有请蔡国庆老师。
3: 蔡老师，
4: 蔡老师，
5: 蔡老师。

0: 蔡老师这首歌是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受大众喜爱的一首戏歌，你听到那个曲子你就会有一种情感的共鸣会被激发出来。
1: 36年前的歌曲在今天我听来是如此的动人悦耳，所以我觉得经典它永远都是经典，是不可被复制的。
2: 其实我觉得这个音乐36年前的编曲，然后它有电子鼓和这个民乐的结合，
3: 民乐的加，对对对，
2: 然后它这个变速节奏变得特别自然，到现在我觉得听着也是高品质的。
3: 对的，但实际上中国流行乐坛呢也就是40多年的历程，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流行乐的，直到1989年我们中国词坛的泰斗啊，这个严肃老爷子啊，集结了很多当时中国音乐界的著名词曲家，共同策划了京腔京韵自多情，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0: 我所知，蔡国庆老师当时为了唱好这首歌，还专门去找曲艺演员去学习过。
1: 因为在那个之前，我们那一代的歌者呢，都是唱惯了港台流行歌曲的那个味道啊。你猛然拿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唱。后来呢，我就拿着谱子就去拜见了一位我们的金鹰大鼓的老师，其中就有一段，我觉得当时就给我让我猛然的醒悟，哎呦，我说原来歌是可以这么唱的。因为作曲家写的时候呢，他是这么写的，你看啊，北京的桥春风常在，北京的桥啊有天风在。后来那个老师说，你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甩腔甩出来，来证明北京的这个变化。他说你这么唱可以不可以？北京的桥啊又添风采，就这一句这个又字这个甩腔，一下这个歌曲那个味道就足了，又添风采，好像给这首歌就注入了灵魂一样。
2: 太棒了，
3: 太好了。
2: 我们那时候把这种类型的歌不叫戏腔，就叫戏歌，
4: 戏歌。
2: 刚才蔡老师演绎的这个就是这个又的那种，这个表现方式就是觉得好听，而且这种旋律是刻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就这种东西一听就觉得，哎，这是中国风，它就是有中国风格的一种流行音乐，
1: 北京的桥，包括故乡是北京啊，前门秦四大碗茶那京腔京韵，我觉得的的确确是给中国流行乐团注入了崭新的生命力，让中国的本土的流行音乐有了自己的声音，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0: 是是的，其实今天六位的这个雨月神农舞台呀，也莫名契合了这一次的主题。你觉得这一次雨月神农舞台，
2: 到目前为止，国风超有戏，今天这期最燃，最嗨。哇，
0: 太棒了！那我们就趁热打铁，请大家来选择一个自己最心仪的音乐伙伴吧。
5: 我想去看北京的桥，
6: 那我带你去。
7: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8: 我也要去看北京的桥。
1: 好好好，编曲
7: 啊，行，可那交给我呀，那我就跟
1: 你。那我先，我们仨。下一场的超老戏，比如咱俩。
2: 等一下，
0: 对，
7: 我成功了。
2: 你把文哥演，
7: 我成功了。
0: 恭喜你，金志文。接下来请主理人公布寻风主题，我们先移步听风堂。
9: 好，
0: 我受佩瑜老师之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太原剪纸的艺术品。哎呀，
10: 我现在都欣赏了，
2: 大家都欣赏一场
0: 了，
2: 我觉得好震撼。
0: 虽然是艺术作品，欣赏之余呢，咱们本期的寻风主题也藏在这些作品当中。太原剪纸是我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里面的很多主题呢都反映了我们山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民俗，然后这一期的主题呢其实就有一些线索已经藏在了这些剪纸的主题里面了。
11: 杨家
7: 杨家将，
0: 对，咱们本期的主题是
2: 丹心永照。
0: 我们将以三晋大地上杨家将故事为切入点，讲述杨家将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革命先辈为追求真理不惜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重温那些热血沸腾的爱国故事，传承以太行精神、吕梁精神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精神，让爱国报国的火种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好，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本期的主题，还有一个卷轴作品就在我们的这茶桌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哇，祖宗万岁！
0: 哇，是的，
12: 剪纸，天哪，
1: 这么精致的剪纸啊！
12: 剪纸嘛，
1: 真的，真的，这太棒了！
2: 你看这个是历史，哇！
0: 这个地方最开头是1921年的中共一大红纸团的初心，
1: 对不对？
2: 初心，1927年
7: 广州起义，
1: 1928井冈山会师，
7: 1937年
1: 平型关打劫。遵义会议，
7: 瓦窑堡会议，
2: 哇，百团大战，
7: 抗日战争胜利，哇，
1: 我看到了我的名字，大声的念出来，
2: 天
1: 哪，哎呀，举国欢庆庆祝我们的这个祖国的生日，
13: 哇，这个中国，
12: 天哪，这边
0: 太漂亮了，
2: 太震撼了。
0: 大家发现了没有，这幅作品呢是一个尺幅非常大，长达19.9米的一个剪纸作品，

0: 且这个非遗传承人呢，是国家级的太原剪纸非遗传承人王银凤老师，历时3年的时间才剪成的一幅巨幅。
1: 3年，
0: 而且这些资料和素材，他是花了10年的时间收集整理的。哇。它不光是一个艺术品，而且也是对国家的深情告白。嗯，
2: 真的是太震撼了。
0: 那么接下来就有请王佩瑜老师发布本次的巡风路线。
3: 好，接下来各位将去往万里长城雁门关段，这里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防线，也是民族融合的重要通道。请各位巡风团的成员前往雁门关，了解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符号的民族英雄杨家将镇守边关的爱国故事，感受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民族精神。哇，
0: 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是我们这次的采风目的地。那具体的线索就在我们准备的两个巡风路书上面。这个呢是我们的巡风锦囊，里面呢有我们的相机啊、录音笔啊，帮助大家采风的。
4: 嗯，好的，
0: 好，走吧，出发吧。
2: 来，走吧，走吧，走吧。
5: Go go go， 老师们请。
2: 我们要去的地方可以真的是太值得一去了。哎，我们两个队得有个名儿吧，我们想想。
6: 咱们按那个年龄完了取个字儿。蔡志九，不好听。
2: 蔡志九。
7: 我们是李周卓。
2: 我那换一个福。
6: 对，得带个福字儿、啊。幸福，幸福365队。幸福365。感觉像个摩托车，
2: 这金我觉得我们得用，因为这回我们在那个寻风之旅上有一个金沙滩吧，那个
6: 金韭菜，
2: 金韭菜，可以可以，咱来这个吧。
6: 好，
2: 好吧，
6: 好，
2: 叫金韭菜啊。
6: 咱们起个啥？
5: 就叫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江，爆浆队，
8: 爆浆队。
6: 爆浆听着像牛丸。
5: 你许愿，
6: 你许愿，
8: 你许愿，哎，谐音梗。
5: 你许愿，对，
6: 许愿特别好，
9: 这个好。
8: 你许愿，对。
2: 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10: 差远了
2: 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去雁门关的这个来回程的路程也将近365多公里，
8: 这么远吗？
5: 来回啊，
6: 来回，
2: 来回，来回！
5: 我的天哪！
2: 哎呦，怎么这么多弯儿？现在进入18弯，山路18弯啊！
5: 我们现在是一弯一弯的往前走。
6: 那这以前走这关的时候，它这个路肯定老难走了，我觉得。
2: 出弯了啊！哇，我们终于到了！哇
6: 哦，驾车即震撼！哇哇，
2: 全都是历代的，历代的北齐哦，对，北魏。然后那边都到清了嘛，
6: 对，
5: 简直了，太不敢相信了，拍一张。哇，
11: 各位巡风小队的老师们你们 好，我是今天带领大家开启雁门关巡风之旅的孙小涵。
2: 好，
11: 刚刚我看到各位老师正在仔细端详这块石壁。
2: 对，
11: 它是雁门关的第一个著名景点，叫做名人壁。上面雕有59位和雁门关息息相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呢有22位历朝将领，包括战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叫李牧，汉代的著名将领卫青、霍去病，以及飞将军李广，还有我们唐朝的薛仁贵，这些将军都和咱们的雁门关息息相关。
2: 息息相关，
11: 是的。这块壁呢是咱们雁门关的一个历史的立体浮雕，同时也是咱们中华3000年历史的一个缩影。嗯，
8: 3000年哦。

0: 好，老师请回头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月楼的两侧呢，有两排人物，这是文学作品和戏曲作品中塑造的一些杨家将的人物，其中一些并非是真实历史当中存在的。所以老师可以猜一下哪几位是真实存在的人物。
1: 穆桂英，
2: 穆桂英肯定是真实存在的。
3: 佘太君，对呀，还有杨烨，这两口子是应该是在的，是不是？穆桂英非常
4: 有名，
3: 深入人心。
1: 穆桂英是在艺术作品里面，他是
3: 戏曲是非常出名的一个。
2: 对对对，
3: 其中呢有四位是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第一眼看到的杨烨、杨老令公，
2: 杨烨，
3: 他原名叫杨重贵。 曾经是北汉的将领，北汉被灭以后，他归降过宋朝，被赐名为杨烨。
2: 杨烨，
3: 他也是杨家将的开创者。
2: 对，第一代。
3: 另外呢，还有两位真实人物，是他的儿子以及孙子，儿子叫杨延昭，也是大名鼎鼎的杨六郎。
2: 六郎，
3: 对，六郎，杨延昭，包括杨延昭的孩子杨门女将的故事，其实是深入人心的。但杨门女将当中，唯有佘老太君是真实存在的人物，他是杨烨的妻子。可是他不姓佘，他姓佘。
2: 对，
3: 佘家呢，也是一个将领的世家。这些就是真实存在的。
2: 除
3: 此之外的人物，都为艺术化的转化。
0: 下面我带着大家跨过明月桥，进入到雁门关的关城之内了。
2: 好，
0: 走。这一个明月楼，其实寄托的是将领们的思乡之情，是一轮明月心系家乡。当他们冲锋陷阵之时，更加不畏牺牲，也有为国杀敌的一个激励之情。
2: 哦，其实我们现在是在北边，进了这个门，我们相当于入关了。
3: 入关，
0: 一二三，走。哇，这是雁门关内的一个关城。哎呦，
2: 边贸街。
0: 哦，这是边贸街的最南端。哦，以牌坊为界。 里面呢就是繁忙的贸易市集，相信大家已经拿到了关键词。
2: 拿到了。
3: 金沙滩、
5: 回马枪、
0: 草田阁。我们的金沙滩对应的寻风目的地是春秋楼的古戏台。
2: 哦，
0: 那回马枪所对应的是。 点将台哦，
2: 点将台，这个好震撼。听说
3: 草田歌这样对应的第三个目的地是天险门。
0: 天险门，
2: 天险门，
3: 对。好，接下来我们前往第一个目的地春秋楼的古戏台，这边请。
2: 好，
6: 到了，来，
2: 走喽。

0: 看这大武生在这拍的多专业。
1: 别闹了。脚好稳啊！

0: 哎，好厉害呀、啊！
1: 这里呢是雁门关春秋楼古戏台，始建于明代。这里是古代守关将士、军事间隙休憩、观戏的场所，有激励将士们奋勇拼搏和精神寄托的功能。哦，
2: 先介绍一下，
0: 谢谢。
2: 这是我一个师弟，
0: 对，
2: 李宪阳，
0: 对，老师们好，
2: 对，
0: 老师们好，
3: 太棒了。
2: 这是一出特别要功的武戏，嗯，您看它的铃子、千斤、大靠、靠旗、大枪，所有的这些会给他添很多的负担，
4: 对，
2: 然后他还要顾前顾后，
4: 对，
2: 然后再走这么多技巧，难度很大。没有一般的功底是演不了这个戏，
4: 那肯定的。
5: 对，而且你看今天这地又是
3: 对
5: 凹凸不平，一点没影响他的功夫，太棒了，
2: 太难为他了，再给你，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老师。
3: 哇，这非常 respect，
2: 这
3: 太
2: 这个戏呢，其实我简单跟大家讲讲，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们在京剧中管它叫金沙滩，又叫双龙会。这出戏呢，其实就是辽邦要和北宋进行和议的时候，杨老令公其实是觉得这里面有猫腻的，所以他让大郎杨延平来扮这个宋王，替宋王去赴宴。嗯，在宴席上就发现辽邦要刺杀宋王，哦，所以但是他一旦识破这以后，先发制人，就直接用暗箭把辽王刺死了，大战一触即发。通过这场战役，杨家将损伤基本全灭了，
4: 惨重，
2: 只有留下了杨七郎、杨彦四。嗯，大家看他这脸谱，我们行里有句话叫一笔虎。
0: 就是
4: 一笔虎，
2: 对，一笔
5: 是一个虎，
0: 对，
5: 虎将，
2: 只有他冲出了这个包围，然后去潘仁美大帐去搬救兵，但没想到被潘仁美陷害，乱箭射死了。其实就是这么一段故事，嗯，对。但是，老师，我们是不是其实，在真实的故事中，这段历史是跟这个戏曲演绎还不太一样的？
1: 是，现实的历史当中，其实是对应的另外一场战，叫陈家谷之战。
2: 哦，陈家谷，
1: 对，雍熙三年。赵光义决定西施北伐，杨业呢是带领西部出雁门以后伐辽。其实他们一路战况是非常好的，嗯，但是呢东路军节节溃败，于是不得不放弃现有的战机进行撤退。嗯，对，那在撤退当中呢，其实杨业是要求宋朝的另外一名将领叫潘美，对，在一个叫陈家谷的地方进行接应。嗯，但是呢，潘美没有按照规定在这个地方接应，于是呢，杨老令公被辽军层层包围
2: 了，
1: 浴血奋战，所以他身负重伤，被俘获了。他其中一位儿子叫杨延玉，在这次战争当中牺牲了。嗯，不幸中的万幸，杨延昭冲出了突围，活了下来。杨老令公被俘以后，他三天三夜绝食，然后殉国了。他驻守这里七年，辽军不敢进犯半步的杨老令公去世的时候，举国上下悲痛不已，于是乎才有了这些艺术的形象，被历代去一次一次的加码去传颂，有了李老师这么精彩的表演。
2: 是的，而且这个战役基本上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对，在朔州市的陈家谷一带。
2: 陈家谷，哦，
1: 现在是朔州的城区，大家可以也去寻访一下，再说一下谷，说一下缘。
3: 可以，
0: 好。
1: 恩旭老师和李老师要不要对一下呀？
3: 可以呀。
6: 哎，你有武器吗？
2: 我这武器是不是短点、啊？
3: 就用它，
6: 就用它，回马枪。
1: 好，机会难得，
2: 我们借个道具吧。
3: 哇，太棒了！
4: 我觉得可以录点这个民族打击乐。
6: 对，我一直录呢，
4: 是不是？嗯，
5: 都录了，录、啊、刚才都
6: 录了。
4: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打啊、嗯！
2: 我们来了啊！

0: 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帅 已经对杨家将的故事以及杨家将的精神有了深入的了解。
1: 是的，
0: 那我们前往下一站，
2: 好，
0: 点将台。
3: 好，
4: 走。

0: 太有气势了！哇，
1: 这个可太震撼了。

0: 们展示这个杨家武术的老师就是杨家将的37、38、39代传人。
1: 哎呦，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0: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叫做杨家战鼓，是杨家将为了去激励将士们而研发的一套战鼓。这套战鼓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而且这些表演的阿姨们全部都来自鹿蹄涧村，他们村子80%的人都姓杨，是杨家后人聚集的一个村子。对，既然今天有这样子的机会，各位寻风小队的老师要不要也学习一下杨家武术，我们为杨家将精神的传承也尽一份绵薄之力，好不好？
2: 太荣幸了，太荣幸了，
3: 太荣幸了。哎呦，挑兵

0: 这叫英雄弟弟
1: 啊，上来就这么难。
0: 哎，请。拿来啊，
1: 来
0: 撒上步，
2: 上步
3: 上步，
0: 不再撒了去吧，
1: 走，
0: 正步往后撤，
1: 走，
4: 踏踏踏，
5: 哎，不对，枪头冲自己了，这个确实太难了，
2: 我都会了，
0: 上步
2: 上步
1: 上步，哎，
0: 走。
1: 来，
2: 是这意思吗？你是专业的。
6: 其实京剧有很多的城市动作离不开武术，我们使的这些武器，靶子弓、腰腿弓，其实很多也都是源于武术。尚小云先生就是当年也拜过这个武术名家，武术其实真的是对京剧帮助很大，他的套路章法他是离不开的。
7: 今天杨家传人老师们还给各位老师带来了一件宝贝。哇哦，对，
8: 哦，还有锦帛。
0: 哦，家谱吗？
9: 对，
0: 哦，家谱。
1: 家谱。哇
10: 哇，天哪，这哇，
11: 大黑这个是个刀光剑影。哇
5: 哇，太珍贵了。
11: 不可能啊！那边金石龙，
12: 这是就是我们杨家的父亲，二是杨家，三是这弟兄八个嘛，一杆刀，八杆枪，哎，挨把顶光嘛。
11: 这个是个光绪年间的，
10: 他这个年间的，就是那种历史的感觉。
7: 除了文物以外，还有一本《杨氏族谱综合版》。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每一位老师在这个族谱当中都可以查得到。杨家的族谱呢，是从真实的文物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不断的更迭。那么杨家将的精神依旧被杨家后人在延续。我们舞着杨家的武术，听着杨家的战鼓，也是对先辈的一种缅怀，对杨家精神的一种传承。
10: 杨家战鼓，它就像是一种集结令一样，就是在那瞬间你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热血的状态。
9: 走访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是有一种澎湃之感，你会觉得这个民族仍然拥有着强大的力量，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1: 跟杨家的老师们一起打鼓，一起学枪，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力量，很隆重，很伟大。
13: 杨家的传人啊，年纪最大的已经79岁了，还在舞着杨家腔，这股精气神，我认为这就是中华精神啊！希望杨家腔、杨家战鼓、杨家的精神能够继续的更广泛的传承下去。
7: 我们就到下一个目的地天险门。
1: 好，
11: 走。
10: 哎呀，
9: 登到这儿，我告诉你们各位啊，景致完全不一样了。
10: 是哇，
9: 看我大好河山，江山如此锦绣，
5: 真是哦，
9: 哇，
5: 这么高，哇，
10: 这确实很难攻上来。
5: 对，
10: 所以这地理位置选的还是蛮重要的。
5: 对。
7: 现在我们就到达了第三个关键词的目的地，叫天险门。
9: 天险门啊，
7: 是我们现在就在天险门的上面。哎，
9: 这个建筑有点历史感了，是吧？
5: 对，
7: 是
14: 这哨兵站的地方。
7: 是的，
14: 一有问题立马打鼓。哎呦，
7: 是
9: 雁门什么？
1: 关楼。
9: 雁门关楼啊？
7: 对，
5: 太好了。
7: 各位老师，我来给大家讲一下哦，天险门为什么它和草田歌是有关联的？比天险门的天就是草田歌三个字组成的，它是一个创造的字。哎
9: 呦，哦，这么讲的。
7: 有草呢，就可以喂马，
9: 对，
7: 相当于交通工具啊。田呢，就可以养兵。
9: 革就是武器，
7: 可以打仗，可以保家卫国。
9: 这么样来，
7: 对，所以草田歌拥有三者就。

0: 可以拥有天下，此天为此意。与天显门相对应的还有一座门叫地利门。地是怎么写呢？是山水谷。哦，
1: 有山有水有土。哎，
0: 也就是富饶的国土。嗯啊，天显门和地利门其实是讲的古人的一种治国理政生生不息的智慧。嗯嗯，我们可以抬头试图看一下，上面有一块匾，
2: 还有一个牌。
0: 是，我看到了。
3: 谢谢。
0: 中华第一关，
1: 真是。哦，
0: 为什么雁门关被称作了中华第一关呢？哎，各位老师也可以也说说你们的理解。整场下来，相信对雁门关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了。
3: 地理位置吧，它就是属于从最上面，然后一直下来，
4: 易守难攻的边疆要塞。
0: 对，九边重镇当中非常重要的、
4: 非常重要的一关。
0: 对，它被称作三边重要无双地，九寨尊崇第一关。哦，雁门关能成为九寨之首，原因有三。第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嗯，北接漠北，南接中原。
5: 嗯，过了这关就是中原。
0: 突破雁门关的太原郡就可以到洛阳、到长安，就直捣中原了。嗯，它同时还北通晋北重镇大同，西边的古道连接着蒙古高原，还连接着黄河啊。所以雁门关地理位置很重要。
4: 明白。
0: 第二个原因，它是一座战略重要的关隘，它地势险要，东与衡山相连，海拔1500米以上的群山像屏障一般，也有一条蜿蜒曲折的雁门古道穿关而过。同时呢，这也是游牧部族和中土文明碰撞的最前沿。嗯，3000年间在这里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战争有1700余场。哇，于是这里有非常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它还是一条商贸通路。还记得大家去这个
4: 对
0: 边贸街？对，它是一条经济文化互通的大通路。那基于以上原因，这里就成为了当之无愧的
1: 中华第一关。
0: 中华第一关，
5: 第一关
0: 是，
4: 仿佛很多画面就在浮现，
5: 是
4: 有那种穿越的感觉，真的，
6: 就站在这儿才有这个感觉。
4: 对，
5: 只有往下看了才能感觉到啊。
0: 其实大家站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下，赵国名将李牧曾在雁门关出塞，破匈奴10万骑兵。秦国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出雁门关，击退了匈奴700多里。汉代时期，卫青和霍去病从这里北出抗击匈奴，保家卫国。唐代薛仁贵在这里打败突厥军队。宋辽时期，这里更是杨家将浴血奋战的古战场。直至抗日时期，八路军在这里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效的阻击战。自古以来，无数民族英雄前赴后继，为了国家和民族书写了一幕幕撼天动地的雁门传奇。所以这座关隘也是一座充满了家国情怀、忠肝义胆的关隘。哎呦，
1: 好，是这样，
6: 是的，是的，
4: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6: 站在这儿的感觉真的不一样。
4: 传承下去，传承下去，亲自的体验雁门关的雄伟和它的历史，收获满满。当时我们站在中华第一关放眼望过去的时候，就是那个画面就历历在目，就深感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6: 你会觉得这个民族是一个多么顽强的民族，
7: 万里长征人未还，
6: 内心有一种就是既为过往的历史感到一种骄傲，同时呢，因为有了过往历史带给你的那份自信，所以带给你内心是一种豪情满怀吧。
8: 只有你知道真实的故事，你脚踏实地踩在那片土地上的时候，你的感受才是最真实的，你创造才是最真实的。其实也借着这个机会，我觉得可以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9: 各位，我觉得其实真的到这儿以后真的特有感触。哦，哎，我能不能借此机会展示一段京剧的韵白来念一个小？
10: 大家共同的心声，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0: 太棒了！来，
9: 好了，
11: 来，
10: 来，来一
11: 个。雄关漫道，山河无恙，这身世如你所愿。

0: 哎呀，终于回来了！哎，
1: 终于采风回来，辛苦了，同志们！哎，辛苦了，
2: 朋友们，看，把两位制作人带来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一磊老师和邓强中老师，
5: 走，合影大名。
1: 今天呢，长途跋涉去到了雁门关，采风肯定是收获满满哈。那我们哪一组先来呢？
6: 我们吧，好，李斯丹妮组，好，那我们开始吧，来
7: ，Action！
8: 今天我们去巡峰的好几个地方，都是两组一起去的，对，一起感受，
9: 对，第一个看到了就是历代名人帝，
10: 驾车几阵地，这是名人帝，
11: 一整面墙全都是很多的将领、英雄，还有一些巾帼英雄也在上面。
12: 这个整个我觉得是一个华夏民族千年历史当中的那种，就像英雄的群像一样，不断的在你面前来呈现。然后我们两侧还看到了杨门、女将、杨门的男将，
13: 他的精神和故事能够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还挺震撼的。
14: 春秋楼戏台，
15: 对，我们就到了戏台了，然后就看了金沙滩这出戏，
14: 恩旭去切磋了一下，特别震撼。
16: 我们还体验了吹胡琴，好，
17: 变将台了的，
18: 见到了杨家的这个三十七代、三十八代、三十九代，
19: 对，然后我们看到了杨氏宗谱，
20: 世代传承下来的真迹。
21: 我们同时还学了杨家腔，
22: 对，还有鼓、战鼓，我们都
23: 特别震撼。
24: 这个杨家战鼓啊，是我第一次面对面的听到了群鼓的这样的一个演奏，看到的那一刻，真是实在是太震撼。
25: 天险门，这个地方是太险峻的一个地方了，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要塞。怎么说叫九塞之首？天险门这边战士应该有1700多场。
26: 我们站在这个天险门那个地方，那种厮杀的声音，那种要守住国土的那种呐喊，都可能在心灵当中跟他们有这样的一种时空的交融。
27: 然后通南疆牌楼抽取的任务。
28: 我们分了两组任务，然后我们组骑马，
29: 骑马，
30: 左边，往左走，兄弟，左边，左边，左边，别跑出去了！他为什么老想回家？
31: 救救我！
32: 那一定是挑战失败了。<笑>
33: 还真没有，哎，真的还好厉害。
34: 我们完成了之后，还多出来3分钟。哦哟，超额完成。
35: 刚才我们可能还忘说了一个，就是那鼓点，我们也想把京剧。
36: 杨家战鼓。
35: 对，也想把京剧的杨门女将探古一折一小片段揉进去。
37: 主要的音乐风格是燃，
38: 对，
39: 有劲儿。
35: 对，但是元素我们还是想保留京剧，还有这个 rap， 然后再有一些武器的东西。对。
40: 前面的这些采风的内容确实非常的丰富哈，但是最后的这个总结还是比较的宽泛，对吧？还是停留在一种感觉，对吧？你说它宽泛，我觉得一点都不宽泛哦，已经非常聚焦了。它其实这三个元素都是可以非常明快的，你武戏一打起来，锣鼓一烘托起来，节奏是往上走的，它不是一种抒情的那个调调。说唱那更不要说了，一定是这种很明朗的节奏，
41: 对。
42: 京剧呢，其实就是杨门女将的东西，那个节奏也是推进的非常明快的，所以它最后一定的这个风格就是燃的。中间呢，一磊老师，你们看是不是还可以大量的运用一些鼓和京剧锣鼓的配合，可以很好的表达那个战争的场面。
43: 对，
44: 所以我可能如果在这个音乐定位上，可能是以摇滚为主的。
45: 然后提到的这个锣鼓点呢，原封不动的，只攻只令来一段锣鼓点，这个可能会打破音乐本身的这个结构。
46: 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47: 尽可能的去合理的融合，好吧？
48: 好，那我们来听听另外一组吧，蔡国庆老师。
49: 好，我们作品灵感的来源啊，共创作品的来源，明月楼。这就是当时驻守雁门关的这些将士们，在思乡的时候上的明月楼，望向远方的故乡，在自己回不去家的时候去怀念自己的家人
0: 明确的说我们要卖掉293坪醋，这个数字它是代表当下的汉墓群，
1: 过去保家卫
2: 国牺牲的那些将士，
3: 很有纪念意义的数字，
0: 很深刻。
3: 好，采风总结，
1: 亮活了，
2: 即兴的把这个词儿唱一下。哦，好。

0: 哦，下边要说唱。
1: 李广射箭。好。哦。过去并马踏。杨家将出咒。

0: 音乐才子。
1: 没有没有没有，天哪，才子算不上，但歌确实是才写的。
2: 好厉害，我突然发现原来其实这种很宏大的主题也可以用很悠扬的旋律去说、
1: 当然
3: 对
2: 对吧，
4: 是的，
5: 我们采风有同样的感受，但是用法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这样的呈现。
2: 对 对, 对，
6: 我觉得走这种风格，
5: 对 对, 对，就是想让它源远流长、
2: 是的，
5: 对，以这样的这个感觉去创作。
3: 因为我们采风的路线有点一样，所以这个还是要在曲风上做一些区隔，
6: 差别
3: 这个挺重要的。
2: 对，
3: 所以他们刚才是那种燃的那种元素，我们这块就得就那种史诗般的那种很壮阔的那种感觉，可能会更适合。
6: 说的对，
5: 佩玉老师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的想法。
2: 对，交给两位制作人。
7: 我觉得我们要携手走心的表现国风精神的歌，讲我们自己的故事。通过杨家将这个故事引发到保家卫国的将士们，那些人他们默默的奉献为咱们国为咱们家，他们是值得去歌颂的。
8: 我觉得中国的国风实际上就是一种英雄之气，
3: 是
8: 面对无数的生死考验的时候仍然会有一代一代的将士往前冲，敢于牺牲的奉献的这样的精神，无论经历多少朝代都没有中断过。因为我是已经当兵了将近30多年的时光了，无论是在唐古拉山口的5200的空中的指挥哨所，还是在-40几度的漠河的北国第一哨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歌声，把我们心中最真情的歌曲唱给他们，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他们在这里的这种付出，祖国是知道的，百姓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的这种报效国家的这种英雄之气，它是一代代一直传承，从未间断过。这个歌声的力量是非常了不起的，
5: 是的，
8: 是有一种精神情感的力量在里面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些群像的时候，就会内心就会有震动嘛。国风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音乐的表达，实际上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那里面包含的精神内核是非常之强大的，我们都非常的感动。
5: 说得太好了。
9: 太好了，
10: 真的。我今天听蔡老师上了一课，英雄们的一些精神，要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力量，要用国风的方式传递出去，很重要，就是要让大家去了解历史，了解我们过往的这些历史人物。
5: 保家卫国，它是一种中国的精神啊，需要传承下去。
11: 他们第一时间是为他人着想，是为祖国着想。
12: 最打动我的就是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我们的革命先烈致敬，
13: 感谢老师们今天如此辛苦的采风，蔡老师过去记忆的分享，金老师即兴的创作，都为我们创作上提供了更广阔的想法，就是期待我们可以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1: 太好了。好，
2: 接下来的时间就要时刻提醒大家，我们的竞争是一直存在的，最终我们只有一对创作出来的原创音乐作品才有机会选中国风金曲的称号，被收录进中华幸运金唱片。
6: 我觉得难度在于时间有限，第二是我们怎么把寻风下来的元素加入进去。
8: 我觉得除了有古腔古韵的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还应该有年轻一代的音乐旋律的一种表达。
5: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音乐的方向应该是源远流长的，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首歌。
10: 而且难度更多就是要怎么样通过国风的形式加入说唱啊，就包括加入一些流行唱法，
12: 就是把传统和创新的东西怎么能做到一个平衡点，这个很关键。
11: 我们是从形式和音乐的氛围包括一些很新的融合，我觉得会给我们这首国风的共创带来不一样的碰撞。
1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5: 量身定制，
14: 一副眼镜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6: 欢迎来到国风超有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17: 同样一个主题演出了完全不同的感觉。
18: 你请坐。
1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0: 请拨打电话
19: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

0: 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金韭菜演绎出了史诗般恢宏的气势。这首作品到目前为止是戏曲元素最彻底的一首作品。
6: 我们不光传唱我们的国风音乐，也唤醒了大家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爱国精神。在这样的新时代，其实我们每个年轻人都有重担，都有责任，我们要寻找这个时代的答案。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视剧《天龙八部》。电视剧《天龙八部》采取写实风格，全程辗转云南大理、丽江等多地实景拍摄，保留传统武侠片粗粝且有质感的江湖气息。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省下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1: 写传奇，赤胆忠心仗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书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夜送月映清，半泽桥，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胸发闷

0: 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1: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2: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3: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4: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1: 能通血管，
2: 还能保心防意外。
3: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4: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哥留在此地若有什么不测，契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我最不愿见到的，就是有什么流血纷争，日后有机会再去找大哥，咱们俩痛饮三日，聊个痛快。啊，别送了，快走吧。
1: 此等天纵奇才，我区区一败又有何妨？此人有万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卓越武功，忠勇仁义俱全。 又能顾全大局，真是百年难遇的将帅之才呀！能得此骁勇善战的大将，我大辽统一天下的宏基伟业必将如虎添翼。更为难得的是，此人乃是我契丹后裔，只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必能为我大辽所用。若萧峰能助我得以夙愿，我也将投桃报李，与之共享荣华。

0: 你请我喝酒，这杯子太小了，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待会儿酒后失态，兄台莫怪啊！来，干！大哥，我今天可没有使诈啊！
1: 当初大哥是何等英雄豪迈，现如今却物是人非了。小和尚，在下大理段誉，
2: 贫僧法号虚竹。
1: 哎，虚竹师傅，来来来来来，相逢便是有缘啊，虚竹师傅。 与我共饮一杯。段施主，我是出家的僧人，我不可以喝酒的。哎呀，哎呀，段誉糊涂，师傅莫怪啊。
2: 不大姐，不大姐。
1: 这样，小二，来嘞，快来给虚竹师傅上一壶太湖翠竹，再拿一个酒碗，要大的。
3: 得嘞。
1: 来，虚竹师傅坐呀。
3: 客官茶来了，您二位慢用。
1: 虚竹师傅，要我说呀，相聚即是缘，来，与我共饮一杯吧。

0: 来，干！来，段施主，你不要再喝了，再喝你就喝醉了。哎，
1: 不行，我跟你说啊，我那乔大哥，他武功、酒量都是数一数二的，和他喝酒的话，我要是不好好喝，他会骂我的。
0: 段施主，您刚才说的乔大哥可是乔峰、乔帮主，正
1: 是啊，我与他二人啊，便是在此处喝酒认识的。那时候，我们俩喝了整整有一天的酒，那段日子啊，是我段誉觉得我人生中最开心的日子了。
0: 可惜后来
1: 怎么了？ 以前我从家里偷溜出来，四处游荡，哪里有趣便去哪里。我当时就觉得，这人生自在之处莫过于此。可是，自从我遇见了王姑娘，我就便再也自在不起来了。人们都说我富贵加身，可是富贵加身。 不能阻止我的娘亲去当了尼姑，也不能让我帮助我的乔大哥。在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么多日子之后，我想啊，在王姑娘眼中，我或许连一个燕子坞普通的随从或是婢女都比不上吧，更别提那个什么慕容公子了。
0: 虚竹师傅，你说这人生在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段施主，您刚才说的种种不如意处，亦是人生修行之处啊！哈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修行之处。
0: 段施主。
1: 我是说错了吗？您没有说错，我伯父常说呀，说这学佛之人六根清净，能够排解世间种种的苦厄。虚竹师傅，我想问你，在你的人生中，有什么苦难吗？其实贫僧从小在少林寺长大，一心只想当好一个和尚。 并没有什么苦处或者苦厄的，不过苦恼倒是有一个，就是我太笨了。我经背得慢，功夫也练得慢，我师兄弟们都是说我此生是不可能修出什么东西的，下辈子也修不出什么。<笑>
0: 妙哉妙哉，我伯父也常说，说我是一个痴痴傻傻之人。 你看，我一心想当一个了无牵挂的闲人，而你一心想做一个一心向佛的和尚。看来，你我二人唯有勘破自执，超脱出这尘世之外，方能得到真清净、真痛快。来，小二接上。
2: 好嘞。
3: 哎。

0: 大师叔，你没事吧？没事啊。你喝醉了？是啊，我喝醉了。不知不觉，竟跑到这片地方来了。原来我和乔大哥就是在这片树林里比试轻功，后来一来二去的。 便结拜成了兄弟。哦，可如今乔大哥痛失挚爱，渺无音讯，而我又是求而不得，喜欢的人不喜欢我，我想做个闲人，亦是不可得。虚竹师傅，你说我是不是很可笑啊？阿弥陀佛，段施主，人生凄苦，虽然形式不同。 但其根本却并无差异的，上至王孙公子，下至凡夫走卒，没有不经历苦恼的。想必段施主心里早已明白，又何来可笑一说呢？唉，以前伯父跟我说过，说这佛经里的道理，不是能说会背，便是懂了的。其中的深意，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过，方才能明白。 我原本以为，懂得是为了看破，看破是为了放下。可是到头来，我发现，我越是懂得，却越是糊涂。
1: 段施主，
0: 什么是越明白就越糊涂？就好比我以前懵懵懂懂的。

0: 不懂得父王和伯父的深意，只管置身事外，不去想着大理断事四个字的真正含义，也不知道什么叫情有独钟。我见穆姑娘非常的喜欢，见灵儿天真烂漫也非常的喜欢，可到头来我发现，我知道的越多就越难做到随心所欲，我自己也越来越瞻前顾后了。
1: 段施主参透的果然颇深，我们少林寺的玄慈方丈他曾经跟我说过，人生而为人天生就是不自由的，父母双亲无从选择，生老病死更是无从消解，但唯有心境是可以独自修炼的，
2: 若以不自由之事为常，
1: 则不绝不足也。
0: 若能以不自由之事为常，则不绝不足矣。若能以不自由之事为常，则不绝不足矣。
3: 谢谢小师傅。
4: 不不不，
1: 段施主，万万使不得。
0: 这有什么使不得的？古人有一字诗之说，你看你刚才说的字比一个字可多多了，我段誉便是给你行拜师大礼，又有何不可。谢谢虚竹小师傅。
1: 使不得使不得。
3: 妙极妙极，
1: 快快请起快请起。哦对了段施主，哎，我们少林寺已经决议召开天下武林大会，到时中原的武林豪杰会齐聚少林寺，目的就是为了说明马副帮主被害一事，或许能够稍微洗清乔帮主的冤屈。
0: 正好我也正要去丐帮亲自说明此事。虚竹师傅，多谢你陪我喝酒，告辞。
1: 告辞。
5: 就这个契丹人刚抓到的，说是来给你送礼来了。
6: 小人失礼，我家主人自和萧大爷别后思念的紧，命小人奉上薄礼，并请萧大爷赴上京盘桓。
5: 费心了，先起吧。
6: 这薄礼是黄金5000两，白银50000两，锦缎1000匹，上等麦子1000担，肥牛1000头，肥羊5000头，骏马3000匹，此外尚有诸般服饰器用。主人怕牲口在途中走散损失，是以牛羊马匹均多备了1程，后来主人和萧大爷鸿福，小人一路上没有遇到风雪野兽，这牲口损失很小。
5: 想得真周到啊，这我要是不接受岂不辜负你家主人美意，可我要是全数尽收有点过意不去吧。
6: 主人再三吩咐，萧大爷要是客气不受，小的回去必受重罚。
7: 报，远处尘烟滚滚，自有敌军来袭。
5: 坏了，这契丹人说是来给咱们送礼，其实是来偷袭来了。
6: 各位武卿，这不是敌军来袭，这是我家主人送给萧大爷的牛羊马匹到了。
8: 去看看。
7: 是。
8: 萧兄弟，如果真如这位兄弟所说，那你的朋友就是大手笔了啊。
7: 哎，都是牛羊马匹。哎，满山遍野都是牛羊马匹，没见过那么肥的牛。
8: 全是牛啊，全是羊。
5: 王爷兄弟，既然如此，今晚杀羊宰牛，咱们宴请贵宾。
8: 好。
5: 这些金银绸缎分给大家吧。
9: 萧兄弟，你可真是了解我们族人的习俗啊，我们是一人所得，大家共有，你这么慷慨，他们不会觉得奇怪的。
5: 就这点东西，不过稍稍回报女真人上上下下对我和我妹妹的照料。
9: 好，萧兄弟，既然你这么说了，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0: 我生病的时候，他都尚且没陪我几日，现在我病又好了，那岂不便要孤零零一个人了？
1: 可是，
0: 别可是了，求求你了，求求你好不好？
1: 这个，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姑娘既然身体有恙，还请躺下来好好休息。我这就给你开方子，让他们给你抓药去啊。
2: 我妹妹身体还好吧？
1: 比之前好一些，可是阿紫姑娘受伤太过严重，伤了元气，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好得了的。要恢复如初，恐怕还得要静养些日子。
3: 你把那边地方，
2: 谢谢啊。
1: 应该的，应该的。
2: 每天用人参养着，也不见起色。
4: 小兄弟，我们女真人治疗跌打损伤，向来都是拿虎骨、虎筋和熊胆三味药物，疗效不错。要不你试一下？
2: 虎骨、虎筋，这儿还挺多的。
4: 嗯，
5: 来了。
2: 熊胆，咱们上次出去不是遇见熊了吗？
4: 嗯，
2: 要不跟兄弟们说一声，若再看见，告知我一声。
4: 这个太没问题了。一只熊能抵得上好多猎物，我现在就告诉大家，让他们陪你一起杀熊去。
2: 不用了，我看那熊挺危险的，我自己一个人去吧，人多我也照顾不过来，你们替我照顾妹妹吧。
5: 是吗？

0: 今日召集各位兄弟来此，主要是为了不久之后的丐帮大会，大致分舵，推选何人出任帮主。诸位兄弟，请仔细挑选智勇双全的合格人选。
1: 说到智勇双全，应当推本帮的全舵主。
2: 是啊，
3: 说的对，
2: 是啊，
3: 对对对，是。
1: 众位兄弟，若是推我为帮主，此时万万不可呀。
3: 别人还道当日我揭发乔峰那厮乃是出于私心，
1: 全舵主有道事当仁不让。我瞧本帮几位长老武功虽然了得，但说起智谋，怕是没有一个人能及得上你啊。
3: 启禀舵主，大理国镇南王世子前来拜访。
1: 大理国镇南王世子，
3: 那镇南王世子说，他与全舵主本是旧识，一见便知。
1: 既然如此，请他进来。
4: 是。

0: 不知世子过访，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1: 好说好说。晚生奉家父之命，有一事想要奉告贵邦。本想去丐帮总舵，怎奈何一时无缘得遇诸位长老，打听着这大致分舵便在附近，无奈何
2: 只得来此处叨扰。
0: 本帮先进之日出了不少大事，长老们四处奔走也是有的，不知世子前来有何事相告啊？
1: 前些日子家父在信阳贵帮已故马副帮主府上遇上了一件奇事，亲眼目睹了贵帮白世敬长老逝世的经过。此事与贵帮关系固然重大，同时也牵扯到了武林中的其他英雄，一直想要奉告贵帮，怎奈何家父身体抱恙，将养至今始愈，故修下书信一封，托我奉呈给贵帮。

0: 没想到让段王爷亲眼目睹毕邦的白长老和马夫人惨遭奸贼乔峰毒手。
1: 哎，
2: 全舵主证据未凿，怎能妄下定论呢？杀害白世镜长老和马夫人的凶手不是乔大哥，杀害贵帮马副帮主的凶手也另有其人。家父信中写的明明白白，诸位长老阅过信后详情自知。
0: 本帮马上就要开大会，届时各位长老都会到场，在下必将这封信函交与各位长老过目。
2: 如此有劳了，小生告辞，不劳远送。
3: 这个权冠卿张头鼠目，不似良善之辈，我看他对乔帮主也并无好感，会不会
4: 这便是借我大哥身世之人？此人心思奸猾，胆子却小，我当众送给他这封书信，料想他也不敢隐瞒我爹爹的这封信，也算是给我们大哥出了一口气。
3: 公子，
2: 苏星河奉请天下精通奇异才俊，于二月初八驾临河南擂鼓山天龙地崖谷一叙。如此好的很啊，晚生若无俗物机身，届时必到。只是不知二位如何得知晚生能骑啊？擂鼓山此去不远吧？
3: 大理国镇南王世子段誉多多拜上聪辩先生，先此致谢，届时自当奉访。
2: 好身手啊，朱子哥，不知这聪辩先生是何来历啊？
3: 公子不经常在江湖上走动，自然不知。此人是中央武林一位高手奇秀，既聋且哑，但据说武功甚高。
2: 又聋又哑，却自称是聪辩先生，想来他是自以为心聪笔辩，要胜于常人的耳聪舌辩喽。
3: 不错，此人虽然既聋且哑，但是对琴棋书画浸染颇深，平日里绝少与江湖中人来往，此次既然相邀，公子又接了名帖，少不得多逗留些时日，往那擂鼓山走一走。

0: 好子姑娘，吃饭了。来，吃饭。来，慢点。
1: 王彦大哥，我姐夫去哪儿了？他好几天都没来看我了。实话跟你说了吧，焦兄弟知道了我们族人的秘方，为了凑齐药材熊胆。
2: 一个人杀熊去了，
1: 杀熊。本来我想派几人陪着他，但是他不肯。怎么会这样啊？我姐夫武功就算再厉害，他也没有三头六臂啊！王彦大哥，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熊胆，你快点把他找回来吧。
2: 哎，你先坐下，先别着急。大夫说了，你还需要好好休息，千万别动了气。
1: 你看不出来吗？我已经好了吧？
2: 你把刀放下，放下。
1: 带我去找他。
3: 我答应过肖兄弟，好好照顾你，不让你出事了。行，我带你去，把刀给我。肖英雄，
1: 姐夫，
4: 肖大哥，
3: 肖大哥，在哪儿呢？肖英雄，
4: 姐夫，
3: 肖大哥，瞧见了没有？
4: 没有啊，
3: 这边。 去那边找找，哎，好。肖大哥，肖英雄，
1: 姐夫，
3: 肖兄弟，肖英雄，肖兄弟，
4: 肖大哥，
1: 姐夫，
3: 肖兄弟，
4: 肖英雄，
5: 王爷兄弟，
3: 肖兄弟，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来找你了，
1: 姐夫，
3: 你看谁来了？

0: 你怎么来了？
1: 认为是吗？你受伤了？你伤哪儿了？这不是我的血。大夫不是交代要你好生静养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0: 对不起，我错了，姐夫，我不该骗你的。骗我？骗我什么？我早就已经好了，我不需要什么秘方，也不需要你去帮我打胸。
2: 你已经好了，他确实好了。他都拿了刀要自杀，逼着我来找你，我想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3: 你们来的正好，我刚打了只熊，在林子里把他搬回去吧。
2: 这么厉害！你们几个去林子里把熊扛回来。
4: 是。是。
2: 你的事儿，我们回去再说。回去。

0: 恩兄弟，我守了好几天，终于让我在林子里面守到了这只熊。
1: 姐夫，说吧，为什么要骗我？我从小无父无母，有师父带大。自从我受伤以来，你就对我特别的好。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没有任何人对我这么好了。
0: 其实我半个月前就已经好了，半个月，
1: 我不敢告诉你啊，告诉你了你就不理我了，到时候我追又追不上，打又打不过你，我宁可像现在这样动也动弹不了，这样就可以天天陪着我了。
0: 我每天陪着你，
1: 那你为什么要出手这么重呀？
0: 要不是你用毒针，我。
1: 伤你那么重，你不恨我？我为什么要恨你啊？我本来就是想让你陪着我，现在你就天天陪着我了嘛，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想想就开心。姐夫，你猜我为什么要用毒针刺你啊？
0: 你这小脑袋想什么？我怎么猜得到？
1: 既然你猜不到，那我也不告诉你了。啊，既然你不用去打熊。 我身体也大好，不然你带我出去玩玩吧。我在这装病都半个月了。
0: 不去。
1: 去嘛呀，姐夫，姐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走啊，走，快点。

0: 姐夫，我们北边东边都去过了，我们往西边去吧。
1: 西边就一个大草原，什么山水都没得看。
0: 大草原也挺好的，草原就像大海一样，我还没有见过真正的海呢。我们星宿海就不过是一个沼泽，一片小湖而已。
1: 既然想往西边，那咱们就往西边去吧。等你身子彻底好了，带你去高丽国边境，那里能看见海。
0: 不用等我彻底好，我现在就可以去。走吧走吧走吧。哎，那边怎么那么多人啊？他们在干嘛？走去瞧瞧。
1: 哎，不知道人家在干嘛，别去给人家添乱了。
0: 可我们好不容易出来一次，你放心吧，我不会给你添乱的。走。
1: 等一下，那好像是我大哥的人。
2: 哎，哎，是你啊？对，是我，是李啊。
1: 他名字叫是李。
2: 见过萧大爷，我家主人就在前面不远，主人常常说起萧大爷，想念的紧啊。今日什么好风吹的萧大爷您来了，快请去和主人相会。
1: 我们两个就在这边随意走走而已，大哥就在这附近啊，那麻烦你领路，我去见一下大哥。
2: 快去禀报说长白山的萧大爷来了。
3: 是。
2: 萧大爷今日来得真巧，明日一早我们这儿便有场好热闹看。
1: 哦，什么热闹啊？
2: 明日是演武日，永昌、太和两宫卫军统领出缺，我们契丹官兵是各显武艺，且看哪个运气好夺得统领。
1: 那我们来得挺巧的，刚好能看看契丹人的武艺。
0: 队长，明儿你大显身手，我先恭喜你夺个统领来坐坐。哎，
2: 小儿哪有这大胆子呀。
0: 嗨，只要我姐夫教你三两下功夫，明天肯定能夺统领。
2: 萧大爷肯指点小人，当真是求之不得呀。至于统领什么的，小人没这个福分，却也不想。萧大爷请。萧大爷里面请。
1: 我大哥他。
2: 萧大爷，主人有令，请萧大爷在此安住一宿，来日便与你相见。
1: 啊，
2: 那您先休息，

0: 大哥，想死哥哥了！许久不见，进来可好？怎么样你？
1: 挺好啊。啊，这我妹妹阿紫。
2: 大哥好。
1: 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陛下，
0: 大辽皇帝，
1: 您是
0: 耶律洪基。
1: 小人不知陛下多有得罪，罪该万死，还望恕罪。
0: 兄弟，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妹子也请起。今天只论兄弟情，没有君臣礼。各位平身。
3: 是，陛下。
0: 来人。传令下去，准备设宴。
4: 是，
5: 陛下有令，设宴。

0: 来来来，哥哥给你介绍一番。北院大王，北院枢密使。
1: 小大侠，我们敬你，敬二位。
2: 干！
0: 皮实大将军，南院枢密使。
2: 小大侠，我们敬你一杯。
1: 敬二位。
2: 小大侠，好酒量啊！
1: 小大侠，来喝酒。来，我们一起敬萧大侠一杯。
3: 来，
4: 一起敬萧大侠，
5: 敬萧大侠，
1: 那我敬各位一杯。来，各位，来。我们感谢萧大侠，
6: 谢萧大侠
7: 救主之恩，
0: 干了！

0: 好酒量，好酒量，好酒量啊！甭管，哎，好酒量。肖兄弟，你可算得上是我们大辽第一的英雄好汉了。
1: 哎，不是不是，他顶多能算是第二位。
2: 哦，
0: 如果他是第二，那谁是第一啊？
3: 第一位的英雄好汉，自然是陛下您了。我姐夫。
2: 虽然本事大，但是什么事还是要顺从您。您不是第一，谁是第一呀？嗯，
3: 说得好，说得好。如此说来，我得封你一个大大的官。让我想想啊，封你什么为好呢？
2: 陛下，弟弟我就是个粗人，难享富贵的。
3: 行啊，那我只封你一个只吃肉、喝酒、不干事的大官，如何？
2: 有这种官？

0: 启禀陛下，上京有叛徒作乱。啊？什么？叛徒？叛徒？这什么？这……马军指挥使听令，
1: 在，带领本部返回上京。 刺探军情，即刻来报。
2: 是。
1: 皮氏大将军北院大王带领本部即刻备战。
3: 是。
4: 是。
1: 北院枢密使十里之外，设帐路卡，一有风吹草动，即刻来报。
3: 是。
1: 其他个人联络附近各族各部，筹集粮草，准备开战。是。
3: 叛子来报，南院大王作乱，占据皇宫，自皇太后、皇后以下，王子、公主以及百官家眷均已被捕。
2: 什么？
5: 均已被捕？
2: 这。

0: 外面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了，别说是人，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姐夫，你怪不怪我呀？要不是我任性，非要到大草原来，你也不会被困在这里，掉进这个死局里。
1: 我怎么会怪你呢？从你姐死后，我也就心如死灰了。来到塞北，也是为了完成当时的承诺。要不是为了照顾你的伤，我已经随你姐去了。
0: 不行啊，姐夫，你不可以丢下我的，你不可以丢下我，不管。我自幼在星宿派长大，师父只教会了我怎么杀人，却从没教我怎么对人好。我想要活下来，就必须得比所有人都要狠。
1: 你也是可怜的孩子，这星宿老怪确实是害人不浅。
0: 以前我不知道我姐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后来我见的人多了，我才知道原来像你这么讲义气、重感情的人，天下间根本就没有几个。姐夫，你知道那天我为什么要用毒针刺你吗？
1: 对啊，为什么？
0: 因为我想让你动弹不得。
1: 动弹不得？

0: 那又为什么？
1: 这样你就永远不会离开我了。
0: 这种孩子想法。
1: 那要不然你哪天讨厌我了，就抛开我不理我。
0: 真那么想跟着我？
1: 嗯。
0: 那我就得照顾你一辈子了。

明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我口谕，明日我将亲自督战，平定讨贼有功者，除升官以外，再加重赏。
1: 世子效忠万岁！世子效忠万岁！世子效忠万岁！世子效忠万岁！世子效忠万岁！世子效忠万岁！世子效忠万岁！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400-100-6565。
7: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6。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8: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生出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真那么想跟着我？嗯，那我就得照顾你一辈子了。真的，等我伤好之后，我就不回星宿海了，我要永永远远的跟着你。
1: 那是当然，你是阿朱的亲妹妹，那就是我的亲妹妹。放心吧，我定会照顾你周全的。
0: 收拾东西去了。

0: 哎呀，这个事情咱们不能做主，咱们做不了主。
1: 等等，
0: 你
1: 让开，莫推我。陛下，现下敌众我寡，不可强攻，恳请陛下准许，由属下带精锐突袭上京，一举拿下叛军头目。
2: 陛下，楚王兵力虽重，但毕竟是临时拼凑的叛党乱军，不足为虑。陛下应趁对方立足未稳，大张旗鼓强攻进京，以正视听啊！陛下，
0: 楚王已经挟持了皇亲国戚和百官家属，万一这打起来，我们的士气也难以提振。
3: 报，禀陛下，南越大王立皇太叔为帝，已下了伪诏，昭告天下。
4: 列，
3: 先帝立耶律重元为皇太帝，天下皆知，先帝驾崩，
5: 耶律弘基篡改先帝遗诏，窃取大宝，举国共愤，献皇太帝
4: 诏。别念叨。
6: 这个聂如果，我几次三番迁就于他，他可好？伪造诏书，祸乱人心，
7: 挟持皇叔，公然逼宫。
8: 大胆！
9: 这么干呢？
10: 是啊，
11: 我
10: 退下。
11: 是。

0: 要走呢，没有人能拦得住的。再说了，大战在即，我们要是留下来，也会跟着遭殃的。
1: 你我结为兄弟，意下如何？
2: 好啊！
3: 在下萧峰，三十有一；
1: 在下耶律洪基，长你一十三岁。
3: 那你是我大哥了。
1: 你我兄弟，对天一拜。
4: 南越大王作乱，占据皇宫，自皇太后、皇后以下，王子、公主以及百官家眷均已被捕。
3: 我与我大哥结拜兄弟一场，现在上京有人叛乱，义兄面临危难，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0: 可是姐夫，
3: 你休息吧，我去看看情况。若真有事，我一定让你安全离开。
5: 放开我！我要去救我娘！放开我！我要去救我娘！放开我呀，娘！放开我！我要去救我娘！放开我！我要去救我娘！
6: 可怜我那老母，而今两鬓斑白，都没过过几天好日子。若是真刀真枪拼上，是死是伤我都认了。这楚王叛国，竟敢使这招，算什么男人？
7: 我一双儿女，打从出生就没见过几面，如今落到叛军之手，是我对不住他们。陛下对我们恩重如山，明日只有勉力一战，以死报国矣。

0: 大哥，为叛军之事烦恼啊！皇太叔手握兵符，官居天下兵马大元帅，外加他儿子楚王，所辖的南部部众，大辽的半部军力尽在他父子掌握之中。我这儿呢，只有少部分禁军。 寡不敌众啊，难以招架。
1: 原来是楚王啊！
0: 你认识他？
1: 我和他在中原交过手。这人野心颇大，手下兵精马壮的，确实难以对付。

0: 这上面说的是振振有词啊，辽国军民看后必定人心浮动，如果这个时候我避而不战，人家还以为我耶律洪基理亏呢。
1: 报！禀陛下，皇太叔与楚王率叛军先锋出征，北来分驾。
2: 大哥，
0: 今日之事有进无退，纵然兵败也要决一死战。

0: 不敢违反我口谕，明日我将亲自督战，替逆讨贼有功者，除升官以外，再加重赏。
1: 世子相如万岁！世子相如万岁！世子相如万岁！世子相如万岁！世子相如万岁！世子相如万岁！世子相如万岁！

0: 决战的时候到了。叛军人数众多，可大多都是被胁迫而来，士气低迷，军心涣散，而你们跟我征战多年，是我大辽英勇善战的勇士，是战场和鲜血磨练出来的精英，随我杀出去，杀出条血路，让这帮乌合之众落荒而逃。
1: 誓死效忠万岁！
2: 誓死效忠万岁！誓死效忠万岁！
3: 陛下，臣属下的兵马冲出了大营，投靠了叛逆，臣治军无方，罪该万死。
4: 这为什么？
5: 是啊，怎么会这样？
3: 陛下，臣只好以死谢罪。
0: 此事非你之过。
3: 回去。谢陛下。

0: 去吧。
1: 谢陛下。
0: 还有要去的吗？这一仗，无论胜负，我都不与之计较。
2: 恭候陛下战令！
3: 恭候陛下战令！恭候陛下战令！

0: 兄弟啊，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受辱于叛徒，当血战到底以报社稷。你武功出众，趁乱冲出去，本来想给你一场大大的富贵，可自身难保，还连累了你。
1: 大哥，何出此言？倘若时局危急，我定能保你安全退出，但日后再召集旧部，东山再起。
0: 东山再起。人人都羡慕皇帝这个位子，可上面的人是最没有退路的，坐在上面杀机重重，如果想从这个位子上逃跑，那便真是死路一条。
1: 再想想吧。
0: 孩子和老婆都保护不了，还想什么？胜者亡，败者寇，皇帝怎能苟且偷生？那会沦为千古笑柄。
1: 大哥，大哥，你我一结金兰，不管你是皇帝也好，百姓也好，我就认定你是我大哥。今日兄长有难，咱们兄弟俩与叛贼决一死战。

0: 听令，
1: 众将听令，
2: 在。
1: 杀出重围，跟叛军决一死战。
3: 是。

爹爹，这耶律洪基当日借我进攻大宋失败，企图夺我兵权，可惜成王败寇，到底还是栽在了我的手里。可是父亲万不可心慈手软，时至今日我俩已再无回头之路，况且先帝曾亲口答应传位于你，

0: 若不是他后来反悔，传位于耶律洪基，江山早该是你我父子二人的江山。
1: 耶鲁公，你个叛贼！
0: 难道就这么完结了吗？哈，这新任大辽皇上和太子御驾亲征，这场面何以如此血腥啊！
1: 叶卢公，
0: 这些都是我大辽的勇士，你就忍心杀他们吗？哈哈哈哈哈！洪七，你篡了我爹爹之位，做了这许多时日的伪君，你的手下就是叛军，叛军，何有尊严呢？你快快投降，我爹爹便饶你不死，也学你父王的那个样子。
1: 杀！你手下都是大辽勇士，何以让他们陪你送命啊？男子汉大丈夫，爽爽快快，想就降，战就战。倘若自知气数已尽，不如自刎以谢天下，以免夺上士卒。聂鲁公，
2: 平时我待你父子不薄啊，何必如此？
1: 杀死他！

0: 你终于服输了，洪七，谁强谁弱，你已知晓。之所以与你废话已久，就是除掉我心中的这口恶气。你若不想看到你的手下继续受死，你快快死给我看！
1: 你说的没错，你我手足相残。 何必伤我大辽勇士？江山我让给你，可你要答应我，别再伤我大辽勇士和热血男儿。
2: 陛下，
3: 陛下，
1: 大哥，兄弟，保重吧，来世再见。

你靠近点，好让我看清楚你这个伪军何以绝命大了。陛下。

0: 我们的命令是：兵符在此，所有人不得轻举妄动。
1: 王太叔在此，所有人放下兵刃，叫你的人放下兵刃。皇叔，楚王禅位心切，滥杀无辜，叫他们放下兵刃，饶你不死，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
2: 楚王挑起祸乱，现已伏法。皇上宽宏大量，饶了大家的罪过，快快放下兵刃，向皇上请罪。
0: 陛下。

0: 平息叛乱。
1: 免礼。
0: 谢陛下。
2: 我萧兄弟武功盖世，救我于危难，让我大辽勇士免于手足相残，让我大辽君临免于生灵涂炭，实乃我大辽之大幸也。
3: 是是是是啊！
4: 传我圣旨，封萧峰为楚王，官居南苑大王，
2: 统领兵马回归上京，日后助我统一中原。
5: 爵位，萧大侠当之无愧，
6: 无愧。
4: 楚王的爵位向来不封外姓，恭喜萧大王。
7: 今日之事，全仰仗陛下洪福齐天。做兄弟的只是出一点蛮力而已，称不上什么功劳。何况，我不会做官，也不想做官。啊？
8: 这不想？
7: 还望陛下收回成命。
2: 兄弟，你救我两次性命，
9: 我耶律洪基
2: 铭记在心。楚王和南苑大王乃是我大辽的最高爵位，如果你还不答应，那我只有以皇位相让，别无他法。
7: 陛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7: 萧某不敢违旨，谢过陛下恩典。是草野鄙人，不懂朝廷法度，若有差池，还望陛下海涵。
2: 好兄弟，传我圣旨，班师回上京，庆贺胜利。
0: 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
10: 这次真晦气，
11: 神魔王鼎也丢了。
10: 哎，咱们怎么办？哎，大家怎么跟师父交差啊？下一个会不会轮到我们了？
11: 找死吧你。哎，去。
12: 师父，
13: 星宿老仙法力无边，神通广大，福寿齐天。

拜见师父。乖啊，摘星子呢？阿紫他，把摘星子。

0: 没有追回阿紫。啊！混账！那我养你们有何用啊？
1: 师傅，
2: 师傅，
1: 师傅，
2: 师傅，
1: 饶命啊！师傅，
2: 你是不知道，那大师姐不知道练了什么神功，她一掌就把摘星子的神火给打熄了。
3: 没错，
1: 对对对，
4: 他那招出神入化，在场的兄弟们都看呆了。
2: 还有他那个姐夫，比大师姐还厉害，拿起我们的钢杖随便一掷，便插到山壁里，我们想拔都拔不出来。
1: 对对对对对，
3: 是师傅。
1: 对。
0: 阿紫那个丫头实力有限，想必是借助此人之力打败摘星子的。此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2: 听大师姐说，呸！听那个阿紫说，他那个姐夫好像是什么丐帮帮主，叫什么乔峰。
1: 对对对，是乔峰。
0: 乔峰？你是说北乔峰、南慕容的乔峰？
4: 是是是，阿紫亲口说的，在场的师兄弟都听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怪了，出了趟门就突然多出个这么厉害的姐夫，那小丫头的话是真是假还没定呢。哼，不过呢，神木王鼎乃本门至宝，长期在外也不是个办法呀。听令，你们几个加派人手再去查找二人的下落，如果能追回神木王鼎，将功折罪，方能去掉这一次的惩罚。
2: 谢谢师傅，
1: 谢谢师傅。
2: 有师傅出马，我们肯定什么都不怕了。师傅神通广大，他们是没见过师傅的厉害，只要师傅一出手，他们肯定吓得屁滚尿流。
1: 对对对，
2: 他们自然就会把神鼎拱手送上。
1: 什么丐帮帮主？什么乔峰？只要师傅你一出手，他那就是浪得虚名。
0: 说得好，
5: 星宿老仙法力无边，脚踩丐帮手捏乔峰。星宿老仙法力无边，脚踩丐帮手捏乔峰。
6: 萧大王，府中有不少杂役士兵，听闻您回府，都要出来面谢。
4: 南院大王救了万岁，就是救了我们，多谢南院大王救命之恩。
7: 南院大王平定叛乱，救了我们好几十口人的性命。
8: 老天爷保佑南院大王长命百岁，大富大贵。
5: 长命百岁，大富大贵。
9: 姐夫，你看，你在中原一意求好，却偏偏愿望从疾，成为江湖上第一大奸大恶之人，现在到这儿，却被人磕头跪拜，称颂不已。依我看啊，当这个南院大王可比当那个丐帮帮主威风多了。
10: 去刺杀楚王，我也是逞一时刚勇，既救了义兄，也救了自己，想不到对百姓有这么大的好处。答应当这南院大王，也是在盛情难却下的无奈之举，没想到现在却多了几分责任。
9: 姐夫，你想这么多干什么呀？你是陛下的大恩人，就是大辽所有人的大恩人啊！你只管好好的享受便是了。
6: 嗯，大王，大军自会去营房安置，我还是带着您在府中转转吧。
10: 莫哥兄，我出身草莽，对于政务军事一窍不通，到时候还要你多多帮衬。有什么不懂的地方，你再给我多多提点吧。啊，
6: 大王您可千万别这么说，属下能跟着您真是天大的福分。若有能用得着在下的地方，在下必定竭尽全力。请。这是前院，两边是偏院，供家眷居住。大王，这是主院，前任楚王的住处。啊，大王，您要是有不顺眼的地方，尽管告知于我，我让管家重新布置。大王请。

0: 这里甚好啊，但太过奢华了。我一个粗人，这么精细的摆设，我用不到。收拾起来吧。
1: 是大王，大王，那边是楚王书房，南院议英事务、军事部署资料都在里面，还有管家带着几个管事的等着跟您汇报呢。你要是愿意，我现在带您过去。
2: 请。听说这个萧大王从小在汉人堆里长大，还跟咱们楚王交过手，害得我军大败而归，是也不是？怎么不是？要我说，楚王犯上，罪该万死，但这个什么萧峰的，根本就不配做我们南院大王。就是。
3: 我姐夫是什么人？也是你们两个配在这议论的吗？姑娘饶命！饶命！你们也不出去问问，本姑娘什么时候饶过别人？就凭你们刚刚两句话，本姑娘包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住手！
2: 姐夫。
4: 给他们下毒了，姐夫，是他们现在背后议论你的，活该！大王饶命！大王饶命！解药，拿出来！阿紫。
2: 回来！为什么要随便出手伤人？谁随便出手伤人了？要不是他们嘴里不干不净，把你说的那么难听，我才懒得理他们呢。再说了，我就是要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否则谁把你这个南院大王放在眼里？
4: 就算你是为了我好，我也不希望你下手这么狠毒。他们都是楚王府里的丫头。
5: 对我有怨恨，那也是应该的，有必要这样为难几个下人吗？恒叔，你是好人，我是坏人，我做什么都不对，都入不了你的眼，我早就是了。阿紫，
6: 我会谨防小姐。
5: 皇太叔自知无言，中途已经自尽。
4: 我已经答应他不再追究，只严惩楚王属下首恶。此次评判，你功劳最大，我已经吩咐下去了，所有奖赏不日会送到地里府上。谢陛下。不过，萧某一生行走江湖，不爱这些金银钱财，不如发放下去，抚恤死伤的官兵家属。要不是他们英勇作战，我也没有机会出手。
7: 哥哥听你的，此次立了大功，家宴早就准备好了。哎，小子，我敬你一杯，我们也敬你一杯。
8: 来来来，
7: 来，守道王，我也敬你一杯。
8: 来，来，
9: 大家一起来。
8: 来来，
7: 陛下，
8: 干杯！
7: 干！
8: 干
7: 杯。
8: 我以下令了，封阿紫为辽国郡主，如果他身体不适的话，需要什么贵重的药材可以找御医。
7: 谢陛下，<笑>五国部首领李野坤觐见。
10: 他是谁啊？
7: 喂，
10: 他在干什么？
7: 陛下，
8: 你回来了，南朝那边。 有什么事吗？哦，这是我刚刚封的南院大王，也是我结拜的萧峰兄弟。有什么事但说无妨。
11: 陛下，臣有紧急军务向您汇报。只是这位萧兄弟若是在这儿的话，恐怕。

0: 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说吧。
0: 臣曾随楚王征讨大宋，在战场上见过这位萧兄弟，当时他率领着中原的武林高手，最后更是生擒楚王。如果不是他，我军数十万大军也不至于无功而返。陛下，我知道萧大王曾经救过您的性命，可是他从小就被汉人抚养，在汉人堆中长大，他的心里是否向着汉人，无人可知。你们说是不是？
2: 这有道理啊。
3: 说。
4: 大胆！
1: 你们信不过我立的南院大王吗？

都给我听着，今日之事到此为止，以后谁再拿我弟弟的身世做文章，我杀他全家。

0: 大哥，不必替我说话。我身世本就离奇，对我会有忌惮也是难免的。我既封你为南苑大王，就应该坐镇南朝，尽讨中原。得让他们看看我弟弟的本事，你迟早要南下中原的。陛下，南征乃是大事，事关千万人的性命。
1: 且我义勇之夫，军略是非所长，还请陛下收回成命。斩缓可以，但是吞并南朝之心，请你务必放在心上。趁他们内乱，一举拿下。
0: 是，原该如此。
1: 你可知我怎么知道南朝有内乱？
0: 还请陛下指点。
1: 卑鄙无耻之徒甚多，多多收买便是。
0: 臣明白。

0: 上可以吃饭了。姐夫，你有心事啊？
1: 我自习武以来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

承认谁在笑我，不疯魔不成活，众生已经山口海阔。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黄梅戏《天仙配》专辑，精彩过后您将收看到的是《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这里是戏曲之音的欢聚盛会，也是传统艺术的绚丽舞台。从唱念做打的深厚功底，到声情并茂的动人演绎，从端庄典雅的国粹京剧到风情浓郁的地方戏曲，四方之音齐聚，再现经典名段。敬请锁定之音大会，带您共赏一场精彩纷呈的戏曲盛宴。本期节目中，陈艺昕带来京剧《扈家庄》，一招一式展现巾帼女将的飒爽英姿，陈玉表演贵州花灯找鸡，诠释民间生活的欢声笑语，熊维、廖海宇唱响湖南花鼓戏《刘海砍樵》，俏皮灵动再现花鼓戏经典唱段，徐文定带来黄梅戏《梁山伯与祝英台》，诉说流传千古的动人传奇。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之后请您收看综艺《杨门》，听小十一说戏，看杨家将传奇。节目汇聚各地剧种的传世名句，将杨家将结缘、报国、出征的完整故事娓娓道来，用青春语态激活传统忠义精神，以梨园之声传颂家国情怀，为您呈现杨家满门忠烈、代代英雄的不朽传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5: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0: 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赢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国粹新苗满园芬芳。
1: 金戈铁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
2: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彩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
3: 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4: 大家好，我是柯军。
5: 我是曾昭娟。
6: 我是单文。
7: 李振成。
8: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9: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10: 20部戏曲电影，
11: 20段光影传奇，
12: 传统换新，
13: 多元呈现，
14: 精品佳作
15: 与您共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皇秋大姐顶礼成全，
0: 只怕有一天
1: 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
0: 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地保重。
1: 小妹。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冬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请您恕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父王知道，他命我今日53刻返回天庭。

0: 是患饮食为媒，我要找媒人降临。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换言说，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梦里开口为媒，今日娘子他要上天，你为何不将他留下？换言说，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讲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换言说，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世雅母

言，定将东云。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5: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

0: 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胸口疼。
2: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3: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4: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5: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2: 能通血管，
3: 还能保心防意外。
4: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5: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9: 共同帮扶，共同进步，共同为传统戏曲发声。
10: 的过程中互相交流，找到自己，这是我们戏曲的意义价值所在。
11: 微光吸引微光，每一个人都传承接力着这一份爱意以及对戏曲的坚持。
12: 心想平上
13: 父子双双读，
14: 名副其实的戏曲热爱之家啊。
15: 走大街，
16: 哎，有点意思吧。
17: 你要有那种，哎呀，我干得非常投入。
11: 哎呦呦，
18: 对，
11: 两位老师上大活啊，上才艺了。
19: 当晚秋当夜都干嘛？
2: 哇
16: 哇哇！
13: 满台青春，朝气蓬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信。
16: 恭喜你获得了全票通过啊！

0: 欢迎大家来到百戏入碗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的现场，我是主持人严尚佳，欢迎各位。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没有门槛，没有高低，只要你喜欢戏曲就能够成为我们志同道合的知音。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鲁肃。此刻我们正在安徽合肥的逍遥津公园，我们在这里以戏会友，以曲传情，一起感受不同剧种的独特魅力。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四位知音推荐人，掌声有请北京曲剧名家许棣老师，豫剧名家小香玉老师，河北梆子名家王英慧老师，昆曲名家单文老师，欢迎四位老师，有请台中落座。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两位的到来。
1: 让我们掌声欢迎京剧名家朱世慧老师，晋剧名家谢涛老师，梨园戏名家曾静平老师，黄梅戏名家何云老师，请入座。还有两位知音观察团的成员，欢迎二位。

0: 就有请选手闪亮登场。
1: 我叫陈艺昕，是上海京剧院的武旦刀马旦演员。这次来演出的剧目是《扈家庄》。

寒山青，八座玄亭，四当空展翅，飞不起。悠悠飘，摇身空，难逃花季，杀得他无路奔，血染马蹄，斩尽了苍。

0: 迎欢迎，精彩精彩。
1: 就他这个功夫，没有十年弄不了。哎呦，那个票呀，这个寸呐、啊！我给导演组提建议，切成片反复放，让全中国的年轻人喜欢武旦。
2: 我觉得刚才你说十年一个戏曲演员的成长、啊、还是要用功的戏曲演员才能到他这样，
1: 还要有天赋。
3: 不是，你们说的都不
1: 对，他有天赋。
3: 我们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分钟就十年功。刚才这几分钟啊，
1: 开玩笑了，
0: 真太有人都超上岁数了，都要
1: 就是这么多年很难见这么漂亮
0: 的
1: 这么出彩的武旦。他其实还是网红，你知道吗？他那个旧场在网上，哎呦，特别火。你把那个给讲讲怎样？
4: 那段视频呢，是我在大连的专场演出，然后是观众，拍到了我这个惊险的这个瞬间，发到网上。

0: 就得到了全网还有很多官网的一个转发和鼓励，所以还是感谢大家。我们戏曲演员就是刚刚老师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还是要在私下刻苦的不断重复的反复练习，才能在舞台上应对各种不同的意外的状况。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老师。
1: 而且啊，那个朋友们，室内的演出和室外的演出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今天有点微风，耍枪花也好，枪扔出手也好，和在室内完全不一样，可以看得出我们的艺昕有多深厚的功底。所以我说陈艺昕，大家陈艺昕好，就这感觉啊，预备，三二一，陈艺昕好。
0: 谢谢。
2: 我还有一个提议啊，下一回导演组弄几个棍子在这搁着，让这个年轻人上去跟他看他耍的那么跟玩一样，那么俏皮，试一下就知道了。
3: 有没有？我觉得其实现场也可以互动一下。来来，有请，有请。哎呦，还有一位，来来来，台上有请。
0: 那就先耍一个吉祥花吧，手心朝上，然后虎口这儿夹住，然后右手这儿扶住，然后往左边转，转到你看指小小拇指朝上，然后右手的大拇指虎口这儿接，然后转过来，转到掌心冲上，然后两个手要贴近的，然后
3: 我看都看有点懵了，
0: 试一下，
4: 是，
0: 哎对，然后转，对，
3: 哎哎哎哎，可以可以，哎呀手要打架了，有点模样，来，另外一位同学。试试、
0: 别的你会是吧？
3: 哎呦呦，大圣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早上刚从公园过来的哈，
0: 鼓掌。
3: 谢谢谢谢，哎好，来来，
4: 非常感谢老师，真的刚才就是在表演过程中感觉到戏曲演员非常的不容易。刚才我在台下其实听到台上很多的老师都在说他们的一些经历，其实我是感动到流泪的，真的说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感觉到他们的不容易，所以也非常的感谢在场的各位老师，谢谢。
3: 感谢两位同学代表的所有的年轻人，我觉得这都是我们戏曲演员坚持的意义，也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办戏曲知音大会的意义，就是希望让更多的知音了解我们的戏曲，爱上我们的戏曲。谢谢大家。好了，四位老师们，你们觉得艺昕的表现怎么样呢？是否值得您的一张专属戏票？恭喜艺昕获得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获得完美知音的称号。
0: 谢谢老师，非常激动，得到了四位老师对我的鼓励，然后还得到了这些年轻观众的喜欢。我觉得这么多年吃再多的苦，然后坚持下来，我觉得在这一刻具象化了，就是觉得一切都有意义，非常的开心。
2: 专业性代表什么？吃苦。专业性代表了什么？台下十年功，一直在练。他的那个投入，对这个作品的投入，这个角色的投入，在舞台上都展现了。所以我说，这是现在戏曲演员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应该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然后我们看着可开心，觉着有希望，这就是希望。
5: 戏曲演员在舞台上的每一刻绽放，都是用无数个刻苦努力的日夜打磨而来，这份对舞台的热爱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专属。接下来这组选手也带着自己多年的积淀走到了这里，让我们一起把目光投向逍遥街舞台，看看他们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演。
6: 那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吧。
7: 你介绍我哦。
8: 这是我爱人甄树梭。
7: 就好了，我的个乖乖呀。
8: 你的，
7: 这是我的老婆甄树梭。他这个刀马旦都是我教的。
8: 啊，这是的，这错不了。
7: 然后你可以说我多大岁数啊，然后就可以啊。
8: 五十几了啊，
7: 55。
8: 啊，55了。这是我爱人甄树梭，55岁。唱刀马旦的，我们但虽然不是专业的啊，我们是一个就是农村的这个戏曲演员。这样介绍可以吗？
7: 你别说，你不夸夸你自己啊，我是你的学生。
8: 啊、哦，我没有采访我，我很紧张。
7: 其实他都是我的后盾，都是一直在帮着我。其实他是一个评剧演员，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因为我放下自己的那个事业，然后跟着我去打拼的。

0: 很火，你们的粉丝已经过200多万了，好像
1: 50多万吧。
2: 他一出来，我一下就想到，真的是好多次刷到过烧火丫头。然后没想到你说话这么温柔啊，嗯，
0: 很甜，
2: 而且今天这个靠旗出手，真的是轻松拿捏，看的人赏心悦目。
0: 是，
2: 就是想了解你怎么和戏曲结缘的呀？
3: 当时就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们那个农村里会唱大戏，当时我就有个武侠梦，我就感觉我长大了以后一定要做女侠去出版安良。偶然的机会看到我们戏曲的一个胡彦庆打擂，然后胡凤英在舞台上，在那个擂台上噼啦啪啦噼啦把那坏人的腿嘎巴就给他弄了，我的妈呀，我说这就是我的理想。从那个时候我就超级喜欢戏曲啊，后来就看到白蛇传，我就喜欢小青，我看见谁了就是姐姐多多保重，小青告辞了，看告辞，我妈说我这不是疯的吗？我老公就是看着我练功，他说

0: 哎，应该这样，应该这样，这是我们俩自己研究的。哦、我老公可了不得
1: 啊，
0: 我老公是评剧演员，他为了我的事业，跟着我去了南方打拼，在民间、
1: 哦、
0: 唱了26年的武戏。
1: 哦，
0: 老公。跟四位评委说说，让你唱两句呗。
1: 啊，可以啊，唱两句，来来来来，展示两句。
2: 驸马公，金钱看断，项上写着“千香莲三十二色”。

0: 生。
1: 谢谢，
2: 哇，真棒，
3: 性格特别好，你多朴实啊，你说直爽，听着我觉得特别接地气，
1: 没错
3: 啊，真的好。然后我就想，你想知道啊，你在直播平台啊有那么多的粉丝，你是什么契机想着去做那个直播呢？
4: 当时2020年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儿子说，妈妈你做互联网啊？我说什么叫互联网啊？然后我儿子教我怎么下载，怎么去拍视频，然后我们两个去直播，一天没人，两天没人，三天没人，四天没人，第七天上忽然间直播间13000人。哎呀，我一直播了8个小时，8个小时没有下播，一直在表演，不停的表演。咱们演员那个掌声啊，那个夸赞声，就是咱的兴奋剂，我都停不下来。哎呀，最后粉丝说，你下播吧，你再不下播我们也看不动了，
1: 也心疼了，也心疼了。
4: 对，
1: 对对对。
4: 后来就下播，
1: 真好。
4: 下播一个月以后回家，回家流量一天一天的往下掉，然后这是我的老公在鼓励我，我的儿子在疏导我，妈妈。你做这个互联网为了什么？我说我为了传播戏曲文化。我儿子说，妈妈那就对了，不管是直播间里有人没人，就跟你们台上台下一样，台下没人也要唱。他说，妈妈没人你就只当是练功。我儿子的一句话让我坚持到现在。哎呀
5: 我特别欣赏的就是您的精神，因为我发现你乐在其中，你特别开心的，从你的笑容是由衷的，你舞台上的这种硬柔之间也都是由衷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们专业演员有很多启示。
1: 是，
5: 一个是精神上的坚持，一个是发自内心的立足点。你舞台上让我们感觉你是掏着心跟我们一起乐，你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6: 谢谢曾老师。
7: 戏曲不仅仅是宣传民族文化，戏曲也能使我们生活啊充满欢乐，
1: 充满色彩，
7: 使普通人能够展示自己的才艺。
1: 是，
7: 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中国戏曲它民间性的一个特别重要体现。
1: 没错，
7: 而且这两位的这个视频呢，我也看过，我就感觉到刚才曾静平老师说的一样，就戏曲带给他们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充实，和那种由衷的热爱。戏曲在他们身上，他们就显得年轻。戏曲的难题，让他们通过练来解决了，变得熟练了，他们就有成就感。他们的戏曲带给他们快乐，也带给了我们快乐。常人离戏曲不远，
1: 对，
7: 戏曲离我们很近。
4: 谢谢老师，
1: 谢谢老师，
4: 说的太好了。
1: 我们不光是喜欢他在镜头前的那些技巧，更多的是我们的农民朋友们那种质朴，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真的特别有感染力。我们也代替现场的观众和互联网上的观众向你们表示感谢。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好，我们看看四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你们获得了全票通过。哎呀，
4: 谢谢，
2: 谢谢，谢谢，
1: 获得了我们的完美之音称号。
8: 在这里，
9: 满票。
3: 真的，他一来以后，你会觉得这种下着雨天，这古戏台上突然一个小太阳来了，就是他这种能量场，就是很能带动人。
10: 夫妻两人相互扶持，彼此陪伴，用自己的执着和真诚打动了百万网友，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台下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在我们的舞台上，这份与亲人并肩、薪火传承的故事还有很多，让我们一起看看

0: 我外公外婆的父母辈一直到我这里，我们家是第四代戏曲的从业者。
1: 这就是几代人的舞台经验，这是很宝贵的，你要激发他这个摩斯密码，形成你自己独有的一种艺术风格，然后再往下传。
2: 我一定要把这个山歌文化 DNA 种进现在的小学生，我想把这些旋律种进去，等到他长大以后能够哼上几句相应的旋律，能够知道这个山歌是我们祖先留给我们的。
3: 舞台上的那种自然，那种真诚非常感染我，非常珍贵，一定要保留。
4: 我叫孟燕，来自河南商丘，这次来了有四位四平调艺术研究中心的青年演员，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四平调小包公抗争女者。

0: 唱戏呀？听说那小三儿要赶考去。
1: 是啊。
2: 爷爷，二爷乡一秋上进呐。
0: 哎，你也不找找你那音儿，你别丢人了你。
2: 爹，那爷考的是咱这文采，可不是咱这瞅准呐。你叫我去吧。哎呀，
0: 不去。
2: 去吧。
0: 不能去。
2: 去吧。
0: 你这个小三儿，我。
1: 弟弟，行。

脚。

0: 不成，那我就得去。
1: 你不能去，
0: 我得去。
2: 你不能去，你不能去，你不能去。
3: 太可爱了，我没想到龙图阁大学士也有小时候跟我们一样可爱的时候，特别好玩。然后我们这丑行，这个咱们转身都是这么转哈，人家这个这么转，这个给了我很大惊喜，我觉得很有喜感，打破常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特别好玩，我就很感动。你们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四平调？
4: 四平调呢，它是由我们安徽，正好是我们安徽花鼓演变而来，曲调就是由我们的花鼓还有评剧二家弦这些剧中的
3: 融合而来
4: 、嗯、是，所以就会称为四平八稳一说。哦、嗯，
5: 他们这个特别喜欢，一上来以后我们说哎呀表演好松弛啊，每个人物的角色都特别到位，那些小动作小表情就是你很会被吸引到，我都听到我们的观众笑的声音很大，就是这个很好，这种表演很生动。嗯，喜欢的。
3: 谢谢，谢谢何老师。
6: 中国古老稀有剧种博大精深，这个戏看到了我们很多地方剧种它的这种可能性，这种存在感。这个小片段四个演员都在其中，那个二嫂出场我就知道不是省油的灯，但是你看他从头开始就在酝酿，都在其中，就等着这个呸，
0: 咬了去吧，咬了去吧，呸，
6: 这个非常难得。然后他的那种肢体的独特性，人物的性格他就展现出来了。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坚持住，然后一定要长演，然后演员特别自信，松弛就是来自于他们的自信才可能松弛，非常难得的，祝贺你们。
3: 谢谢，谢谢曾老师，咱们叫一颗菜。对，
7: 我非常喜欢这个小包公。你平时唱什么行当？
8: 就是唱花脸。
7: 就唱花脸的，你的声音非常好，出来既松弛而且很洪亮。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专门把这个桃红的彩裤和你上面要这么个跳色的穿吗？
8: 对，它比较可爱，就我这个哭泣刘海也是。
7: 明白了，明白了。好嘞，很有特色，谢谢。
9: 我就说一句啊，咦，这小包公可中。
3: 谢谢。我想到我们祖师爷有一句话，叫戏剧本非一人之戏剧，亦非一部分可称为戏剧，务需全体演员聚精会神表演方能成为戏剧。我觉得在他们身上是非常好的体现，你们一台五二戏特别让人感动。我们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们获得三张戏票，恭喜你们获得完美绽放。
10: 通过这一次的展演给我的收获就是对于自己的要求会更高一些，希望我们更多的去普及一下我们传统的一些四平调根源的一些东西，更好的去挖掘，更好的去传承和普及这些东西，让更多的人去真正的去了解它。
11: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剧啊，包括一些戏，它都特别的相似，就同质化的这个问题很严重。那这个四平调给我一下子，我觉得哦，特别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特色，这个是一定要把它保护好、保留好，因为这是太宝贵了的东西。
12: 我觉得这个四平调应该说可以给他票，因为他什么他们四个演员呢、都非常不错，四个人的戏份、戏的分量，你差不多，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没有突出重点，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就没有给。其实很冤枉啊，他们四个人很整齐，从唱、从表演，而且特别是从他们这个一颗菜精神，就四个人。拧成一股绳完成了这么一个短小的节目，不错。
13: 一 方水土养育，一方戏韵，在戏曲的百花园中，还有无数带着当地风土印记的剧种等待我们解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品味地方剧种的独特韵味。

了，愿只愿我的大翁淑女不寿绵长，花子

1: 我怀孕六个半月的时候，还在台上演出。这个胎教已经六个月就开始了。
2: 对，
1: 我觉得你家小宝宝不用太学，他也会特别有天赋。
2: 对，他听到锣鼓点，他就会敲腿。啊，
0: 真棒，这真的就是世家啊！
3: 女生唱老生的话是要比男生花的功夫要更大一些，
0: 非常了不起。
3: 特别能感受到您对于您所从事的这个剧种的热爱，向您致敬。啊，
0: 之前看过他的演出，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位演员，嗓子非常非常好。然后呢，确实刚刚这一段高腔呢，很考验演员的这个气口啊、唱功啊方方面面的能力，确实非常不容易。
4: 我是徐文定，今年21岁，来自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我这次带来的剧目是黄梅戏《梁祝》中的《一十八》。

0: 谢谢谢这位选手。
1: 从你身上看到了你吃苦练功，看到了你爱戏，看到了你用心，看到了你对这个角色的理解和努力，这就是今天年轻的戏曲人的样子。
2: 谢谢老师。
1: 一二三，
0: 哇，直接全票通过，恭喜你。
2: 谢谢老师。
0: 获得完美之音的称号。
2: 我今天获得了四张戏票，全票通过，我非常的激动，一瞬间觉得很不真实，完全没想到。
3: 首先条件非常的好，站在舞台上就有一种青春绽放的那种魅力在，所以大家都是异口同声都给了他一票。
4: 虽然他很年轻吧，但是他驾驭舞台的能力，驾驭角色的能力那很强的，他的基本功非常的扎实，就感觉他就是那个此时此刻的梁山伯，让我们一下子就喜欢上他了。
5: 他其实一出来我们就看到好的人物贴切，服装贴切，表情贴切，形体贴切，心理贴切，是一个非常好的苗子，是今后我们戏曲今后有可能就是一颗星。
6: 戏曲舞台上像梁祝这样的经典久演不衰，我们一起去听听接下来这几段耳熟能详的经典唱段吧。

0: 只见他头发怎么那么黑，他的手掌怎么那么小，两鬓黄松光溜溜，何用桂花油。
1: 花娇妻，三了三声炮，啊咚啊咚。

0: 抓住了那个味道的重点给他出来哈，是，下次唱黄梅戏来一段哈。好的好的，
1: 到合肥来了吗？好，
2: 他呢自己做那个直播很受欢迎，在我们几个团体来说，他做的非常的好。我觉得观众喜爱你是有道理的。
0: 其实我看他交流有点人很挨人，
2: 但是我觉得格外的跟程泰很搭，哎，很搭。
3: 我必须跟小香玉抢一下，她一出来在那一扭，我就笑了，那种青春的，就那种灵动，我也感受到了，特别可爱，一个好苗子。
4: 我给你提两点，好吧？一，唱的时候要想办法练一练，把声音给放出来，是吧？然后那个吐字一定要清晰，变嗓子倒嗓你还没都倒过来，是吧？练的时候还是要科学的去练哈。
5: 好，
6: 其实小香玉老师，您跟他普及一下，女生变嗓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便于她变嗓很顺利哈。
4: 你可以多听我唱的，我唱的比较科学。
5: 这句话说得好，说得准确，
6: 肿肿，
5: 这句话说得特别肿。
4: 对，然后你回去可以经常在网上去搜出我的作品，我的，你听听那个声音位置在哪儿呢，找一找哈，多练多吃苦，最终你就能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表演者艺术家。那如果你要是特别努力做得特别好，你要是走到最后有事儿，你可以来找我。我虽然不收徒弟，但是我今天给你开个门，你加油，我等着你。当然你要优秀啊，
5: 涵涵加油啊！
4: 你要优秀啊！
5: 哇，太棒了！你看，来我们的戏曲精英大会是不是特别值得？
7: 作为还是一名学生的我，在学校里面肯定是接触舞台是比较少的。这次舞台呢，我也能认识到更多的剧种。然后也能从老师的点评中得到自己的不足，然后以后会改进。
8: 在这个舞台上看到很多年轻的人在这儿努力着，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河南的小孩演的那个小花旦，那种伶俐，那种可爱，那种纯真，那种青春的爆发，在舞台上现在已经呈现了，就是比较完整的表达，艺术表达了。我的感受就是我现在已经上年纪了，因此看到这些年轻的演员，你就会觉得传承很重要。
5: 好，有请四位老师做出你们的决定。恭喜恭喜涵涵获得了四位老师的专属戏票。
9: 我叫陈玉，我来自贵州省花灯剧院，我是一名青年演员，我带来的是花灯小戏《找鸡》。

丈婆丈死，这元八高的好气派，家有群鸡多自在。老天爷终于睁开了眼，我40岁的媳妇啊，有戏。

是的，老婆子，我是笑哈哈来，笑哈哈。

0: 阳的家那都是有名堂的哟、哦。啊，哥哥哥，那是公鸡，那个大，那个大，那个个大，那是公鸡。还有这凤凰鸡、绣球鸡、鸳鸯鸡、元宝鸡、红冠鸡、黑弦鸡、芦花鸡，哎呀！咋个不见我那又肥又大又好吃的梅花鸡噻？不见我的梅花鸡？哎，怪了！哼，我的鸡是绝不乱飞的。到底是哪个偷了我的鸡？你要是拿来还给我嘛，老婆子给你来作揖。你要是不拿来还给我嘛，哼哼，我天天我叽里咕噜噼里啪啦都要骂你耶！
1: 啊，陈姨你好，看到一些介绍。叫这个贵州花灯小王子，而且从3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舞台，
2: 三龄童。
1: 哦，而且我能感觉到这个演员呢，他舞台上他愿意表现，他有表现欲，基本功底子也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也好奇怪呀，我就想问问，这个是你的原创吗？
0: 这是我根据民间老艺人口述过后我整理的一个小戏。
1: 这个初衷，这个是怎么想起来要做这个呢？
0: 因为我们这个剧种也比较小众吧，学习的人也不是很多。每年以前在学校，我就会利用假期去下乡去整理，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吧。他们口述下来，我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记谱的就记谱，能够记这个剧本的就记这个剧本，我更坚定吧。看到他们
1: 很不简单，因为才20岁出头，
2: 03年的。
1: 对，而且有这个意愿，就是能根据老艺人、老艺术家，尤其是你们剧种这种前辈老师，能够从他们这个嘴里能够讨下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向你学习，谢谢。
0: 谢谢。
3: 两个建议不一定对啊，你参考。但是你唱的第一口，没出来，
0: 好，
3: 人家觉得怎么回事啊？后来你就放开了，所以说你还是有这个延续性的，你还是有犹豫的，要坚定一点，那就出来了啊。
0: 谢谢，
3: 这是一个。然后呢，我很希望你在这个戏里头再老态一点啊，那个年纪，因为你小，很年纪小哈，现在要扮演，你要去模仿或者去琢磨。
2: 谢谢郑老师，说的特别好。
4: 我说两句啊，你的优点很多，刚才老师们就讲了。我说你一个问题啊，
0: 好，
4: 我们戏曲讲抑扬顿挫，你要扬，你肯定要顿一下，再扬，对不对？
0: 明白。
4: 哎，我那个14岁的媳妇，你应该强调40岁，
2: 逻辑中音。
4: 我那个40岁的媳妇马上要生娃，你前途很光明。希望你好上加好。
0: 好，谢谢朱老师。
2: 谢谢朱老师。好，我们看看各位推荐人如何盖章亮票。恭喜你获得3张戏票，恭喜获得完美绽放称号。
0: 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更坚定了，找到了归属感，看到了，学习到了这么多优秀的展演，并且还得到了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的仰望的名家的点评，我觉得是让我收获蛮大的。我也希望就是有更多的人爱上戏曲，了解戏曲。
5: 这个孩子他很有灵气，我觉得他属于那种一点就通的演员，他又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一些创新，基本功基础也很扎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灵的一个孩子，很看好他。
6: 无丑不成戏，戏台上的丑角总是那样。

生动、自然、幽默、智慧，让人记忆深刻。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极具江西地方特色的采茶戏，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精彩的演绎？

0: 心中思想须跟我家，修足有什么那呀？哎呀，一儿哟，如何去看他呀？
1: 我呢是出生在一个我们当地的茶戏窝。1993年的时候，我们国有的武宁县采茶剧团就拆散了。我是当时的一个主角，属于青衣。30年以后，我接到了当地政府的邀请，说这个剧种濒危了，你再不伸手的话，可能就传不下去了。其实这个时候，我30年我没有练过戏曲功，我知道戏曲的这个高度啊，手眼身法步少了哪一样都不行啊。后来我看了我们家乡的山水特别美，我说我们老家的戏呀，就是这山水的声音，所以呢，我就接下了这个任务。然后我看到今天这么多的老师，我们的国家，重视我们的剧种，希望大家更多的人来关注我的家乡，关注我家乡的这个剧种。
2: 那你平时这个个子还有人跟你配吗？
0: 高个子来学采茶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我最开始的行当其实是小生的行当，但是为了更好地展现我们福州采茶戏，我就选择了一个小花脸，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事情，也是为了把福州采茶戏更好地展现给大家。哦，
2: 练一些跟武生有关系的东西，让你能显示出你帅，显示出你腿长。
3: 哎呀，小香雨老师，好不容易愿意来个唱丑的，您就别再往武生方面靠了。
4: 人家不是
2: 他为什么不弄武生啊？小生转武生，文武小生，
3: 说明我们丑行更帅，
2: 好吧？
5: 让他唱那个，我们听听。
0: 天风日暖歌声花。人语风情笑口开，一襟落花随水入，今朝乱帐到天台。
2: 还是小生，
6: 我也投小生一票。
3: 我也好，我收回，您继续唱小生，没问题，那个更适合你。
0: 谢谢老师。
7: 我是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熊维。
8: 我叫廖海宇，来自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我们这次带来的剧目是《刘海砍樵》。

0: 福大姐，哦，你气呀？你把我比作什么人哦？
1: 把

0: 典有经典的好处，它讨喜，但同样它也难。
1: 确实，这个经典的就是考验嘛，对吧？大家就会有对比。我就看男演员这个熊维，个子好高呀，
2: 是有1.84米。
1: 哇，我是觉得你的条件包括声音，我太喜欢了。因为觉得戏曲界里面的男演员，好的啊，很少很少。今天在台上，我觉得很亮眼，最起码我是被你吸引住了，我一直在看你。我们的表演就是很自然，而且很老道。我看你的年龄才02年，对吧？
2: 是。
1: 但是声音就很成熟啊，包括他的表达，我很喜欢。
2: 谢谢老师。
3: 首先，我是眼前一亮，男帅女美，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而且他们。正好是演到剧中的这个人物跟他们自己的年龄是很吻合的，用青春去演绎青春的这个桥段。我特别好奇的是，你们在演绎我们传统文化的时候，包括在演绎这个爱情故事的时候，有没有会有这个时代的新的想法？
2: 有，就像我们不是我们院里打造了一个新国风沉浸式幻境秀《新刘海砍樵》。我担任刘海，然后他香儿新角色。我们到现在已经演了300多场了。对，
1: 300多场，
2: 也是不断的在形体上啊、唱腔上啊、表演上啊，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花鼓的这个基础上增加。因为我们花鼓戏演的都是劳动生活，然后田间地头都来自，就像刘海砍樵啊、补锅啊、打铜锣，其实它都是讲的百姓生活、劳动。我们也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去增加现在的这个审美方式来演出我们这个新刘海砍樵。以后更多的是创作剧目，我们也融入现在的这个符合当代观众的审美，我们加油。
4: 刚才这个小熊说了，他们有很多劳动题材。在戏曲行当中，花鼓戏它有一个独特的行当。
2: 对，
4: 就是他演的这个行当叫什么呢？叫劳动小生。
2: 劳动小生。
4: 京剧小生有志尾生，有官生，有穷生。
2: 是，
4: 他实际上是根据扮相和身份的。
2: 对，
4: 因为花鼓戏它表现很多的人民的生活，劳动的生活，所以他专门衍生出了一个行当。所以中国戏曲剧种啊，都是平等的，都非常高级。
0: 是。好，那我们看看几位评审怎么样盖章亮票。

0: 老师，
1: 谢谢
2: 三位老师，
3: 恭喜获得完美绽放。
4: 刚才知名的推荐人他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特别的有青春，特别有活力，所以呢我们也会继续带着这个青春活力把我们湖南花鼓戏发扬好，传承好。
5: 我就觉得看到了未来，那你未来以后戏曲就要靠他们这些年轻演员的这种头脑风暴，新的思想和创意创新，它能推动我们的戏曲怎么走。
6: 美好幸福的时光总是非常的短暂，本期的总台戏曲之音大会到这里就要落下帷幕了。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来自天南地北的选手们，有专业的演员，也有铁杆戏迷，但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舞台上留下了属于自己的印记，带来了他们对戏曲的热爱与坚持。
3: 戏韵悠长，知音常在。今天的戏曲之音大会就告一段落了，更多梨园经典我们下期继续相约。

马写传奇，赤胆忠心照古今，戏台演绎英雄事，梨园名段酒相传，文传忠义，一曲戏韵颂千秋气节，五显英豪，一身英姿抒浩然正气，经典名段串联杨家传奇，名家风采演绎将门群英。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梨园说书人上线了。金戈铁马书忠烈，一曲梨园颂杨家，沙场巾帼从不止穆桂英一人，杨家巾帼梯队全员在线。这边穆桂英破阵收成威名赫赫，那边杨家小妹也个个身手不凡，杨排风年少果敢，凭一根烧火棍雏凤凌空勇战沙场，杨八姐胆识过人，乔装卧底策马闯关。如此看来，杨家女将个个都不好惹，闲话少叙，好戏开演。

0: 将军亲下马，
1: 为何拦阻我的驱奴？
0: 哦，观看将军人困马乏，活不到小殿歇息再走。
1: 请。

0: 剑满动手，听我说冤狱。你来扛，
1: 哎呀，二哥，
0: 八戒，哎，哎呦，
1: 二哥何不扳着我的马桶，随我一同出关？
0: 好，
2: 说起千古流芳的巾帼传奇，必须点名影和天团杨门女将。边关警报突然重启，朝中无人可用，皇帝果断解锁终极方案，请杨家豪杰再次出山挂帅出征。穆桂英眼看家国危难，53岁再披战甲登台挂帅，百岁老人趁月光料敌营，穆桂英进绝谷寻战道，闲言少叙，好戏登场。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银扎在飞龙山口，巨献放生一事难顾，后因接连葫芦骨，这葫

0: 赐下军招，兵无战道，
1: 齐国礼呀、啊！

0: 你别打他呀，
1: 好怪的畜生，刚才勒他不住，现在打他也不走。
2: 莫非老马识途，一时斩道不成？张彪
3: 在，
2: 请去看来。
3: 啊，天面无路，绝壁难攀。大雾茫茫，难以辨认这边日火是好。
2: 当日元帅是怎样行得斩道的？
3: 当日元帅也在此地下马，正遇危难之际，有一老丈才有归来，问明路径才寻得斩道。
2: 老丈今在哪里？
3: 是他言道深山古洞，到处是家。
2: 当日在此相遇，今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心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3袋丹参保心茶。
1: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岁月流转，边关太平，杨门老将光荣退休，女将们在家养花种菜，安稳养老。这天波府里喜气洋洋，摆酒开席，庆贺佘老太君107岁寿诞。谁料欢乐进度条直接清零，边关急报传来，西羌作乱犯境，杨文广战败负伤，全军被困。老太君申请挂帅出征，应和天团披甲执枪，整装待发，全军同心协力，大破敌军，守住大宋疆土。闲话少叙，且赏巾帼风华。

上。

0: 里，小十一这一回精彩跌宕的杨家将传奇故事就全部给大家讲完了。从三岔口的趣味乌龙，到四郎探母的情深意重，再到杨门女将穆桂英挂帅的巾帼豪情，一出出经典好戏，满满都是忠勇风骨。故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我的功课可不会停下，我会继续好好积累，下次带着更多精彩的传统戏曲故事、经典好戏归来，咱们不见不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6: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
7: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8: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9: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6: 能通血管，
7: 还能保心防意外。
8: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9: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我们的每一天离不开衣食住行，但在这看似普通的日常

工作时，我们将它。

0: 戏曲艺术家将生活极致领会，幻化出舞台上的华服衣裳。戏服是生活的剪影，更是情感的放大。民以食为天，吃饭
1: 同饮庆功酒，
0: 喝酒不足为奇。但舞台无食无酒，却演活了人间百味。

0: 是戏曲智慧的结晶。一次美的邂逅，看戏是用想象力共赴一场盛宴。住离不开桌与椅，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在戏曲舞台上又能变出什么花样？这是桌子吗？可能没有那么简单。也许它还有其他作用，我们看它又要干嘛。戏曲用简练的道具与精妙的身段，在一方舞台造出了气象万千的场景与世界。行路有何难？但在戏曲，它可成了艺术。划船，烟雨绵绵，一个戏曲身段便可在湖心荡漾。开车不惧堵车，两骑车轮方寸之间便可日行千里。不同行当，不同心情，就连脚下的步子也大不相同。戏曲让每一步都行在人物性格和戏剧节奏的古典上，医德得体，食得美味，住得安逸，行得端正。戏曲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智慧与审美中，下一次见到它，不妨留心你生活中的某个瞬间，或许正与舞台上的精彩悄然共鸣。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

0: 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胸发闷，心发慌，有时候还心口疼。
4: 我也是，我经常头晕，我这心脏还不舒服。我
5: 平时啊，血压高，血脂高，就怕心梗中风。
6: 心脏有症状，千万早重视，建议每天三袋丹参保心茶。
7: 丹参保心茶，心血管国药茶，专门治疗胸闷、心悸、心痛等症，荣获国家发明专利。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4: 能通血管，
5: 还能保心防意外。
6: 丹参保心茶，早喝早受益，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你好，大自然。
11: 你好，伙伴。
12: 你好，银河。
13: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不要咳，不要痰，
9: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在老家找一个稳定安逸的工作，那分分钟的事儿。但是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大作家大文豪。
1: 大作家大文豪啊，这个好，这个可以啊，挺好的。
0: 哎，姐夫，你平时看小说吗？
1: 也看，武侠小说。
0: 武侠？哎，那你喜欢这金庸、古龙，还是温瑞安、梁羽生？
1: 都还行，看着过瘾就行。
2: 这金庸的小说呢，就是各种绝顶武功之间的对决，还有这江湖各种门派势力之间的对决。但是往更深一层看，
0: 它还有着这个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意味在里。这古龙的江湖呢，就更多都是人性的交锋了，是吧？
1: 哎呀，咱先不说两位大师啊，
0: 哦，
1: 就是你来北京闯这个文学圈啊，
0: 嗯，
1: 有门路了吗？
0: 那当然了，姐夫，我要是没准跑去了，那我不是二吗？
1: 那就行。
0: 我有一特铁的哥们儿，
3: 嗯，
2: 叫谢晓峰，在这个文学网当首席责编，他已经把我的小说给他们领导看过了，特喜欢，所以这次来呢，我就是准备经他牵线，成为他们签约作家。
3: 哦，
1: 那好，那挺好的。
0: 哦，
1: 那挺好。那你主要写什么题材类型的呢？
0: 修仙、穿越、玄幻，还有这个青春校园。
1: 啊，可以这么多元素的？
0: 这么多怎么了？
1: 嗯，
2: 姐夫，看你这意思是对我这网文小说有偏见。
1: 没事，我也看。这个存在啊，既是合理的，没有偏见，没有偏见。
0: 那回去我可以把我的小说先给你拜读一下，别人都没看过呢。
1: 哎呦，好。哎，朵拉，渴不渴？
4: 朵拉，求求来了。
5: 可阳，啊。何为一来北京，你会有什么打算吗？
6: 什么打算？
5: 你们不是来北京闯天下吗？那有什么计划吗？
6: 哦，计划呀，计划就是跟着唯一，他说干嘛我就干嘛。
5: 那你不工作不上班了吗？
6: 工作我没想过，哎，我就想支持唯一做他喜欢做的事情。
5: 没事吧，妹妹，你刚大学毕业，你就要把你后半生的幸福压在宋唯一一个人身上吗？你觉得他能扛得住吗？哦，就算他能扛得下来，那你也不能跟社会脱轨啊。
6: 哦，
5: 啊，嗯，买吃的吧。
7: 朵拉，
8: 啊，朵拉，李佳怡，
6: 别玩游戏了。陪你玩，
5: 我来帮你吧。
1: 哎呀，不用，
5: 家里贫困多了两个人，你还要做饭，人家心疼你嘛。
1: 不就多了两双筷子。
6: 哎，林姐夫，我来帮忙吧。
1: 哦，不用不用，你去陪唯一。
6: 啊，
1: 哎，真的真的，我手脏，马上就好了。去、
6: 哦、
1: 没事没事。嗯，
5: 你为什么不让他帮忙？
1: 昨天中午他就说要帮我忙。你这个弟妹啊，是真不会做家。
9: 我这店这么小，不够他添乱的。
5: 你问了吗？唯一来北京到底什么打算？
9: 打算？我告诉你啊，我要说出来，怕吓你一跳。
0: 咋了，姐？
5: 聊会儿。
0: 你等我打完这关了，马上。
5: 我听你姐夫说，你来北京的目的是想当一名作家。
0: 姐，我更正你一句啊。
5: 哦。
0: 我在老家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作家了。不信你们可应，他就是我头号粉丝。
6: 哦。我就是他的粉丝。
0: 我这次来北京呢，就是准备和北京文学圈的各路大咖进行一个深度的交流还有合作。姐，在你面前的你老弟我未来肯定是大文豪呀，到那个时候什么茅盾、巴金、屠格涅夫通通都得靠边站，还有什么茅盾文学奖、普利策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那都是我的囊中之物。
5: 你觉得你在自己的校刊校报上发表过文章就能当作家了？你的能力有没有接受过专业的评估呢？
0: 老姐， 你呀、啊，就是在这世俗中浸泡的时间太长，浮躁且恍惚。您哪有那个时间和精力关心我们文学圈的事儿啊？我问你啊，上次看书是什么时候？
5: 我每天晚上都给朵拉读睡前故事。
0: 那不就结了吗？那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呢？
5: 那你既然有这个打算，你跟我说说，你打算怎么杀进北京的文学圈？
0: 我的计划呢，主要是分三步走。这第一，我准备先借助这个网络平台呢，尽可能多的发表作品，积攒流量和人气，然后让外界尽可能多的了解我。这第二步，就是找一个条件最优厚的网站签约，成为他们的职业签约作家。这第三呢，就是等我的作品不停地积攒流量，成为大 IP， 到那个时候，这版权一转手，那就是几百万的收入啊！
3: 你没事吧？
10: 哦，来，你继续坐这。
5: 你确定文学网会请你？
0: 姐，我要是连这点把握都没有，我就敢直眉瞪眼来北京？你要不信，你可以上网搜。我的笔名天下唯一，我在宁波那也是有粉丝后援会的。
6: 我就是后援会会长。
11: 孙娘，来来来，帮我忙。
5: 叫我干嘛？是不是觉得很不靠谱？
9: 这谁知道啊？我也没混过文学圈。反正你弟弟呢？是非常的自信的，
5: 我都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大自信。
9: 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打击他，万一人成事了，你都不好做人，啊！
5: 我怕他在北京撞得头破血流。
9: 哎呀，那也未必，万一说你弟弟真的有才华，是一个文学巨星，就在咱家这弹丸之地冉冉升起了。
5: 我发现有时候你挖苦人的能力真不是一般盖的。
9: 我这是褒义的啊！
11: 小樱桃，
8: 好。
11: 好。
8: 朵拉，快去吃饭。
3: 洗脚，吃饭。
12: 来了。
8: 吃饭。
12: 吃饭了，吃饭了啊！
2: 一家人哪那么多讲究，是不是朵拉？
5: 来，
11: 没事，一家人，你们吃，你们吃。孙娘，我出去一趟啊。
5: 你干嘛去？
11: 哎，我给爸妈送点礼物。
5: 你早说呀，早说就我做饭了。
11: 就你这手艺，朵拉也不爱吃，是不是朵拉？
3: 嗯，我喜欢吃爸爸做的饭。
11: 哎呀，我闺女，有品味啊！我拿衣服去。

0: 你可真行，在家把人家一桌子菜饭都忙活好了，跑我们这儿来大吃二喝了。
1: 妈，你这话说的，
2: 不是你给我发微信说爸炖了糖醋排骨让我回来吃的，你们是不是想我啊？
0: 哎，他们俩住你们家，影不影响咱们朵拉呀？
3: 怎么能不影响？非带坏不可。
4: 要不这样吧，你甭等星期一了，你一会儿就把我的大孙女接来，什么时候？

0: 时候，那一对男女离开了你们家，你再把他送回去，好吗？
1: 这是干什么呀，爸？你说好的周末回家的，你们疼孙女，我们就不想女儿了。再说了，他跟那个舅舅舅妈呀玩的都挺好，你们啊多虑了啊，多虑了。
2: 你去。
3: 哎，他们俩在你们家影不影响到你们要二宝啊？
1: 有点，
0: 有点儿。
3: 那肯定了，
0: 你给我实话实说，这招是不是你媳妇耍的阴谋啊？
1: 什么阴谋？
0: 她不想生二宝，所以就想尽办法把她的弟弟弟妹叫到你们家去住，破坏咱们家生二宝的计划。
1: 妈，你是不是最近给爸看那宫斗剧看多了呀？
0: 啊，我告诉你，你给我记着，警告他，他如果用这个阴招来逃避生二胎，不是这我就不饶他，是不是？哎呦，
4: 爸，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现在上家，
1: 你把思宁骂一顿，把那一对夫妻赶出门，行吗？你牛，你能耐。
0: 不是你这
1: 那你要怎么样？
3: 哎，能不能少说一句？你也是一着急，什么话都往外流。
1: 别老挑思宁的毛病，行不行？
4: 她是我媳妇，跟我过一辈子，那我老了病了，谁照顾我？不是她吗？
1: 你们也是，老了病了。我摊不开手，也是他照顾。
4: 那家庭嘛，他本来就是这样。你挑刺儿挑不完没完，你肯定得包容他嘛。
1: 爸，我跟你说了二胎的事儿，我提上日程了。你放心，我一定把他办了。还有就是，你们现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其他的有空，帮我带一带二胎，那就感谢天感谢地了，是不是？
3: 你都这么说了，咱还说什么？
0: 嗯，说的挺好。我要等你的结果。
1: 行，我知道了。哎呀，这顿饭吃的。
5: 你今天回家，爸妈没说什么吧？
1: 哦，没说什么呀。嗯，
6: 我爸让我回家吃糖醋排骨了。
5: 哦，是吗？那就好。
7: 哎，你放开！哎，
6: 还是年轻气盛啊！
3: 过分，在别人家也不知道收敛一点。
6: 新婚燕尔的很正常，可以理解。
5: 我现在特别后悔答应我爸
3: 让你过来住。
6: 哎呀，都是一家人嘛，不要为已经发生和无法纠正的事情去纠结，好不好？
5: 谢谢。
7: 我睡不着，
5: 跟爸妈们睡啊。
7: 好
5: 啊，
7: 嗯。
6: 哎呀，你居然快把爸给吓着了！行，来，你跟朵拉睡吧，我去那边看看啊。
5: 你看什么呀？
6: 行行行，你去吧，去。哎，朵拉，闭眼。
5: 别闹了！
8: 闹了！我这都正经事儿。
5: 走开！真的，快睡觉吧。
8: 这样你睡得着？你什么叫走开？快点，快点睡。
6: 动静了，
5: 我都敲了好几遍了。哦，有完没完？
6: 哎呀，思宁啊，你明天跟你弟说一声，啊，就朵拉回来的时候，让他们收敛一点。
5: 我都想让他们现在走，
6: 这不现实。自己扛下的锅，含泪也得背下去。
9: 小王，这儿。
10: 哟，文一，这是可莹吧？
9: 可莹是你叫的吗？你不得叫嫂子，漂亮吧？
10: 啊，郎才女貌。
9: 行了，别浪费时间了，走吧。
10: 去哪儿？
9: 见你们总编落实工作呀。
10: 我就那么一说，你怎么还当真了呢？
9: 什么意思啊？
10: 唯一，就这事吧，实在抱歉，哥给你吹了点小牛啊。
9: 什么牛？
10: 其实我根本不是什么首席主编，我就一普通小编辑，而且上个月我被开了。
4: 你大！你大爷的小福，你怎么能吹这种牛呢？你这不是骗人吗你？
2: 就是啊，我一这么相信你，我们为了来北京还跟家里人都闹翻了呢。
10: 我本来就是为了面子好，我没想到你真能来呀。
4: 哎，那我上个礼拜给你打电话说我到北京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实话呢你？
10: 我觉得还是见面说比较好。
9: 行，小冯你行啊，你就跟我说我写的东西你给你们总编看了没有。
10: 我真递给他了，这至于看没看，我还没来得及问就被开了。
4: 小冯，你怎么能吹这种牛呢你？
10: 唯一，你先别着急，你的能耐哥们心里都清楚，你看我这样的都能在大北京找到工作，那你就更没问题了。就算没人帮衬，我觉得你肯定也能发展的比我好。
4: 别嘴巴，你个牛皮贩子！
2: 哎，唯一，等我一下。
10: 可以吗？哎，可
4: 中计了，就是个骗子，骗我来北京，把自己吹得跟网站 CEO 似的，这就是个骗子。下次再让我看见谢小猴，我……
2: 哎哎，唯一，我们现在怎么办呀？
4: 没事，起码谢小峰还说了句人话，老子有手艺啊。对不对？
2: 嗯，
4: 有手艺走到哪儿都不怕。
2: 嗯，
4: 您现在就回家给各大网站投稿，我还就不信了，这么大个北京城就没有一个伯乐吗？
2: 嗯，对对对，我们谁也不靠也能成事儿。
4: 走。
11: 今天啊，我们主要讨论一下咱们集团北京分部主管人事和行政的副总蒋斌退休以后的接班人选。目前呢，董事会啊已经提名了两个备选人。一位啊是人力资源部总监宋思宁，一位啊是理赔部主任祖飞。
12: 那现在是不是应该按照流程进入民调了？
11: 当然。
12: 其实这两位候选人能力谁高谁低，大家应该心里都有数。
11: 是是是。不过，思宁啊。
13: 哎，吴总。
11: 最近你是不是在备孕呢？
13: 嗯，是，我们是有这个想法，嗯，但是还没有确定。
12: 哼，吴总，人家家里生不生二宝跟你有什么关系？难道你是着急备份子钱？
11: 我呀，就是担心啊，思宁备孕以后啊，那他还有这个心思和精力胜任这个副总的位置吗？
12: 怎么就不可以了？怎么了？女人生孩子会影响工作吗？不就是刚生下来那一两个月的时间而已。
11: 哎。那如果是杜飞就不一样了，那起码这一两个月他不会耽误工作呀。
12: 吴总，你这是在公然歧视女性员工。你的意思就是说男性员工就可以省下来生产的这两个月的时间了？那我请问你，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你不在身边啊？你老婆坐月子的时候你没有去陪着她？
11: 我这可都是利用下班以后的时间。
12: 哎呦喂，那你老婆都没有跟你离婚，也算是真爱了。
11: 不是，
12: 吴总，你老婆愿意在家里面当家庭主妇，那是她乐意，我也管不着。不过你看看公司，多少女员工一出月子就来上班，你看不见吗？你不知道多少女员工哺乳期上班，她们带着吸奶器、储奶罐，为什么那么拼啊？不就是为了堵住你们这些大男子主义的嘴吗？我们都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拿这些当理由当借口来抨击别人。吴总，难道你是想激起公怒吗？
11: 不是陈总，我就是随口那么一问。
12: 您这随口一问恐怕有点太失您的身份了吧。
14: 吴总，我们可以进入到下个议题吗？
11: 当然，继续吧。
12: 什么情况？你不会真的想要生二胎吧？
13: 是有这个打算，但是没说非得今年呀。也不知道吴总是从哪儿听来的消息。
12: 哎，这事儿你可要想清楚了。你要是真不小心怀了孕的话，那你就彻底跟副总这个职位擦肩而过。
13: 我明白，机会摆在眼前，我分得出来轻重缓急。
12: 你说生孩子多难受啊，他们男的站着说

0: 说话不腰疼，特别是像武之国这种歧视女性的人，拿这种事来搬弄是非。哎，你说女人给他生孩子，他还把女人当附属品，只要女性干得比他好，他就不服气。所以我告诉你，你一定得想清楚，不要让这些人找到你的空子啊。还有，你说你都这个年纪了，你再去生个二胎，到时候反而对你身体不好。你看我就从来没有生过小孩，所以姐这身材对吧，摆这儿就俩字儿，完美。
1: 放心，我心里有数，完美。
2: 太过分了，都什么年代了，居然还有这种歧视女性的人渣。
3: 我现在就过去大嘴巴抽他一顿，教他重新做人。
4: 我现在头疼是我弟和我弟妹，你说他们来我家没几天，我这整个人都要炸了。
5: 当时就不应该答应你爸，现在好了吧，把烫手的山芋留在家里了。你看我们家老谢从来不让亲戚上门。
3: 他们不是说过度吗？你赶紧让你弟去找工作呀，只要找到工作了，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让他们搬家了。
4: 是呀，我现在就是希望唯一可以顺利的找到工作。
5: 就是心太软了，总给自己找麻烦。
3: 你呀，你就万幸你找到个好老公，都这样了还不带跟你生气的，还给他们做饭吃，就冲这一点我双手给李俊龙点赞。
5: 我也是，龙哥威武。
1: 也是哈，他这样我都愿意给他生100个孩子。
4: 但是现在问题是，怎么所有事都赶一块了呢？你说我弟和我弟妹来北京找我，然后公司呢又是竞争这个副总，而且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

0: 了吧？
1: 帮我把这个包拿去保养吧。
2: 好的。那陈总今晚在家里吃饭吗？
1: 不吃了，一会儿我还出去呢。
2: 哦。
3: 我说宋英啊，你和老关这日子过得也太
4: 什么？
3: 太丧偶式了吧？
4: 哎，
5: 你这话说的，
4: 我并不认为我们是丧偶式，我觉得我们应该算是幽灵式。你说梅这个人吧，整天呢什么太太丈夫这些头衔呢又围着我俩转，你说要是有这个人呢，呵呵，那我们整天也是见不着遇不见，明白了吗？老关
6: 要出去了。
4: 嗯，
6: 有应酬。
4: 那么早。嗯，怎么今天这么早啊？
6: 我难得今天没应酬。
4: 那挺好。那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6: 能占你一分钟的时间吗？
4: 有事吗？
6: 我们公司的老王你还记得吗？跟我一起打拼天下的那个兄弟。
4: 嗯，怎么了？
6: 今天刚刚查出来得了胃癌，而且是晚期。
4: 我印象中那个老王应该没多大年纪吧？
6: 比我大两岁。
4: 那现在呢？怎么处理？
6: 他没有结婚，更没有孩子，孤苦伶仃的，真的是很可怜。我跟公司的董事会决定，我们来出资，把他送到养老院，度过余生。
4: 你说这人老了吧，再生个病，身边没个儿没个女的，自己一个人在养老院过，也是怪可怜的。这样吧，我个人再出资10万块。让他在养老院里面能过得稍微舒坦点。
6: 谢谢你。
4: 这有什么可谢的？行了，要没啥事儿，那我就先出去了啊。
6: 我也难得没有应酬，早点休息。
4: 今天晚上我可能回来得很晚，没
6: 事
4: 别打电话。我走了。

0: 来给爷爷吃点东西，好了。你，哎呀，多了，来来来，快快快吃了。对，不吃你。
1: 你能够吃得饱啊？别再追着朵拉喂饭了，她都5岁了。
0: 你爸不累，她还愿意。孩子都吃一口，长得又高又漂亮，多好啊！
2: 没事没事，难得一次嘛。
0: 这女儿就得娇生惯养啊，是吧？公主嘛，是吧？
3: 不吃东西，咱们怎么长大呀？哎，思明啊，你弟弟弟妹还打算在你们家住多久啊？
4: 他们来北京找工作，估计来我们家就是过渡一下。
3: 哦，那他们在这住不影响你们生儿宝吧？
2: 哎呀妈，不是说了吗？不提这事儿。
3: 问还不行啊？
4: 你这老问。
3: 妈，是这样。
5: 我们公司最近在竞选副总这个职位，那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呢，我就会和俊龙要二宝。真的？爷，这是，哎呀，思妮真的假的？你没跟我说呢。
6: 因为之前都是谣传嘛，那今天在例会上刚好提了。
5: 哎呀，这太好了！
7: 爸，
5: 你听见没有？思妮要竞选副总了啊，我们都得支持他啊！
7: 当官了。<笑>
5: 你妈妈当官了，哎，老婆，太好了，加油，好，来来来，吃点吃点吃点，
3: 谢谢。

0: 接电话。
1: 哎。
2: 哟，睡着了。
1: 嗯。
2: 我先回屋收拾了。
1: 好。
3: 哎呀，
1: 美莹。
3: 哎，姐。
1: 嗯。
3: 那你回来了。
1: 你们俩在家看了一天电视啊？
2: 嗯。
0: 看了电视。
2: 品品兄弟有多么的不可靠。
1: 我知道你被朋友虚晃了一枪，心里难受，但是你也不能整天在家待着呀。你不是说就算没人帮你，你在北京也可以立足吗？
0: 嗯，必须的。
3: 姐，那个唯一今天已经开始在找工作了。
1: 哦，
3: 说
1: 吧，他们两个去哪？
0: 姐，
1: 嗯，
0: 我已经把我的小说给各大文学网站都投稿了。
1: 所以呢？
0: 这事儿没那么快，好几万字的东西，人家怎么也得看一段时间吧。
1: 那你觉得人家什么时候能给你回复？
0: 快的话，三五天；慢的话，就得个把礼拜了吧。
1: 希望能有个好消息吧。
0: 不是希望，是肯定会有好消息的，金马。
1: 好，姐等你的好消息。我先回屋了。
0: 嗯，拜拜姐。
4: 怎么会这样？
3: 啊，唯一，你怎么了？
4: 听听文学网和句点阅读网给我退稿了，这不科学啊。
3: 他们有给退稿理由吗？
4: 就说你的稿件未被录用。
3: 连退稿理由都不给啊。
4: 我还以为这两家全国最大的文学网站编审有多厉害呢，怎么做事也这么敷衍草率？怪不得最近点击量上不去呢。该。
3: 唯一，这不就才两家吗？嗯，万一还有别家欣赏你呢？
5: 你说的对，这就像各路网红大咖的脸，有的他喜欢蛇精脸，有的就喜欢怪咖脸，这各种阅读编审的口味他也不一样，有的喜欢惊险刺激，有的就喜欢小言甜宠。我就是没碰上这对口味的编审，我要是碰上了，那合作是分分钟的事儿，你说对不对？
3: 对，我就觉得你写的都特别棒，每一篇我都特别喜欢。
6: 嗯，还是我宝宝最好了。
3: 哎，姐夫，你回来。
7: 你是干什么呢？
3: 唯一给现在全国排名前十的文学网站都投了稿。结果
7: 怎么了？
3: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八家退稿了。
7: 那不还剩两家吗？
3: 现在我唯一特别受打击，他已经不愿意再看邮箱了。我现在在帮他盯着最后两家的回复。
7: 退稿的原因是什么呀？
3: 无非就是这个写作内容不是他们网站的风格。
7: 哎，这有点太敷衍人了。
5: 哪儿又退稿了？
3: 爱读书。哎呦，你别这样，这不还有锦绣书城吗？
5: 这些不识货的，早有他们回来求我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我都不爱搭理他们。
7: 不会吧？哎呦，不就是被退稿了吗？怎么这点承受能力都没有呀？
3: 以前唯一在我们老家的时候，从来没有被退过稿。他写的东西，谁看了都说好。
7: 唯一在你们老家可能非常的优秀，可这是北京啊，首都。那这点事儿，他心态都调整不了，那怎么办呀？你得劝劝他。把心态调整好。

0: 干嘛呀？受了点打击就借酒消愁啊？
1: 不是我。
0: 哎呀，你是觉得人家真不识货呢，还是你自己手里的货奇货可居？
1: 你什么意思，姐？
0: 我的意思就是，我跟你姐夫呀，看了一些你的文章，这个一般。
1: 我说你们懂不懂文学啊？
0: 是是是，我们可能不太懂啊，但是你姐我呢，懂市场，懂招聘，懂找工作。
1: 你想说什么呀？
0: 你知道的北京岗位竞争有多激烈吗？每年的大学应届毕业生就有几百万，可心的工作呢就那么几千，你算过几率吗？你想就这样坐在家里等着好工作来找你，怎么可能呢？
1: 那我能怎么办呀？
0: 你怎么办？你主动出击呀！没有机会，咱们就制造机会，自己去寻找那块奶酪。
1: 你说的倒轻巧，我怎么主动出击啊？
0: 姐呢，给你做了一份个人简历，我们就靠它上门应聘。
1: 上门应聘？
0: 对呀，文字是平面的，沟通是面对面的，只要你用语言去打动责编，我相信他们在看你东西的时候一定会有代入感，是会跟以前不一样的。
1: 对，姐你说的太对了，只要让我面对面见到责编，我就有信心让他签我。
0: 而且我相信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份简历之后一定都希望和你见面的。
1: 谢谢。
0: 加油啊，宋文艺。
2: 谢谢。
1: 我干了。
0: 哎，你少喝点，少喝一点。
3: 我们有教稿编辑和催稿编辑两个职位空缺，你觉得你自己的能力能胜任哪个职位啊？
1: 我今天来不是来面试只坐班编辑的。
3: 那你是来干嘛的？
1: 为什么我的作品会被退稿？
4: 不好意思，实在是因为你的作品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定位。
1: 什么叫不符合你们定位？哎，你们什么定位？你不觉得这么说特别敷衍搪塞不负责任吗？
5: 对不起，我们面试的是文学编辑。
6: 如果你有面试以外问题的话，那我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1: 哎，我说你今天怎么说话呢？
7: 保安，喊保安，
1: 你必须给我个

0: 说法，哦，你是来讨说法的？
1: 我这部霸道总裁之修仙学院怎么了？这个是集玄幻穿越权谋于一体的一部作品，它为什么会被你们推稿啊？
0: 已经过时了。
1: 过时？哪些东西？过时？哪些东西？过时？你们他妈到底有没有品味？

0: 我一开始确实听了我姐姐夫的话，我好好去面试去上班，可是去的路上我越想越不开心。我写的东西怎么了？我必须得为我写的东西讨个公道吧。我写的东西怎么就过时了？怎么就没人喜欢了？哈，我一个95后写的东西都过时了，那他们写的东西还不都得入土了？
1: 他们可能只是觉得，你写的这个题材之前有人写过了吧？
0: 什么叫有人写过？哎，我写的东西，这些东西谁写过？你告诉我。哎，你不是看过我的东西吗？我写东西不好吗？你不还说好了是吧？你当时不是还说看到感动的地方你还哭了吗？我没毛病吧？是不是？
1: 没有没有，我真的觉得好，很好。可是我觉得好没有用，得他们觉得好。
0: 他们就根本就不理解我要表述的东西。
1: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呀？
0: 我还是不信了，中国大大小小这么多文学网站，哎，就没有一个赏识我的伯乐吗？啊，
1: 有，一定有。哎，别撕了，别撕了，我没事。
0: 我恶心，被那些无知的人放出的东西，我都恶心。
1: 没事啊，会好的。
2: 心理承受力这么差吗？面试官随便怼他几句他就急了。
1: 姐，我一成绩一直都特别好，在学校他简直是风云人物。
2: 也就是说从小没有受过什么打击，抗压能力不行。
1: 我觉得他还需要时间去适应。
2: 我觉得他那些幼稚的想法有点异想天开。
1: 姐，你能再帮我们找找关系吗？
2: 我说实话，我真的不认识什么文学圈的人，我只能帮你们问问。
1: 好，谢谢姐。
2: 不客气。不过可英，我觉得你应该找一份工作。
1: 我吗？
2: 哎，你大学学什么专业的？
1: 我学的是艺术类专科，学钢琴的。
2: 专科啊？
1: 嗯。姐，你说我这个专业在北京好找工作吗？
2: 嗯，这个我不好说。
1: 姐，不然你也帮我做一份漂亮的简历呗。
2: 可以啊，到时候你把你资料发给我吧。
1: 好，谢谢姐姐。
2: 在这边看看。嗯。
3: 夫人。
4: 嗯。
3: 夫人。
4: 来了。
3: 你看一下弟妹的个人简历怎么样？
2: 这又不是参加选美，你放那么多照片干嘛呀？
3: 哎呦，可盈他呀，只有一个大专毕业证书和钢琴八级证书，其他什么都没有。我吧觉得他颜值还在线，就给他多放点生活照。
2: 说实话，可盈的专业相比唯一还是好找工作的。
3: 是啊，这算个技能吗？要么就去学校当音乐老师，要么去什么培训机构当一个私教。
2: 哎，老公，唯一呢？你也帮唯一想想办法呗。
3: 哎呦，我不认识文学圈的朋友。
2: 那你上次不是说老许认识一个什么出版社的人吗？
3: 我问了，这人托人的关系，我也不能老催呀。
2: 也是啊。哎呀，我这个弟弟呀，太不让人省心了。
3: 哟。哎呀。
5: 许哥，
6: 哎，金龙，
5: 嗯，
6: 怎么有事儿啊？
5: 啊，
3: 那个，上一次我不是让你帮我小舅子找那个王社长的事儿吗？有消息吗？
6: 哦，我想起来了，嗨，我那个哥们儿他出国度假去了，我给他发消息，好久才回我，告诉我现在不方便，等他回来再给我们办。怎么，你很着急吗？
3: 啊，倒也没有，随便问问。
6: 你放心吧，我记着呢。他一回来我马上给你办好吧。
3: 徐哥，那这事儿我就先谢过了啊。
5: 你忙着，你忙着。
6: 好嘞。
7: 朵拉来啦，跟老师上课去。
2: 谢谢。
8: 老师好。
7: 你好呀。
9: 哎姐，这里面可真不

0: 错。
1: 这里面是专业一对一教小孩弹钢琴的地方，老师们都很专业。我一会儿就去帮你问一下，他们这还缺不缺人？
0: 好，谢谢姐。
1: 好。
2: 嗨，亲爱的。
0: 哎，你好。
2: 你好，那个我想问一下，现在我们这儿还有没有，就是在招聘老师的计划呀？
1: 他们说他们这儿暂时不缺人。
0: 啊，好，
1: 没关系啊，啊，反正你这两天就保持手机畅通，万一有其他公司让你去面试呢。
0: 嗯，好的，姐。
1: 走，我们去等朵拉。
3: 师兄，我弟妹的这个事情，您真得帮帮我。
4: 哎，你也别太着急，艺术类方面的本来就不太好钻研。
1: 啊，是。那如果是实习期，工资低点也没问题。
4: 嗯，那我把他资料挂在我们招聘网站的首页，如果有感兴趣的呢，就会直接和他电话联系，或者视频面试，这样行吗？
1: 好的，好的。
4: 啊，
1: 谢谢师兄。
4: 没事，
1: 谢谢啊。
4: 嗯。

0: 在北京生活处处都要用钱，如果我们再不找工作的话，难道一直厚着脸皮让姐姐姐夫养我们吗？
1: 我们现在没有挑选的余地了，
0: 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都得先干着，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梦想什么的先放一放吧。
2: 艺术节？那这么快吗？
3: 你忘了也就算了，你还打击他的积极性，有你这么当妈的？
4: 看来啊，在宋总的眼里，孩子的演出比公司例会重要。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家。

0: 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资料挂在我们招聘网站的首页，如果有感兴趣的呢，就会直接和他电话联系，或者视频面试，这样行吗？
1: 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师兄。
0: 没事，
1: 谢谢啊。林姐，
2: 哎，
1: 你找我？
2: 突然一个急事儿，哎，奇了个怪了！我手下最得力的业务组长何青今天一大早跟我提出辞职。
1: 何青，我有印象，挺聪明能干的。
3: 嗯，所以完全给我一个措手不及。
2: 我叫你过来就是希望你能想想办法帮我把这事儿解决一下。
1: 你是想挽留他，还是想弄清楚他离职的意图？
2: 他手上拿着大量的客户资源，你一定要去想办法搞清楚，到底他是真的想离职。还是想跳槽，
3: 如果真的是想跳槽，有人挖他的话，你要想办法给我留下来。
2: 实在是留不住，那就让他必须得签一个离职保密协议，他手上的客户资源一个都不可以给我带走啊。
1: 明白，
2: 那你去吧，辛苦了啊。
1: 今天只是和你闲聊。
4: 你是想和我聊离职的事吗？
1: 对，但不是正式面谈，如果正式的面谈的话，就约你去面谈室了。
4: 那宋总想跟我闲聊点什么？
1: 干得好好的工作为什么要离职呢？是对薪水不满意，还是对待遇不满意，还是有什么自己的私人问题？还是
4: 有人挖我？
1: 有吗？
4: 宋总，真的没有人挖我，我也没有任何想要跳槽的打算，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干了，想回老家。
1: 去个留都是你自己的权利，但是我出于个人好奇吧，我想知道一个理由，这样以便将来陈总问起来我也好跟他说。你觉得呢？
4: 宋总，您是位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成功大中产，我们小老百姓的心酸你们不懂。
5: 除了弹琴还会什么呀？
6: 我从小就学音乐的，一般的乐器都会一些。
5: 会拉二胡吗？
6: 哦，会一点，但水平不高。
5: 如果你可以在宴会上表演二胡助兴的话，报酬不是问题。
6: 哦，当然没有问题。
5: 那就每周末5点到9点4个小时，500块钱，怎么样？
6: 每周末4个小时500？
5: 怎么，有问题吗？
6: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当然可以了。
5: 那就明天准时来上班。
6: 哦，好，谢谢胡经理。
5: 嗯，
6: 拜拜。
7: 工作呀，还穿旗袍？
6: 演奏民乐啊，穿旗袍毫无违和感。
7: 好看，就是听说你要出去工作，我心里特难受。
6: 为什么？
7: 本来让你跟我来北京，是让你来享福的，结果现在还得你出去工作。
6: 唯一。人总有不顺的时候嘛，如果成功是这么容易的事情的话，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失败了。我相信等你好了，我总有回家享受生活的时候。
8: 我一定尽快让你过上好日子。
7: 我这几天又给几家网站啊杂志社投了简历，就等他们通知我面试啊。
6: 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要好好加油。
7: 嗯，
6: 那我去上班了。
7: 那你路上小心，早去早回。
6: 嗯。哎，姐夫，你回来了。
9: 哎。哎，可言，你这是干嘛去啊？
6: 我上班去啊。啊，姐夫，再见。
9: 哎，再见。
6: 哎，姐，你回来了。
10: 啊。嗯，你这是？
6: 我上班去。
10: 哦，好好，
6: 拜拜。
10: 好。
9: 哎，你弟妹这是找到什么工作了？
1: 好像是去一个会所拉二胡。
9: 哎呀，这靠谱吗？
1: 那怎么办呀？只有这家愿意用的。
9: 那你弟呢？现在怎么打算？
1: 整天跟梦游似的，谁知道他怎么打算？
9: 不是，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吧？
11: 明天我给你带好了啊。

0: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1: OK， 好、okay, 啊，这边请，这边请。
2: 啊，好好，来，好，
3: 过去，过去，过去。
2: 来来来来来。
1: 哈哈，好，
2: 房子啊，
1: 来，可以，来来来来。房子啊，这个是我们会所新请来的表演嘉宾了，陆可盈啊。这是我们的黄总啊，刚才可看过你表演了，非常欣赏你，说你特别好啊。
4: 谢谢黄总。
3: 哎，可盈是吧？坐坐坐坐坐，
1: 快快快快。
4: 好，黄总，没想到你还喜欢民乐哈、啊。
3: 美女弹的我都喜欢。哎，听说你们弹乐器从小都得练基本功，这手上有没有？
1: 刚来的不太熟，慢慢来。
3: 好，那咱先喝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啊，
4: 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就学嘛，来，我教你。来，
4: 我真的不会喝酒。
1: 哎，可盈，你知道黄总那可是咱们的贵宾，快着点啊，快快快快。
4: 我是来助演的，不是陪酒的。
5: 哎，不是，哎，哎呦，哎哎，哦，您稍等，稍等啊。
6: 姐，
5: 你看你给可盈介绍这什么工作？哎，怎么拉个二胡还让人去陪酒呢？一看就不是什么正规场所，什么玩意儿啊？
7: 那怎么叫我给介绍的呢？当时可盈面试的时候，我也没陪她去呀，我不知道这里面的情况。
5: 那这招聘网站是你同学开的吧？是你推荐的吧？
7: 哎呦，是，但是招聘网站那也不知道公司老板的素质呀，公司老板什么样，人家也不清楚呀。
5: 我不管，反正我媳妇现在受欺负了，我心里就是不爽。
7: 那你想怎么着？还想打我一顿是吗？你不爽，你跟我嚷嚷什么呀？
6: 好了好了好了，我消消气，吃点水果。都是一家人，可盈这回也没有受到实际性伤害。都少说两句吧。
4: 姐姐姐夫，我们先回房间了。

0: 什么叫没受委屈？你会不会说话呀？他都让人拉去陪酒了，
1: 我招谁惹谁了呀？我舔着个大脸四处求人给他们俩找工作，结果呢，我成什么了？我
2: 唯一是你的弟弟说话不中听，你还真跟他生气啊？
1: 我委屈。
2: 你说这事儿赖谁？
1: 赖我呗。
2: 要赖也是赖你弟妹嘛。
1: 赖他
2: 啊，人长得漂亮，社会经验不足，情商又低，那是不是在这个社会上好多人就得盯着他了？就好比唐僧到了盘丝洞，大家都想吃他一口。
1: 你怎么那么贫啊？
2: 怎么理儿不就是这个理儿吗？
3: 说
4: 姐，你不是派我去摸何青的底吗？
1: 嗯，怎么说？
4: 我调查了一圈，发现何青确实没有被任何公司猎头，他就是单纯的想辞职。
1: 哎呦，总得有个理由啊。

0: 不过何清的妈妈从老家来北京了，这跟她辞职会不会有关系？
1: 她妈妈来了。
0: 嗯，
2: 就是你跳下来在空中站。
3: 啊，嗯，
4: 吃饭了，吃饭了啊，吃饭。
3: 啊，来了来了。
2: 哎，
3: 啊，吃饭去。
5: 谢谢姐夫。
2: 姐夫，不是这怎么都是剩饭啊？
4: 剩饭怎么了？不能吃啊？
6: 不是，咱这两天怎么老吃剩饭呀？
4: 那这样，你下单子点菜，我给你做。
3: 哎，姐夫，我一开玩笑的。来来，您喝汤。
4: 谢谢。
3: 哎，你喝什么水啊？喝碗汤吧。
4: 唯一啊，你说你天天在家打游戏，也不出去找工作，你跟可盈的未来你怎么规划的呀？
6: 姐夫，这段时间我想你也看出来了，我就不是个坐班的人，
2: 我这双手啊就只适合创作。不过呢，我最近也反思一下我自己，确实也需要调整一下状态，
6: 重拾灵感，写点新东西出来哈。不过姐夫你放心，小弟我呀非池中物，一定会化作风雷上九霄的。
4: 那我等着看这天啊，你加油。

0: 唯一，
1: 啊，
0: 你觉不觉得最近姐姐姐夫对我们没有那么热情了？
1: 你想多了吧？
0: 你也太迟钝了吧！刚刚姐夫在饭桌上说的话，你不觉得带情绪吗？
1: 你太敏感了吧？别那么敏感啊！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人家家里，就算我们是一家人，但是一家人在一起过日子久了，难免还是会磕磕绊绊的。
1: 那你什么意思啊？现在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不是咱来北京这一个多月，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现在就这么回去，那不让人笑死？
0: 我也没有说要回去。哎，
1: 行吧，我找时间哄哄我姐啊。
0: 你不觉得咱们应该哄哄咱姐吗？
1: 你是真没看出来啊，在这家里说了算的还是我姐夫。
0: 哦，
2: 老公，你去拿一下八四消毒液。
3: 你怎么不锁门呢？
0: 怎么了？姐，不好意思啊，我忘锁门了。
2: 啊？锁门啊！
1: 哎，姐夫又不是故意的。别生气了啊！
0: 我是生自己的气，真的太尴尬了。唯一，我特别想要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空间，哪怕它再小，也是属于我们的天地。
1: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想出去租房子。
1: 干嘛浪费那钱啊？等我第一部小说连载了，就有人上门求合作，到时候直接买一套不完了吗？
0: 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去啊？再说了，在北京买房得交够5年的社保，我们俩现在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就算有钱了，也没有资质买房。
1: 只要有钱，那都不是事儿啊。
0: 那我们一直住在你姐家里，寄人篱下看人脸色呢，我难受。
1: 谁给你脸色看？我姐还是我姐夫？你跟我说，我找他去。
0: 没有。我不是，我算了，我再想想吧。
1: 哎，别想了，没事儿啊。
4: 你给我看这个嘛呀？
5: 啊，不好玩吗？
4: 挺萌的。
5: 哎呀，像这个姐姐啊，哄这个弟弟的时候，我心都化了。
4: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哄你呗？
5: 你哄我什么呀？要不，
4: 什么呀？干嘛啊你？
5: 思娘，就这事儿啊，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我是认真的。
4: 哎呀，我知道了，等我对完账，马上就睡。
5: 那你是要还是不要呀？
4: 哎呀，回头再说，你快快去。哎，你回来。
5: 申二宝，
4: 申什么二宝啊？你信用卡是不是掉了？
5: 没有啊。
4: 没有的话，怎么没有你的消费记录呢？这个月。
5: 哎呀，银行、基金、期货，大环境不景气，公司业绩有点下滑。可是到点了，你得给员工发工资、公积金、社保什么的，不然的话，他们会闹事儿的。
4: 那这跟你不刷信用卡有什么关系啊？
5: 我想表达的是，这公司吧，我跟老许这么多年辛辛苦苦建立起来也不容易，再加上家里的日常吧，也开销比较大，所以我就自己节衣缩食了。
4: 公司现在这么不景气吗？
5: 哎呀，差点意思了。不过你放心，有好几个大项目在谈，前景是非常乐观的。
4: 我知道你不容易
5: 啊，
4: 其实这年头自己当老板还不如打工的轻松呢，你也别老紧着自己了，我这不还挣钱呢吗？
5: 你挣钱是你的事儿，我给你花钱是我的荣誉，我输的我骄傲，什么你的我的，以后啊都是你的。
6: 建议，李总，有一个报销的事儿，我得跟你说一下。
5: 财务不是徐总管吗？你问我干什么？
7: 就是徐总的报销单，我觉得有些问题，你看一眼。一顿饭吃了6000多，
5: 哼，那他可能请大客户了。
7: 你看一眼抬头，
5: 老五串八。
7: 对啊，吃什么串啊？6000多，包月吃。
5: 既然徐总单子，你就给他报了吧。
7: 行，我知道。李总，嗯，但是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虽然你把精力都放到了项目上，公司的事儿也得留意一下。
5: 明儿，我知道你是好意，我心里有数。来，6000。

0: 你能再帮我找份工作吗？
1: 可盈，不是我不帮你，我帮了你好了，作为他也不会念我一句好，要是再出什么事儿，全得赖我。
0: 姐，我一他说话是不太注意，他也是太在乎我了，你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哎，
1: 其实我很心疼你，我觉得你特别的不容易，这么年轻，这么漂亮，什么都不服就跟着我弟弟来北京，如果不是真的爱他，没有人会那么傻。
0: 唯一是我的初恋，也是我的唯一。
1: 你的性格真是太单纯了，像你这样的性格不太适合那些圆滑的工作，最好是在培训机构啊或者学校啊当老师，但是我的资源有限，我得帮你问问。
0: 好，谢谢姐。
1: 走吧。
2: 请慢用。
3: 谢谢。
4: Hello。
3: 你脸怎么了？
1: 过敏了。
4: 不是过敏了，昨天刚打了水光针。
3: 天哪，你这是美容还是毁容啊？
1: 他那意思就是告诉你啊，不毁容没法美容。
3: 哥，
4: 你懂什么，这刚打完呢，就是会红会肿的，但是一个星期以后亮你们一跟斗。
3: 我们又不是你家老谢，没见过啥世面。
4: 哎，你啊，
1: 哎，行啦，你这俩杠精视频都能打起来是吗？能不能好好的帮我想一想我交代你们的事情。
4: 哦，对，给你弟那找工作的事儿你放心。

0: 我来安排。
1: 你有资源，
2: 你听他的，
3: 他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能有什么资源啊？
1: 哼，你可别不信，我们小区啊可全都是阔太太，谁家还没一两个孩子呢？我随便一问，谁家需要钢琴家教，准是大片的资源。
4: 靠谱哎。
1: 哦，我也不能就拿着一份简历去问。这样吧，周末你带你弟妹来我家，
0: 让我瞧瞧，如果要是没问题的话，我就帮你安排。
4: 哎，那我周末一定带着他登门拜访你啊。
3: 周末你消肿了吧？别把人孩子给吓着了。
0: 哎呀，肯定消肿了，到时候肯定美美的。
5: 关键时刻还是姐们靠谱。
2: 他这纯属好久都没人找他办事儿，想刷刷存在感。
0: 哎，你说你一天天的，去。
6: 喂，朵拉。妈妈陪一下舅妈办点事儿啊，然后很快就回家，在家乖乖等我。好，拜拜。
7: 姐，不好意思啊，耽误你陪朵拉了。
6: 没关系啊，反正办完事咱们就回家了。我看也别买散装水果了，就直接买个果篮吧。就它。
5: 对。
7: 好嘞，我来帮你。
6: 我自己可以。
7: 我来买，我来买。
6: 哎，不用不用，正好我也好久没看我姐们了啊，不用管。
8: 哎，在北京没有钱，连好点的水果都吃不起。
9: 哎呦我的天哪，姐，这小区也太豪华了吧。
5: 这个小区是全市最贵的小区之一，住在这的人呢，俩字儿，有钱。
10: 哎，你好，
5: 换姐，
11: 请换鞋。
10: 好，来吧。
11: 啊，谢谢。不客气。来。
5: 阿姨，亮亮呢？
11: 他们在私人影院唱歌呢。
5: 哦，
11: 请。
5: 好。
8: 亮亮姐。这家也太豪华了吧。
12: 是哈，
8: 但是他们家阿姨年龄怎么这么大呀？
5: 因为在亮亮眼里50岁都不叫大。
13: 几分慢慢挤压谁先
0: 别说
14: 话。
0: 哎呀，你们来
14: 了，
0: 快点快点，
14: 即将崩塌，给个喘息。
0: 来，叫四宁阿姨。
15: 四宁阿姨好。
0: 你好。
3: 四宁，这是可盈吧？
5: 对，这是我弟妹陆可盈，这个呢是涂月老师，著名的儿童心理学专家。
3: 啊，涂老师好。
0: 还有我呢。
5: 啊，这位也是我的好姐妹，著名的贵妇。
0: 贵妇是什么头衔呢？我是好亮亮。
3: 亮亮姐好。
0: 哎，葛姐你照顾他们。
10: 好的，
0: 咱们上去吧。
3: 好，
0: 走可盈。
3: 拜拜。
10: 来宝贝。
12: 可以，
8: 没想什么。
12: 可以，你放心，既然这两位姐姐呢都答应帮忙了，她们肯定是会帮的。嗯，咱们呢就好好回家等消息啊。

0: 手机。
1: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那个手机屏摔碎了，我改天换个屏就好了。
1: 啊。
2: 酋长大人来了。

0: 嘛呢？
1: 排练。
0: 排练。
1: 嗯。
0: 钢琴课上完了？上完了吗？钢琴课。
1: 排练忘了。
0: 怎么我不在家你就能忘呢？你还能干点什么，李俊龙？
2: 妈妈，我不要上钢琴课。
0: 李佳怡，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妈妈就让你把这一周的钢琴课全都复习了，你信不信？回屋去。
2: 我讨厌你。
0: 我也讨厌你。都怨你。
3: 姐姐姐夫，我回房间了。
4: 唯一，你在家？你没事吧？
5: 嗯。
4: 稿子又被退了。

0: 现在连领读这种三流 APP 读书网站都敢退我的稿，还说什么我写的东西乱七八糟，根本就没有人能读懂。嗨，明明是他们自己水平有问题，现在赖我写的东西读不懂。
1: 何阳，你以前读过我写的东西，你说我写的东西读不懂吗？我没毛病吧，是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因为有这些不负责任的人，才让我这种真有才的人没有出头之日。
2: 宋唯一，我想跟你说个事情。啊，我们从家里带来的钱没剩多少了。
1: 没事，明天我去问我爸要生活费。
2: 你究竟还要用家里的钱用到什么时候啊？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咱俩现在就收容易回老家？
2: 不是这个意思。
1: 咱俩出来之前可是信誓旦旦的说必须得混出个样子来再回去，让那些看不起咱们的人闭嘴。现在咱们一事无成，这么回去，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3: 可阳，咱们不能遇到点挫折就放弃，这样永远都不会成功的。
2: 好，我没别的意思，都听你的，听你的。
1: 我现在心情很差，我希望你能支持我，而不是拆我的台。
2: 唯一啊，我今天出门把手机摔碎了。
1: 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2: 我想换个新的。
1: 可阳，你刚才还说咱们的钱不够用了，现在你又要换新手机。咱们现在在创业阶段，什么都得精打细算，你老是出这种意外，咱们多少钱都不够用。
2: 什么叫我老出这种意外？
1: 不是你出意外吗？你和我姐一起出去，她手机没事，你手机怎么就摔碎了？
2: 你的意思是都怪我喽？哎，
0: 不是，这不怪你，怪我，你这话不讲理了吧？难道是我把你手机摔的？
2: 宋一，我背着父母跟你领证，陪你来北京，我陪你寄人篱下，窝在这个小房间里，看你姐姐姐夫的脸色，你找工作不顺，我出去找工作，还差点被人欺负了。我对你抱怨过一句吗？你现在吼我是吗？
4: 孩子不懂事也就算了，你也跟着不懂事儿。你说我就交代你这么一个任务，带他去上课啊，你还给忘了，什么意思？成心是吧？
5: 回来不问青红皂白就知道发火，你知道什么情况？再说了，刚才家里都有外人，你这样合适吗？啊！没回来之前，我跟朵拉挺开心的，非常默契，非常和谐。你一回来，搞得家里边乌烟瘴气，极其压抑。
4: 什么意思呀？就是我别回来呗。哎，我就不明白了，什么时候排练不行啊，非得今天？
5: 你知道下周一是什么日子吗？
4: 什么日子？
5: 朵拉幼儿园联欢会。
4: 那又怎么样呢？
5: 哎，你不是答应我们吗？一起排练节目。学校要求家长跟孩子一起献出一个节目，可是你太忙没时间，我跟朵拉一起演，你还慢。
4: 艺术节？那这么快吗？不是应该下下周吗？
5: 你忘了也就算了。

0: 你还打击他的积极性，有你这么当妈的
1: 吗？那你不会告诉我吗？
0: 你让我开口了吗？
1: 我没让你开口，你不能求求我吗？我去看一下。怎么了？我在了。柯莹，雷姨是不是欺负你了？你跟姐说。别哭了。
2: 我就是委屈，为什么把所有的火都往我头上撒呀？
1: 你为什么把所有的火都往口音头上撒呀？道歉。
3: 柯莹。我今天心情特别差，就像那秋天的柴火一点就着。
4: 哎呀，可瑶，我真不是那意思。那个，别生气，行不行？你这样，我爸把生水打过来，我第一时间就去带你买洗手间，行不行？
1: 可瑶，要不然那手机姐来给你换吧。
2: 阿姐，不用，我们怎么能用你们的钱呢？我们自己有。再说了，我是因为你不买手机生气吗？我生气是因为你吼我。
4: 哎呀，你别生气了，那个。
1: 好，那你们好好的啊，别打架了啊。
4: 不要哭了，可瑶。
2: 唯一。我是背着父母跟你跑出来的，我比你还没有退路。可是现在的现实是我们没有钱了，在北京生活处处都要用钱，如果我们再不找工作的话，难道一直厚着脸皮让姐姐姐夫养我们吗？他们还有一个5岁的孩子要养吗？我们好意思吗？
3: 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我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没有挑选的余地了，不管是什么工作我们都得先干着，生存才是最重要的，梦想什么的先放一放吧，我们先找份稳定的工作，然后再继续努力你的梦想好吗？
3: 考虑考虑吧。

0: 老公，对不起啊，我不应该一进门就跟你发脾气。
1: 其实你最对不起的是朵拉。
0: 嗯，我已经跟他道过歉了。
1: 你最近怎么了？工作压力大呀，这么急躁。
0: 可能是因为唯一和可盈的事情弄得我有点心烦吧。
1: 你心再烦，那朵拉的事你得上心啊。
0: 我知道，可是我真的没有收到幼儿园艺术节的任何信息啊。
1: 怎么可能嘛，上个星期他们班主任在群里边的消息都发炸了。
0: 我没收到啊，真的啊。
2: 不关心
1: 你找得着吗？你
0: 我找得着我。哎呀，别把我踢出去了。
1: 两种可能，一你常年潜水，二哎群满了。
0: 那不能把我踢出去呀、我是朵拉的妈妈。
3: 不行，这事我得找林老师问清楚。
1: 哎，说着说着你就上火了呢。来，你说我跟我妈都常年跟群里边互动，你常年潜水，人不踢你踢谁呀？
0: 那也不能踢我，岂有此理。
1: 思宁啊，你别老觉得给朵拉报那么多班朵拉就能感激你。
4: 你得多陪伴他，你学校的动向你都不知道，
1: 那何来陪伴呢？

0: 瓜，
1: 嗯，
0: 我说，
1: 嗯，
0: 朵拉，他是不是只有在花钱的时候才会想起我？
1: 哼，嗯，
0: 这个孩子最近是不是变得有点物质了？
1: 这点像你，
2: 我咋那么物质？
1: 其实物质点不挺好的，未必是坏事。
3: 里边那个不物质，那图你弟啥呀？你觉得他过得好吗？
0: 我现在不想想他们俩
1: 啊，
0: 我现在想的就是怎么样跟朵拉能够缓和关系。
1: 这是简单，跟着我们一起陪周一去演出。
0: 可是我周一下午有例会呀。
1: 那你下午我还周一闺蜜午茶。
0: 那是因为每天下班的时间郝亮亮得回家带孩子啊，图月周二到周四全天有课，朵拉周五到周日回咱们这儿，那我没时间呀，所以我们只能把周一中午让他们来我的公司附近的咖啡厅找我喝下午茶。关键是如果说这个联欢会要是在周一的中午我没问题呀，但是这不是临时把周一的例会改成下午2:30了吗？我真走不了。
1: 哎呀，思明啊，全世界不是你一个人最忙，好多公司的例会都是周一，好多父母都会请假陪自己的孩子。现在朵拉还小，她希望我们陪她参加联谊会。你说等她长大了，你想陪她去干嘛，她都不乐意，知道吗？

0: 妈妈给你讲睡前故事好吗？
1: 我不要，我要爸爸。
0: 那我不都给你道个歉吗？你还打算一直不理我呀？
1: 我没做错事，你还骂我？
0: 是是是是，是我不对。妈妈对不起啊，不生气了。你告诉妈妈，我怎么做你才能高兴？
1: 我想要一套漂亮的汉服。
0: 汉服？网上的那种吗？没问题，妈买给你。
1: 谢谢妈妈。
0: 那我现在能给你讲睡前故事了吧？
1: 讲吧。
0: 来，看到哪儿了？
1: 我看到了
0: 小丽和阿奇正在展开满是灰尘的热气球。哦天哪，这也太……阿奇边干活边打喷嚏。当止住喷嚏准备工作的时候，

0: 人力资源部的宋总怎么没来啊？身体不舒服吗？
1: 吴总，那个宋总他请假了。
0: 事假病假？
1: 事假。
0: 事假？多大的事儿啊？公司例会也不参加。
1: 宋总的孩子有演出，他请假去学校陪孩子演出去了。
2: 哎呀，真是好妈妈啊！看来啊，在宋总的眼里，孩子的演出比公司例会重要。
3: 吴总，请问还开会吗？
0: 开呀，当然开会了。
3: 那就赶紧开呀，这都耽误那么长时间了。
2: 行，开会啊。
0: 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公司最近员工纪律涣散、不遵守公司各项规定的事情。
4: 大家果然都是为了孩子请假来的。
5: 您是谁的家长？以前好像没见过。
4: 我是。
6: 你不会是新来的老师吧？
4: 不是不是，我是
7: 朵拉妈妈吧？
4: 对，我是朵拉妈妈。
7: 您好您好。
4: 您好林老师。
7: 您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听奶奶说您平时很忙的。
4: 是，我今天请假了，朵拉跟她爸爸去换衣服了。
7: 那您稍等一下。
4: 好的。
5: 刚刚是朵拉妈妈吗？以前都是朵拉爸爸和奶奶一起，从来没有见过朵拉妈妈。
7: 对啊。
5: 她在咱们家教圈里吗？以前有，后来好像被移除了。
8: 妈妈，
7: 哇，好漂亮呀，宝贝。
4: 衣服你都得为朵拉妈妈。
0: 今天的会就到这儿，散会。
3: 李莎，等一下啊。不是你会不会聊天？你干嘛一定要说宋总请的是事假，你就不能说他请的是病假？
1: 陈总，宋总确实请的是事假，万一吴总去调假条怎么办？
3: 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啊，
1: 丽莎，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9: 陈总，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3: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了。
10: 大家好，我是小白兔雪球，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她每天都很忙，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

0: 我说文艺弟弟啊，
1: 你媳妇手机摔坏了，你知道吗？
0: 还不赶紧给换一个？自己的女人自己不疼，等谁疼呢？
2: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带你换手机，行不行？
0: 真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啊！
3: 你自己看吧，这是我们养孩子的花销。
4: 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我挣到了你所谓账单上的这些钱，这个二宝你申不申？
5: 董事会的意思，如果业绩继续下滑的话，可能会考虑关掉你们的公司啊。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

0: 心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散会。
1: 李莎，等一下。不是你会不会聊天？你干嘛一定要说宋总请的是事假，你就不能说他请的是病假？
2: 陈总，宋总确实请的是事假，万一吴总去调假条怎么办？
1: 你用得着说的那么仔细吗？啊，丽莎，你不会是故意的吧？
2: 陈总，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
1: 我告诉你，如果你是我的助理的话，那就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呢。
3: 大家好，我是小白兔雪球，我的妈妈是兔子医生，她每天都很忙。我要带上我新采的胡萝卜去找妈妈。
4: 气氛慢慢积压。

0: 甜甜这个价钱的值，
1: 值，非常值。
0: 我接个电话啊。
1: 哎，
2: 来，英姐，谢谢啊，谢谢你护着我。啊，我知道，我觉得李少爷是有口无心。对对对，都要防着。谢谢啊，英姐。嗯，再见。
1: 没事吧？
0: 没事儿，就是升职不是民调嘛，今天请假跟论文口实了。
1: 你不会想着还回去吧？
0: 假都请了，回去干嘛呀？我就要看着朵拉哥写。
1: 不行。
0: 哦。
3: 这么开心啊！今天
4: 骑一天了，累不累？
3: 哎，书法哎，我看一下吧，我们。
0: 那我们看一下，谢谢。
5: 你好，这位家长，我们的老师都是国家级的书法大师。现在啊，孩子就知道玩游戏，
4: 不，
5: 很多大人写字也都不好看。但是人如其字嘛，孩子能写一手漂亮字，也会在关键时刻有所加分的嘛。而且练字也能练耐心，也能练修养。哦，对了。我们本周末有一个免费的体验课，到时候你们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过来参加。
3: 朵拉，妈妈带你上免费的体验书法课好不好？
6: 什么是书法？
0: 书法就是可以让你写出一手漂亮的中国字呀。
6: 我不要。
0: 那写字写好看了会有很多人喜欢你。
6: 我爸爸写的字漂亮吗？
4: 一般。
0: 你爸写字像狗爬一样。
4: 那你怎么喜欢我的？
6: 学狗高字。
4: 有人弄巧成拙了啊，
0: 气死我。
6: 妈妈，我想学画画。
5: 哎，家长，
0: 哎，
5: 我们这儿
4: 为什么
5: 有画画班呢？
0: 哦，哎，你为什么想学画画呀？
6: 西西和春明都在学画画，我也想学。
0: 啊，那太好了，那妈妈就跟你报美术班好不好？
4: 朵拉，我告诉你，要是交了钱报了您的，你可得好好学了，听明白了吗？

0: 行。
1: 哎，我去拿走了啊，谢谢。
0: 好的。啊，出发前可开心啊。
2: 也就是说，这两年投进去的钱只能保本，根本谈不上赚，是这意思吧？
3: 主要是市场缩水的问题。
4: 俊龙啊，你的能力呢，我是相信的。我们是你们的控股公司，
2: 当初投你们就是看中了你们的发展前景，
4: 但是说实话，现在你们的业绩令人失望。
0: 这确实是个问题啊，唐总，我有责任。
4: 今天叫你们来，一呢，了解情况，碰碰问题；第二呢，是给你们吹吹风，让你们二位有个心理准备。
2: 董事会的意思，
4: 如果业绩继续下滑的话，可能会考虑关掉你们的公司。
0: 啊？
5: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
6: 哎呦，电话还没修好吗？真是耽误事儿了。
7: 哎姐，怎么了？
6: 喂，魏一，可盈电话什么情况呀？他在你身边，你叫他接电话。
8: 哦，你等一下，接。
9: 喂，姐，你打我电话了？
6: 是的，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而且你能不能把手机修好呀？太耽误事儿了。
9: 好，行，拜拜。哎，真的吗，姐？我真的能去你公司上班了？
6: 是的，我们公司前台呢待遇不错。你先在这去上班，然后等以后碰到更合适的工作，咱们再分。
9: 哎，姐，这已经很好了，我们一定得庆祝一下。我请你出去吃饭吧。
6: 不用，心意领了。不过到了公司之后，千万别跟人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啊。
9: 哎，放心，姐，这点事儿还是懂的。
6: 好。其实，在公司做事情，第一要学会做事，第二就是懂得做人。
9: 明白，姐。不，我还是想请你吃饭。我们把图图姐和亮亮姐一起叫上吧，反正我在北京也没有什么朋友，他们平时也很照顾我。这次我就见花献佛，请你们一起吃个饭。
6: 我发现你真的比宋阿姨适应这个社会节奏要快哦，
9: 优秀。
6: 行，那我去给他们俩打电话。
10: 好看吗？
11: 一般般。我们看看其他的吧，好吧。
10: 哎，姐，你看这个怎么样？很可爱。
11: 这个好像小学生的帽子呀。
10: 哇，可以啊，挺可爱的。你要不要就拿这个？
11: 好像小了。
10: 可以。
11: 哎，苏苏姐，你来了。
12: 好，亮亮呢？
13: 他说让我们先选地方，然后把定位发给他就行。
12: 哎，你们两个电话什么情况？一个占线，一个接不通。
11: 啊，苏姐，不好意思啊，你看我的手机摔成这样了，然后他这个信号就时有时无的。
12: 手机都摔成这样了，干嘛不换个新的？
13: 去哪儿吃？
12: 我是来蹭饭的，你们定呗。
6: 我们定，别了吧，到时候你又说我们没有品位，你定吧。
12: 我定。那走吧，我学学。
11: 好。哎，这家不错啊。好吃也不贵，而且还清静。
13: 但是在等位啊。
11: 哎，这家店人均消费不到100，团购还打折呢。
10: 哦，
12: 挺好的，那就这儿吧。
10: 好啊。
9: 那我去排位。
10: 好。
6: 行啊，小兔兔，最近很善解人意嘛。
12: 人家小女孩，手机坏了都不舍得换个新的，嫁个老公也不靠谱。如果我们再宰人家一顿的话，那太说不过去了吧。
6: 她可是我亲弟妹啊。
12: 你弟确实不靠谱啊，我这人说话就这么有情不认。
6: 对对对，你说话犀利，说得有道理，说得好。之前呢，我是觉得可盈不靠谱。你说谁能背着自己的爸妈和一个男人领证结婚呀？这得多二啊。但是现在接触下来，觉得他比我弟懂事儿。

0: 还好了，还有三桌前面。
1: 好，哎，可盈，你怎么看机遇这两个字？
2: 机遇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1: 那是官方的解释。
3: 那你说个非官方的呗。
1: 机遇，稍纵即逝的机会，否则呢，每个人都能抓得住。就好比你坐在家里，这个时候呀，突然有人敲门，你问谁啊？对方说我是机遇，这个时候你再去开门，那已经晚了。
2: 那我不应该问，应该直接去开门。
1: 对，所以呢，你还是赶紧换个新的电话。像工作那么重要的事情联系不到你，那多耽误事儿啊！幸亏思宁在公司罩得住，要不然什么机遇都错过了。
4: 就是呀，这年头换个手机这么难吗？
3: 哇哦，你来啦！
4: 来了，
3: 我以为你不好找呢。
1: 就是啊，你可是出了名的好路痴啊！
4: 哎呀，现在的电子产品多先进呀，输入地址，连上几节台阶，走几米拐个弯，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的。我要是再找不到，我就不是路痴了，
5: 我是智障。
2: 啊，姐，我去看一下还有多久到我们。
3: 好。
4: 拿来看看，哎呀，还有点用不明白呢。
3: 据说好像功能很厉害，
4: 拍照情况。
1: 嗯。哎，我接个电话。
3: 好。
1: 喂。嗯。你回来啦？你怎么心情又不好了？我。我没什么事儿。那行，那一会儿见。嗯。不好意思啊。我临时有点事儿，你们吃吧。
4: 什么事儿比姐妹聚餐还重要？
1: 这样，今天呢算我欠你们一顿，回头我补上。
3: 去吧，
1: 你们吃开心哈。
3: 好。
6: 图图不对劲儿，特别的不对劲儿。
2: 啊好，侦探。哎姐，到我们了，吃饭去。
3: 来了。
4: 思宁啊，小图图什么情况？
3: 什么什么情况？接了个电话就走了呗。
4: 这么神秘，是不是背着我们交男朋友呢？
3: 他要是真有男人了，我替他高兴。铁娘子终于又开花了，多好呀！
6: 你说能让图月这么急不可耐的男人会长什么样子？
7: 啊，不会是地中海老血珠吧？
3: 你这三八的有点超前啊！
2: 哎，姐，这桌子这么大，不然我们把姐夫也叫过来吧。
3: 好啊。把唯一一起叫过来吧，
4: 你们俩过分了啊！一家人实力撒糖啊，吊打我这个单身狗啊！
3: 那你也可以把老谢叫过来呀、啊，正好有人给我们买单了。
4: 算了吧，我怕他跟你们产生代沟，还是我们年纪差不多的人一起吃饭吧。
3: 给你打电话吧。
2: 好。
8: 你好，谁的甜品？
4: 我的。谢谢，
2: 不客气。小薇，多吃点鱼。
3: 可盈，吃你的，甭管他。
2: 嗯。
3: 宋唯一，能不能别玩手机了？能不能好好吃饭？
9: 我无法想说话什么，我得盯着点阅读量啊。
3: 那你那个阅读量倒是上去没有啊？
9: 不太理想，可能我这种阿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风格有点太超前了，现在观众不大能接受得了，素质不行。
10: 我说唯一弟弟啊，与其关心您那魔幻现实，不如现实点，关心关心你媳妇儿。
9: 怎么了？
2: 我没事啊。
4: 你媳妇儿手机摔坏了，你知道吗？差点耽误正事，你知道吗？这年头没有手机怎么过日子呀？您那嗷嗷的上网，媳妇儿连个能接电话的手机都没有，还不赶紧给换一个？自己的女人自己不疼，等谁疼呢？
9: 一会儿吃完饭我就带你换手机屏幕啊！
6: 哎呦，真是疼老婆的好男人啊！
2: 哎，唯一，我要去趟卫生间。
9: 去我的。
2: 你陪我呗。
9: 去吧。
2: 走。手机，
9: 你给我转钱干嘛？
2: 今天我们吃饭，你去买单。

0: 刚才那郝亮亮说的话你往心里去了是吧？
1: 不是你搭理他呢，从见他第一面我就看了，这就是个爱慕虚荣牙尖嘴利的女人。你知不知道姐夫跟我怎么说的？说他那老公那男的俗不可耐，天天就知道钱，他还知道什么呀？这人说话我根本就不找耳朵听，你回来少搭理他。
2: 别的不说，就我们在姐姐姐夫家住了这么久一点表示都没有。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我们就请姐姐姐夫吃一顿，这样大家心里都舒服点。
3: 行，知道了。
2: 姐姐姐夫亮亮姐还要吃点什么东西吗？
4: 没事可以，我吃饱了。
5: 哎呀，本来想跟龙哥喝两杯的，可我准备要二胎呢。
3: 要二胎了？
5: 老谢喜欢小孩，我也乐意生。
3: 真好呀。哎，你看人家说要就要嘛。
4: 你笑什么呀？哪好呀？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咱家什么条件？聊什么？本来就是。
5: 是。
4: 你家条件也不差呀。
6: 可是我家条件就是比你家条件好。
5: 行了。
6: 可以啊，我们已经吃好了。
2: 好，那我去买单。可以。
7: 我去买单啊。
2: 哎，姐夫，我去。哎，
7: 没事，都一样，都一样，坐。
4: 坐吧，可以，让姐夫去买吧。
2: 姐，我其实已经把钱给唯一了，没想到他电话来了，还太巧了。
4: 没关系的，你姐夫刚才不都说了吗？他买就好了啊。
6: 可以啊，你图这男人什么呀？
5: 怎么了？我就乐意说。一直觉得男人长得帅不一定是优势，自以为长得帅，怎么天生女人就该惯着他呀？看看你老公，
6: 自己用什么好手机，给你换都舍不得。这种男人，趁早分了。
4: 哎，说什么呢你？他俩都领证了，
6: 领证就不能离呀？
4: 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6: 过分，我就是看不顺眼。宋思宁，以后吃饭有你弟，别叫我，生不起那气。
8: 你喝茶喝醉了吧你？啊，
6: 喝酒喝醉了。
2: 宋唯一，
9: 你干嘛？
2: 你今天为什么不买单？
9: 我不是接了个电话吗？我回来，姐夫把单都买完了。
2: 真的很巧哈。
9: 哎，那电话进来的就是那么寸。
2: 行，算你有理。那你把我的钱还我。
9: 什么钱啊？
2: 我今天给你买单的钱。
9: 我说你非得现在要是不是？
2: 那是我问老家朋友借的，就为了今天这。
9: 好了吧？干嘛？还有事儿？
2: 你什么时候带我去换手机？
9: 我不是给你钱了吗？
2: 那是我的钱。
9: 那你也得等我有钱了吧？我没钱怎么带你换手机啊？
2: 你有钱打游戏，连给我换个手机屏幕的钱都没有。
9: 我打游戏又不用花钱啊。
2: 你昨天晚上游戏充了648，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4: 一路上都在拿郝亮亮生二宝的事情挤得我，人家家里是什么条件呀？你自己看吧，这是我们养孩子的花销。
10: 我不看，朵拉怎么长大的？不就复制一遍就行了吗？
4: 李俊龙，复制一遍？我告诉你，你今天看也得看，不看你也得看。你以为养个孩子这么简单吗？这是我从怀朵拉到生他，再到把他养到现在所有的花销，你复制一遍给我看看。
2: 你说我做这些是为了谁呀？咱们俩来北京，人生地不熟的，全靠姐姐姐夫帮衬着。你今天那个电话就那么重要吗？你就不能买完单再去接吗？人家本来就有一句没一句的数落你了，你倒好，自己挖坑给自己跳。
9: 不说你别说了，行吗？
2: 你哭什么呀？
9: 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了？自打来了北京，四处碰壁，投稿被推，人家都不告诉我为什么，我心里就能舒服了。哎，我今天在家待得好好的，非要我就吃那什么破饭，结果被那郝亮亮那一顿数落，我心里就能开心了。再说了，是我不愿意买单吗？ 我就去接个电话的功夫，姐夫就把单买了。回来我问姐夫多少钱，多少钱，我把钱转给他，姐夫就是不告诉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啊？
2: 我让你买单，也是想给你长脸。
9: 可阳，我知道你心里憋屈，我心里也不舒服，我也想一来北京就能闯出一片天，可是这创业它需要过程啊。那郝亮亮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你也不看他老公花了多少年的时间才成功，然后才娶的他。要是给我20年，我肯定能比他有钱。我宋唯一早晚有一天会让郝亮亮为他今天对我的羞辱买单。
2: 算了算了，我不提这个事儿了，今天都有点累了，咱们早点休息吧，你也别玩电脑了啊。
9: 我今天这事儿是挺尬的，但这事儿他不赖我。这样，明天我单独请姐夫吃顿饭。还是那句话，在这个家，只要把我姐夫哄好，什么都不是事儿。
10: 这么多呀？
4: 你以为呢？养孩子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我还没有仔细算呢。我们两个人生第一胎，谁都没有经验，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我们必须得完成这个历史的使命。如果要生第二胎的话，我们必须就要计算成本，这些只是硬件成本，软件的我还没算呢，我指的就是教育成本。
10: 你就是要跟我说多元教育是吧？
4: 不是我要说，是社会的大趋势。谁家孩子不是早早的就进入到了起跑线呀？亮亮家的孩子从小就是舞蹈、钢琴、英语，每天司机接送，人家家里什么条件呀？再说了，很多父母为了孩子能够全面发展，早早的就把钱攒下来，以咱家的财力同时给两个孩子提供多元教育，可能吗？到时候你想放弃谁？
10: 说来说去就是经济问题。
4: 其实不光是这个问题，主要还有我的经历。5年前我多大呀？你别小看这5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年轻了。生了孩子，从怀到生再到养再到我身体的恢复，真的要牵扯大把的精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我们顾孩子就顾不了事业，不顾事业就没有钱赚，没有钱赚你拿什么去养孩子？
10: 说来说去核心就一个字儿，钱。四娘，如果说在短时间内我挣到了你所谓账单上的这些钱，而且前提是不降低我们生活标准，这个二宝你生不生？
4: 你跟我说实话吧，你非得要二宝，是对朵拉失望了，还是对咱俩的婚姻有什么想法了？
10: 我对朵拉的爱是可以用生命去维护的。
4: 一个孩子我有信心能够教育好，如果两个孩子的话，我真的没有信心。
10: 你为什么总要规划孩子的未来呢？
4: 我们是他的家长，我们不给规划谁来规划？
10: 可你规划的道路孩子他未必喜欢呀。就现在朵拉这么小，已经被我俩逼的会当两面派了。
4: 什么意思？
10: 你还记得吗？那天联欢会我们接他回家的路上，你要给他报书法班。
4: 我记得呀，当时他说他不要上，他要上美术，不就给他报美术了吗？
10: 那他都是欺骗你的，他为了不让你不高兴言不由衷的话。
4: 言不由衷？
10: 那天晚上我哄他去睡觉，他亲口跟我说的。
11: 凯蒂和他的猫咪莉莉。
12: 爸爸，你要报美术班了吗？
11: 报了呀，钱都付了。怎么了？
12: 爸爸，你别跟妈妈说，其实我不想画画。
11: 啊？
12: 我不想画画，也不想写字。其实我怕妈妈生气，所以我就假装说喜欢画画。爸爸，你别跟妈妈说。 你能偷偷的让我不上美术班吗？
11: 行，你不想上就不上呗，爸爸不勉强你。啊？
12: 谢谢爸爸。
11: 虽然这是童言，我这个当父亲心里听的真的不是个滋味。
4: 他为什么不自己跟我说呢？
11: 他怕你不高兴吗？
4: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为了哄我，所以假装说他想上美术班？
11: 可不是吗？朵拉被你逼得情商都高了。
4: 我的教育有这么强势吗？
11: 缓缓吧，思宁。我觉得朵拉在教育上最重要的应该是品德跟思想上的。你给他上再多的培训班，他品德思想上出现问题，那是我们教育的错误跟失败。反正我希望你生二宝没有其他的意思，最主要的也希望你能在家跟他缓和好关系嘛。反正就一句话，你要是生二宝，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你不用操心。
4: 我没说我不愿意生，再说我已经答应你父母了，我肯定是会做到的。而且我现在也在调整我的作息，咱们先别说什么升不升职的事儿，只要你的工作有起色，咱们攒一笔生二胎的费用，我就生，行吗？
11: 一言为定。哎，赚钱这事儿对咱来说不叫事儿啊。
4: 傻子，
11: 洗澡去了。

0: 思年，那个和亲的事情怎么样了？
1: 够呛。
0: 你说现在培养一个自己用得顺手的人多不容易啊，我还是想极力挽留他一下。
1: 但是他的态度比较坚决。
0: 那如果我现在提拔他做我们业务部的副总监呢？
1: 我怎么觉得他离职啊和物质没有多大关系啊？
0: 那是什么原因啊？
1: 这样吧，我再去跟他聊聊，但是决定权还得看他自己。
2: 哦，对了，你弟妹那个事情我已经跟艾军说过了。
1: 艾军跟我说了，谢谢。我下午带他面试。
0: 好。思年，和亲的事儿再努努力啊。
3: 你之前有坐班的经验吗？
4: 没有。但是我会努力学习的。
3: 那如果你来上班的话，主要工作呢就是前台接待，微笑呢是最重要的，因为来这边洽谈业务的都是大客户。
4: 姐，
5: 看来是个好消息。
4: 艾君姐说我下周就能来上班了，这是我在北京第一份正式工作。
5: 那我要好好恭喜你啊，咱俩以后就是同事了。
4: 艾姐，我中午请你吃饭。
5: 不用了，我上面还有好多事呢，咱俩来日方长。
4: 好吧。
5: 那我先走了。
6: 唯一，我找到工作了。
7: 真的呀？
6: 跟你姐在一个公司。
7: 你也太厉害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行。
6: 不过呢，我就只是一个守前台而已。
7: 前台怎么了？已经很厉害了好吗？
4: 我已经找到工作了，你要努力哦。
7: 放心吧，我都决定了，再也不去那些网站投简历了。
4: 那你准备怎么做呀？
7: 那些所谓的网站编辑，这段位太 low 了，根本就看不懂我要写的东西。这求人不如求己啊，所以我决定自费充值，成为各大文学网站的 VIP， 然后把我的作品往他们那些网站上一挂。
4: 然后呢？
7: 然后就坐等点击率上升啊！我相信这识货的人民群众大有人在。我跟你说，只要这点击率一上来，我的作品成为大 IP， 到时候就是他们来求我了。

0: 这个我也不太懂，靠谱吗？
1: 什么叫靠谱吗？绝对靠谱，多少网文大神都是这么出来的。走。
0: 干嘛去啊？
1: 庆祝一下呀。
2: 庆祝我们家可盈找到新工作，老公给你换个新的手机屏啊。
0: 啊？
2: 走，
0: 老公最好。
2: 走走走走走。
3: 可晴，你确定你要离职吗？
4: 嗯。
3: 理由呢？
4: 您干嘛一定要听理由呢？
3: 离职，说明你对现在的工作跟生活不满意。其实我也想听听，陈总也想知道，这样以便我们以后做出调整，不会再出现你这种人才流失的现象。
4: 那我真的谢谢你跟陈总这么看得起我。
3: 我没有套路你的意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所以也希望你可以跟我说说真心话。
4: 您真的特别想知道我离职的原因吗？
3: 是的。
4: 好吧。年初我妈来北京了。
3: 一直待到现在？
4: 嗯，她来就是准备逼我辞职，带我回山东老家。
3: 哎，那你妈妈不知道你在公司做得很好吗？
4: 她知道啊，但是她也知道我毕业之后到北京打拼12年，熬干了心血，耗尽了青春，如今34、35了，连个男朋友都没有，他们都非常为我着急。
3: 就为了这些？
4: 就为了这些？我86年的，我今年34了，在老家跟我同龄的姐妹们大多都生二胎了，我呢，我连个男朋友都没有。年初我爸在电话里跟我一通嚷嚷，叫我辞职回家踏踏实实相亲结婚，我妈因为这事游说了我小半年，最后被他说动了。
3: 但是你在北京有车有房，为了一个男朋友就要放弃你在北京的一切吗？
4: 有车有房，房子是个大开间，
5: 车子买得起开不起啊，加油保养都是支出，
4: 辛辛苦苦赚的钱全付了车贷房贷，如今混成大龄剩女啊，除了工作表面看起来风光如意之外，其实每晚都是孤独到天明。宋董，您家庭美满幸福，单身狗的悲哀听不懂。
3: 可是你回了老家，不一定能找到像现在这样这么好的工作和待遇啊。
4: 但至少踏实啊，家人亲友都在身边，渴了饿了有人疼，病了累了有人管，回去发展的话好赖不计离着父母近啊。我爸妈年纪都大了，他们也希望我陪在身边，或者我在北京有人照顾，他们还能稍稍安心，不然他们真的成天担心我的。前几年我妈还年轻的时候，没事还来北京跑一跑，看看我，给我做做饭什么的。现在慢慢的也上年纪了，跑不动了，所以就叫我回去了。
3: 那你确定你回去能找到适合的对象吗？
4: 我在北京，尤其是在国际大公司，接触的人也都比较高端，所以我眼光也就比较高吧。宋总，您客观的说，我条件不差吧？
3: 不差。
4: 我有房有车，我长得也不差呀。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些条件最后变成我的累赘。北上广深，竞争激烈，消费高，压力大。我本以为以我这样的条件，应该还挺抢手的。结果，多少男人一听，觉得跟我在一起压力太大。因为很多男的，在北京打拼很多年，都还没有达到我这样的条件，肯定觉得 hold 不住我了。有的甚至一听我这条件，面儿都不见了，就直接 pass 了。
3: 那你回家呢？你觉得你回家能找到这种符合你条件的男士吗？
4: 不一样啊，我回去就会降低择偶标准啊。以我的学历履历，我可以分分钟找到一家不错的公司坐班，而且还不用这么拼。我还会拿很多闲散的时间出来社交，

0: 也许很快就会找到合适的了。
1: 你好，我换个手机屏。
2: 有原厂和山寨的，换哪个？
1: 要
3: 便宜的就行。
2: 换完屏要贴膜吗？
1: 当然。
3: 可以啊，那贴膜的钱你自己出行吧，我这实在是。
2: 膜是贴最便宜的呗。
0: 贴好的。
2: 行，好嘞。
4: 还有吗？
0: 你说我做业务主管，我每个月每天都丝毫不敢松懈，因为我一松懈，业绩就会下滑，提成就会泡汤，而基本工资根本是不够花的。我把自己累得失眠、抑郁、颈椎病，回过头发现我连像样点的大房子都买不起。我妈来北京，我俩是挤在一张床上睡的。你说我如果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回老家，住着我爸妈的大房子，我手里拿着这些钱，我可以活得十分潇洒呀。那既然这样，我又何必在北京受这份罪呢？宋总，这就是我想离职回老家的原因。也许您觉得我太矫情，但您是成功人士啊，家里两个人赚钱，你老公又这么年轻有为，我想你应该很难体谅我们大龄剩女的悲催。
4: 我能理解，真的。其实听你说了这一席话，我也不知道我应该说点什么。啊，还是什么都别说了吧。你回公司以后，签好保密协议，把你手上的客户交接好。回到家里以后，如果需要履历信，就请你给我打电话，我会给你准备一个非常完美的入职推荐。
0: 谢谢宋总。

0: 对不起，这么莽撞，喂，满了满了，
1: 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你说你在想什么呢？来来来，
0: 好，谢谢。我在想和亲的事呢。唉，
1: 你给我的邮件我已经看过了，不是没法挽留了吗？还想啥？起初我还想劝劝他，但是后来发现，我面对他的时候根本开不了口。我这一贯自信的口才。 在和亲的话语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无力呀！事实就是如此，我还能说什么呢？继续给人造梦吗？没意义。
0: 有道理。
1: 其实看着和亲，我就想到刚刚来北京闯荡的我。我是幸运的，能够得到一份好的工作，遇到一个好的老公，然后我们两个人共同拼搏，相互扶持。否则。
0: 也许我会比何清更早的选择逃离这里。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也是有这种冲动，我也很想逃离这个地方。
1: 你，
0: 你跟我们比属于有钱人家，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吗？这是压力，你可不知道我每天面对什么保单、业绩、客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的，整个人都是精力憔悴的。
1: 有的时候晚上睡觉吧，睡着睡着半夜就会惊醒，就想不顾一切的赶紧逃跑，而不是逃跑，是逃避，逃避责任，逃避压力，逃避婚姻，逃避现在所有面对的一切。其实，我们活在这个大都市现代城中，有的时候活着活着，就忘了原来的自己。
0: 你别说啊，这座现代城呢，就像有魔力一样。
1: 一直都吸引着那些怀揣着梦想的年轻人，奋不顾身、不顾一切的冲着他的怀抱里面来闯荡。就像我弟和我弟妹，每天呢都为了梦想而努力，可是根本没有找对方向。人家是不经风雨怎么成长的，只有等到他们真的梦醒时分的时候，他们就会根据自己的选择，去决定自己的路。
0: 对，没错。
2: 那我就批复何清的辞职请求了。嗯，你跟他说，如果在老家待着不习惯的话，想回来就随时跟我们电话。嗯，来，为了这个带着魔力的现代城，让我们继续打拼，继续扎根在这儿吧。Cheers。
3: 这边有租房子的，要不要看看？
4: 不是，你是有钱租，你是有钱买的。嗯，我现在实习期工资应该特别低，没有钱租。不过看看嘛，看看又不花钱。走吧，你不租买你看。
3: 哎呀，看看嘛，做到心里有数。
4: 什么时候你钱包有数了，你再看吧啊。
3: 哎，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4: 哎呀，但现在又不是没地方住，再解家住着，衣省心，二省钱，有什么不好的呀？
3: 可是，
4: 什么呀？要看你自己看啊，我不。

0: 宝贝儿，
1: 舅舅舅妈住在家里。
2: 你哪儿来的舅舅舅妈？
0: 谁住在你们家？
3: 我们家就我们三个呀。
0: 不说是不是？
3: 哎妈，嘿，
2: 快快快！我对你的教育真是失败呀！我真的只是觉得我爸很可怜，他为了那个狐狸精背叛我呗。
4: 你才老狐狸精呢！
2: 这是我女儿家，你撒什么野呀？你哪儿来的？
5: 哎，你先走。
6: 嘿，
2: 妈，
6: 没事没事。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0: 丫头，大姐，你的心思我早就明白了，姐姐是过来的人了，怕的是父王知道日何时好。
1: 黄秋大姐顶你成全，
0: 只怕有一天小妹执意一定，顾不得冒犯天规。七妹，你年纪太小，做姐姐的实在放心不下。
1: 大姐，
0: 也罢，我这里有南香一支，你带在身旁，若遇急难之时，点起此香，我姊妹六人自会下凡相助。
1: 多谢大姐。
0: 一路之上要多多的保重，
1: 小妹。

0: 难道你是？你真是一国仙女？
1: 东兰，为妻本是玉帝膝下亲女，是我私自下凡与你成婚，不料被驸马知道，

0: 促你我成婚之事，是缓一时为媒，我要找媒人降临。
1: 我劝你不找也罢。
0: 我要找他。华英叔，当初我夫妻成婚之时，蒙你开口为媒，

0: 娘子她，她要上天，你为何不将她留下？华英叔，你我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
1: 你讲也无用了。
0: 当初你我成婚，是因在这第三身上。华英叔，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你开口讲话呀。
1: 他来是雅母

0: 平辽，五十三颗野岛，凭你速速上天。
1: 若是绝不让娘子重返天庭，
0: 再若迟延，定将龙云碎尸万里。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总是。

0: 改弦易辙，由声入旦，开心腔，穷则思变，柳暗花明，传戏行。就是这儿了。哎，人都去哪儿了？
1: 现在饭点儿，大家都在食堂。
0: 那您怎么不去？
1: 这周演出只安排了我一场戏，没心情吃啊。谁叫咱唱老生的角儿太多，竞争激烈，想多唱几场不容易啊。
2: 郝蓝田又在这儿发愁呢。
0: 这就是郝蓝田，他不是在行宫训字里唱老旦的吗？看来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老生改行当呢，不如我来提醒一下他。郝先生，我觉得像吊金龟、打龙袍这些好看的老旦戏，观众也应该很喜欢啊。
1: 别提了，戏班现在老旦演员少之又少，哪儿还？哎，要不我改行唱老旦呢？
0: 郝先生，您真决定了从老生改老旦吗？
1: 嗯，先看戏吧，要开始了。

0: 昨天啊算是理论学习，今天啊就是实践活动了。俗话说，艺术来自生活，只有把老太太学活了，才能把老旦演活了。
1: 你说的没错。

0: 听说最近有个老单演员演得不错，走，咱们买票看看去。
1: 到日今我也不觉得年纪来了，
0: 这唱腔高亢有力，真不错，确实唱得真好。
1: 手笨，
0: 真把老太太演绝了，是啊，太像了。
2: 侯先生，您刚刚的表演太精彩了，大家都意犹未尽呢。
3: 十一，你真会说话，我还得谢谢你呢，一语点醒梦中人啊。
2: 嘿嘿，您将老生的唱法融入了旦腔的韵味，创造老旦新腔，真是太绝了。
3: 这根拐杖，老生可用，老旦也可用，全在用它之人能不能灵活变通。如今就送给你留念吧。
2: 太珍贵了，谢谢您。
4: 好蓝田，同光十三绝之一，初以老生行入三庆园，后自请改老旦行，参旦宫韵味，融声腔唱法，唱腔苍劲，做派生动，一改老旦行不受重视之旧局面，被誉为老旦祖师。其由生入旦，艺术道路改弦易辙，声明穷则通，通则变，变则久之理，折映出通达深邃的人生智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川剧折子戏专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宝贝亮相吧，之后请您收看动画相声专辑。接下来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您将收看到的是粤剧山乡风云。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南阳女儿情》以及电视剧《凡人歌》，之后请您收看《戏韵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知音大会。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精彩过后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天龙八部》，之后为您带来的是刘三姐专辑。接下来的 CCTV 空中剧院请您收看评剧《小女婿》，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暖阳之下》。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攀越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2: 大家好，我是柯军。
3: 我是曾昭娟。
4: 我是善文。
5: 李振成。
6: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7: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1: 2026戏曲电影金瓶展播季。
8: 20部戏曲电影，
9: 20段光影传奇，
10: 传统换新，
11: 多元呈现，
12: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盛夏精彩，风雅和鸣，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共同举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即将在京盛大启幕。四海戏韵，千里奔赴，南北名家俊采星驰，百戏齐汇京，风雅正和鸣。蝉鸣声声唤童趣，锣鼓咚咚戏开场，唱不尽经典名段，看不够小小少年郎。小戏迷粉墨登场亮绝活，众名家倾心相伴话短长，此番同乐盛会，好戏满堂，且随我一同走进暑期同乐会，看过。

0: 去一往而深。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0: 京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闭嘴！闭嘴！
1: 姑母，什么事啊？
0: 转子神堂
1: 是。

0: 在做啥？
1: 啊，我在拜拜拜拜拜拜菩萨呀！
0: 哎呀，菩萨在这里！
1: 哎呀，菩萨都搬家。

0: 姑母，手儿也摆呀，
1: 不摆也罢，
0: 摇摆
1: 不摆，
0: 摇摆。

0: 姑母啊，姑母啊，今天是你老人家要我到临安赴考的哟。
1: 是是，
0: 我就要走了，心里头啊有多少话要对你说。
1: 哈，你说嘛，你说嘛。
0: 我走之后啊，你要好好保重身体啊，不要以我为念，我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呐、啊！倘若告状，我一定派人来见你。
1: 好，平在我儿哦。

纵姑姐，受我一拜呀！

0: 我说走了。
1: 你再给哪个说走了？
0: 我再给姑母两个说走了。
1: 我再喊你走，我不晓得走啊。
0: 哎，老实话，是姑母叫我走的吧？
1: 走，
0: 走嘛。
1: 走，
0: 是。

0: 沛公公，沛公公，高公公，你看娘娘应得大罪，如何是好啊？
1: 我们不如上前皇家，
0: 皇家，
1: 皇家，
0: 皇家。
2: 禀娘娘，万岁驾到，
3: 启妃接驾。
0: 奴才皇家。奴才皇家
3: 呀呀催
0: 奴才皇家
3: 啊
0: 奴才皇家
3: 呀呀催
2: 亲娘娘回宫。

红蒿遮盖凝脂草，污泥含着纸巾的盆。出得公园，观看天色已晚，还需找一旅店投宿，来此一试连生店。想这连生二字倒还吉祥，店东家、店主人，店内有人否？

0: 哈哈，蒙上君子殿，千里客来投，我店子很讲究，尽是走马转阁楼，对人厚，招待周，马不招子花枕头，有钱进店万讲究，没得钱休想吃毛儿头毛儿头啊。
1: 是哪个在喊门呐？
2: 爹，
1: 多走几家，多走几家。
2: 店东家，我是来投书的哟。
1: 给外去找，给外去找。
2: 店东家，你看这天色已晚，你用我做个经销，我明日是要付你的店钱的。店东家，你行行方便，行行方便呐、
1: 哎。看到你说的着呢，这个样子。我随便找个地方给你住就是了，跟到来。
2: 如此带路，
1: 可到哦，带路还要带马嘞，拍啥子拍？跟到来就是了。展开些，再展开些，还要展开些。你说话嘴臭，
2: 怎么？我嘴臭？
1: 不但臭。而且是臭而不可闻也。
2: 我人穷也就罢了，嘴也臭了，嘴也臭了吗？
1: 不臭说，不臭你就给我另找一家。
2: 臭嘛，臭嘛。
1: 对了，
2: 我就住在上官房。
1: 不忙哦，这上官房是上等举子老爷们住的，你这个样子不配。
2: 这东西两廊的厢房。我可住得
1: 慢点哦，这东西两廊厢房是来往客商们住的，要是半夜三更掉一样东西，你我两个都说不清楚哦。
2: 那我就住到楼上去。
1: 可到哦，楼上是阔举子老爷们住的，你这个样子更不配。
2: 你照你这样说来，还有我的住处，还有我的住处吗？
1: 你着急说，着急你就给我另找一家。走，
2: 不急，不急呀、啊。
1: 对了，哎，我的房间是多的，要找个跟你两个合适的嘛。跟到来。

0: 哎呀，你在叫啥子、哦？
1: 田东家哎，你看你这屋子哦，满屋的柴草，你叫我怎么住法呀？
0: 是堆柴草嘞。我问你啊，你来投诉住店带的有铺盖毯子没得哦？
1: 未曾带着。
0: 对了，我是在为你着想，一会儿你把这些草草铺开，刨一个窝窝，在里头卷到，哎，铺垫盖垫，岂不乱栽？
1: 狗东西！老爷们岂是铺草盖草之人？我岂是铺草盖草之人吗？
0: 不是，不你就跟我出去。
1: 将就，将就嘛。
0: 我这还将就嘞。这个穷酸还要刻点儿舒坦
1: 来呀。

0: 来呀，来呀！
1: 你在喊哪个？
0: 我在叫你噻。
1: 可到哦，我又不是你的跟班儿，啥子来呀来呀的哟？要改口
0: 叫什么？
1: 电动家。
0: 电动家。
1: 啥子事？
0: 拿盏灯来。
1: 拿灯来做啥子？
0: 照着我好睡觉。
1: 嘿嘿，你硬是麻烦得很了。我去问一下，碰一下你的运气。
0: 怎么要一盏灯也要碰运气啊？
1: 不一定有哦。
0: 进可不中啊，来可我再也不来考了。
1: 这个家伙运气是好得很，在我店子后头啊，要啥子有啥子，还有半斤牛油辣。真假？灯来了。
0: 哈哈，灯来了，灯来了。
1: 这个穷酸呀，硬是好久没有打过牙祭了，看到半斤牛油辣都欢喜的来亮到了。
0: 电动家
1: 啊，
0: 不瞒你说，有了这盏灯，今夜晚上我就好看书消遣了啊。
1: 我跟你说，这个房间满是柴草，要小心火烛啊。
0: 说了半天，这话像一句话嘛。
1: 果然更还像个人在说话呀。
0: 电动家请。
1: 我不请，未必还要陪到你。
0: 哎，我在与你见你噻。
1: 你真是，可是穷人力多，瘦狗精多，矮子心多，拔地草更多，女子上坡屎少屁多，你抱鸡婆打摆子，过多又过多，
0: 狗东西！我人穷了，你也多了，你也多了吗？
1: 不多说，不多你就跟我出去。
0: 嘿嘿，多嘛，多嘛。
1: 对了，睡瞌睡了。看到要收生意了呗，又来了个穷酸，该关站房门了。伙计们呐、
2: 啊，
1: 关铺门啦、
2: 啊，
1: 收招牌啦，熄、
2: 啊、
1: 火啦、
2: 啊，
1: 放狗啦、
2: 啊，
1: 关鸡笼啦、
2: 啊，
1: 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0: 我去招呼他，我去招呼他。
1: 田总家，田主任，田，哎呀，有贼有贼！
0: 偷了你的啥子？
1: 铺盖毯子。
0: 带来没有？
1: 带来了。
0: 放在哪儿在？
1: 包包头。
0: 咋个装得下？
1: 当票子。
0: 穷酸！不要闹了，谁瞌睡了？把铺盖盖好。眼睛闭着，睡着，吹蒲扇，睡着没有？
1: 睡着了。
0: 哎呀，睡着了，咋个还在说话哦？
1: 你在问我噻。
0: 不要闹了，睡瞌睡了。哎呀，这个天都要亮了，伙计们呐！

0: 铺门啦、啊、挂招牌啦、啊、生火啦、啊、拴狗啦、啊、放鸡啦，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呀，这个刚刚才倒上床，下暴露了就来了，完不像我这个小店子后头还有个王老爷高中了。嗯，一定是楼上的魁举子老爷高中了，我去喊一下，王老爷高中了，王老爷高中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
1: 早前随你走无声王，奉承初为江山汉阳啊，
0: 这个老爷还在念百家姓都高中了。
1: 电动家，
0: 老爷，
1: 什么事啊？
0: 老爷高中了。
1: 啥话？
0: 高中了。安姨，下盘的小人错起了。没得关系，小店家来给你端一下。
1: 哎呀，电动家，你是怎么知道的呀？
0: 下暴露了一大早就来了。
1: 哦，都来了嗦。
0: 来了。
1: 哦，带我去。
0: 老爷。
1: 啥子？
0: 回到下暴露的，你要多赏他几个钱哦。
1: 那是自然的，来在楼口还是电动家请咯？哎呦，
0: 小店家不敢，还是老爷请。
1: 店主人请。
0: 小人不敢，还是王老爷请。
1: 哪个王老爷？
0: 你不姓王嗦？
1: 老爷姓崔呀。
0: 哎呀，我在说王老爷高中了，你崔老爷跑起来搞啥子嘛？
1: 哎，你一大清早起来就在喊，哎，老爷高中了，哎，老爷高中了，崔老爷起床了。哎，我崔老爷来了，你又说王老爷高中了。
0: 我是说把老爷们吹起床。
1: 狗东西，
0: 老爷，
1: 混蛋，
0: 老爷，
1: 哼，你是个王八蛋，
0: 是老爷，
1: 哼，
0: 哎，老爷转了转了，
1: 啥子？
0: 你的房杆在这边哦，
1: 呵呵，你这里是走马转过楼，这边也能通那边啦。
0: 喂，老哥儿，清清醒醒的，不晓得跑进去了搞啥子？哎呀，这个楼上楼下里里外外我都找遍了，就还没得一个姓王的老爷。这个，哎，昨天晚上要收生意的时候来了个穷酸。他那个样子也配高着？哼，天都亮了，该把他打发起走了。哼，闹了我一晚上，这个时候他还睡起懒瞌睡来了。
2: 多，
0: 天亮了，起床，把东西收拾好，出门。走，转来，
2: 转来这神呐！
0: 你这个人好生无礼，闹了我一夜，连个鞋子都没得呀！
2: 哎呀，莫非店东家提起，我都忘却了，我要付你的店钱！来来来，卡给你！
0: 哦哟，就这几个毛钱就我打发了，是吧？来来来，你拿起跑哦。

0: 我煮个根人情算了、哎、走
1: 多谢点东家，我看帮去了，
0: 算了算了
2: 算了，这是骂
0: 你姓啥？
2: 点东家，昨夜投足之事你怎不问呢、啊、
0: 早饭都还没有吃，未必我就问迟了啊。姓啥子？
2: 姓王。
0: 姓黄。
2: 姓王。
0: 姓唐。
2: 姓王。
0: 狗东西，你看你浑身上下哪一滴点儿够得上姓王？哎，真假，你是不是这边还有三点水那个王哦？
2: 无有三点水，我是三魂一术的王。

0: 哎，王老爷，你老人家咋个在这个地方站到了？请到上官房入座。
1: 上官房乃是上等举子老爷住的，我不配。
0: 哪个说的哟？专门给你老人家留起来。来来来，走，
1: 站开些。再站开些，还要站开些。我说话嘴臭。
0: 那个王八蛋说你嘴臭，我们不信，要来亲自闻一下。哎呀，王老爷，你老人家那个嘴巴啊，是槟榔树沙豆蔻点吃多了，那是香喷了嘞。王老爷，你老人家千万不要打哈哈，你要是一打哈哈，要把小店家香拽哟。
1: 哎呀，你呀，你呀。
0: 王老爷，里面请，来来来。

0: 完了，你让人家整个地方坐的啊，去。请问贵处啊？
1: 徐州沛县。
0: 好地方啊！
1: 哎呀，寒苦之地。
0: 哪个说的哟？挨到我们家祖坟不远，我还正打主意往那边迁来。
1: 店总家，你取笑了啊！
0: 观音，
1: 明芳。
0: 给王老爷道喜，给王老爷道大喜。
1: 店东家，我何喜之有啊？
0: 王老爷高中了。
1: 我高中了。
0: 高中了。
1: 你怎么得知了？
0: 下暴露了，一大早就来了。
1: 下暴露你来了，带我去会他。
0: 哎，王老爷，你老人家吃了晌午再走吧。
1: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
0: 哎，我专门喊人给你炖了蹄花了。
1: 哎呀，谢谢店东家，不用了。
0: 哎，王老爷。
1: 哎呦，啥子哦？
0: 有门槛儿。
1: 哎呀，我不晓得有门槛，那咋个嘛？你惊风火车的把我吓一跳。好好好，我去电视去了。
0: 那小店家送过王老爷。
1: 不消。
0: 哎，还要送过王老爷。
1: 不消。
0: 再送过王。
1: 狗东西。你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你要把我送到什么地方？真是一个势利的小人。
0: 哎呀，难得你老人家亲自骂我一回。
1: 哼。
0: 我才是哦，有眼不识金镶玉，错把茶壶当夜壶啊。

0: 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西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宝贝亮相吧，童声稚气唱国粹，一招一式有模样。本期节目中，戏曲宝贝们个个身怀绝技，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让我们一同见证宝贝们的闪光时刻，萌娃唱大戏，精彩别错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夜，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月光影，聆听岁月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柯军。
2: 我是曾昭娟。
3: 我是善文。
4: 李正成。
5: 我是沪剧演员华文。
6: 关注 CCTV 十一戏曲频道。
0: 2026戏曲电影精品展播季。
7: 20部戏剧电影，
8: 20段光影传奇，
9: 传统换新，
10: 多元呈现，
11: 精品佳作，与您共赏。

0: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敬酬，戏文牵扯，
1: 龙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演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韵，
1: 雏凤展新声，
2: 锣鼓伴清音，
3: 相会无县城。
0: 大家好，这里是太原古县城，这里是雏凤新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小辉。
0: 这里啊，是全国少儿戏迷搭建的展示戏曲才华的舞台，不限区域，不限行当，不限年龄，不限居种，只要小朋友有一颗爱戏爱演戏的心，就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展示你的才华。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将有20多个省市近300位的小朋友轮番登台，为我们展示各个剧种的精彩演出。
1: 哎呀，两位老师，我今天是特别高兴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齐聚山西。哎，作为东道主，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家。
0: 好，
1: 等一下，谢谢两位老师。这次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呢，可以在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报名。现在同一组的嘉宾在

0: 同一时间段正在观看线上孩子们的报名视频。哇，那我在期盼着我们粤剧的小朋友能不能多一点呢？那我就太高兴了。
1: 晋剧太原可是晋剧的主场，李老师，我觉得晋剧的宝宝一定少不了。
0: 都好都好。
2: 好，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宝宝们准备的如何。好，走，出发，
0: 走。
2: 不知道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啊？真是迫不及待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吧。
0: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4: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身上那种自信，也能看到你在学习，你在去体会花木兰的那种勇气和担当。
1: 孩子，你是河南人不？
2: 不是。
1: 哦，不是。蓝天老师也学唱过这一段，就是这个，你比如说白天去种地的种子，你唱一遍。
2: 白天去种地。
1: 对，河南话应该是白天去种地，种，它有一个滑音。
2: 白天去种地。
1: 这个白，它属于是往下走的入声字。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放面，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这个都要把它突出一点，给我们再唱一遍。从这个白天去种地，预备唱。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放面，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有这吃火船。南亚不相信呐、啊，寂寞的身上看，咱们的鞋和娃，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呐、啊，都是他们练的。
1: 对了，
0: 对
1: 对，
0: 很好了，已经是。怎么样？今天表现很好啊！我觉得童音天籁和英姿灵动都是蛮适合他的啊。
1: 我还是想给童音、天籁两位老师呢。
0: 可以、啊，
3: 我觉得也可以。
1: 好，
3: 请到小十一身边。
1: 祝贺你，祝贺你演出成功，
3: 收获你的童音天籁纪念徽章。
4: 我就看一年级时候有个团操，就是戏曲的，然后我就看那些妆容和那些头饰都很好看，所以我就选了戏曲。

0: 真是一个好扮相，而且他脑袋和包括这叫女生叫苹果肌是吧？哎，真是一个青衣的好脸型，孩子啊，扮得这么好看，别忘了啊，是个女儿身。你看你的小黑手，也得涂，都得把它画好了啊，记住了没？还有啊，这个手啊，旦角这个站姿啊，这手也有前后手。哎，对，这个就好看，这个就对了。好，然后换那个脚，然后换手，对，好聪明啊，这就好看了。哎，你几岁学戏的？
1: 我4岁学戏的，
2: 现在大班。
0: 你好厉害，那么小你就开始学戏了。你还喜欢什么才艺啊？
1: 喜欢画画、唱歌、尤克里里。
2: 尤克里里
0: 乐器。哦，你现在这个没机会让你尤克里里了。那你能不能唱首歌？

0: 好可爱，音色好好听。
1: 来
0: 吧，来小石一这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小心。
2: 太可爱了。
3: 今年刚刚6岁，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学习，学了3年了。

身段挺灵动的，这个手绢是不是应该要别上以后再做动作？孩子，身上既然穿了这些服装了，不要把它当成累赘，一定要宅清楚。咱戏班有话叫宅清楚。你看刚才你窝了半天没窝进去，对不对？嗯，声音可以再往外放，其实就是两个字的真言，使劲儿就好了。感觉身段上有要请小辉老师。

0: 再替你点评一下。
1: 嗯，我觉得原厂工还可以再好一些。手上的眼神儿，我们要指的时候欲左先右，眼睛要跟着你的手指指出去。我要出门，什么感激是吧？对，我们要把每个动作都要有动作语言要表达清楚，就我觉得就更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是吧？但是能够完美的呈现下来，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呀。给予一个元气盟主，来吧，请接受你的纪念徽章，有请小十一。
2: 好早就办戏了。
1: 对，
3: 其实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多细节都做错了。

0: 棒。丽雪啊，是不是平时会不拿话筒这样去练这段唱，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能下次看到瑞雪扮起来。
1: 总体表现的不错的啊，
0: 蛮好的，蛮好的。
1: 音准啊，气，
0: 你说
1: 这个气息。
2: 因为我抖雪秀的时候，经常抖不到手露不出来。
1: 哦，那还得
0: 没关系，练。练好了水袖，这样子去用腕子。
1: 一遍不行，练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
0: 。对，
1: 练
0: 千锤百炼，然后达到啪一下水袖就能上来，啪两下就能上来。根据人物的环境去定，对不对？给我们的小雪来一个。
1: 我给英姿灵动。
0: 好的，
3: 来吧，
0: 请小雪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脑子里面就是想不起来词，然后很紧张。

0: 了，扮相特别的美啊。头疼吗，宝宝？
1: 疼，
0: 有点疼是吧？虽然苦，虽然累，但是今天在舞台上真的是呈现得非常完美。老师给您真的大大的点一个赞，声带也特别好啊，
2: 韵律特别好，
0: 对对，
2: 是吧，蓝老师？
3: 唱、念、做，俱佳。孩子，我们给你一个什么徽章？你喜欢？
2: 因为你唱作表都俱佳，你给选一个。
4: 对呀、啊，这个机会给你选。
1: 选第二个。
3: 好的，
0: 英姿灵动，有请小十一送上我们的纪念徽章。
1: 感觉上台挺好的，以后还想继续表演。

0: 如果要给你打分，十分的话，你老师能给你打到9.8分，
1: 这
0: 是不是算是高分吧？当然了，我们很好，也要提一些要求。你的那个铺满床啊，这四个音，满字、啊字，一定要笑低抬，挺好的扮相，眼睛有光，这真是难得。十岁的孩子，你再唱一下铺满床啊，笑鸡，笑鸡在哪里？再笑，再笑，这个多好看！再往下唱，床。笑笑啊笑，对了对了对了，做动作的时候注意啊，别在这儿这么使劲，这个嘴型就不好看啊，要灵巧可爱美，千万别憋气憋嘴就不好看了，是不是？
2: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同音
0: 同音天籁，
2: 请你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还算可以吧，就是刚才失误了一下，不太好，就是扇子没打开，拿反了。

0: 唱的真好，而且这是一个大段，从这个导板原版一直到嘎调，这孩子啊，掌握的这个唇齿舌牙喉技巧技法功底儿都能展现得出来，尤其是那个刚才李林白，呵，唱的是底气十足啊，犹如震落满天繁星，孩子，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喜欢你的唱。
1: 如果说严格要求一点，或者是以后再有进步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佘太君呢，就是每个层次的情感，唱词的情感的传达还是需要有区分层次的，比如说要把佘太君的气势首先要唱出来，然后是每个阶段的，比如说不忍啊，或每个情感的不同都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就会表达的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来吧孩子，高高兴兴来下来找十一，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我觉得我能在台上表现自己，我就已经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了。

0: 太棒了，功夫真了得。
1: 哇，你这么小小年纪听锣听得特别准。
2: 哎，锣鼓经啊，这个你这么小能听得懂，嗯，可想而知孩子你下的功夫有多么的深。这个基本功毯子功真是没有一定的吃苦的精神和爱这个戏和精神啊，你出不来这样的功夫孩子。
1: 对、
3: 嗯、为什么
2: 啊？
3: 为什么
2: 你背一句诗，要不就是冰冻三尺非，说往下说，一日之寒
3: 不会。
2: 嗯，没事，下来那个你的老师教你。
1: 那你老师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哭过鼻子？
3: 没有。
1: 没有吗？有没有害怕过有些动作？那你真棒，真勇敢。
0: 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走的所有的技巧里面有哪些？你能不能说出来？
3: 可以，有扫堂、宣字、反身、搬腿，还有压腿。
0: 嗯，老师教得非常清楚，一招一式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努力了很多。哎呀，太棒了，我超级喜欢，怎么办？我三个都想给。元气盟主喜欢吗？我们说你是元气盟主萌宝宝，喜欢吗？
2: 你太萌了。
3: 喜欢
0: 喜欢。
2: 好样的，
0: 领取你的徽章，
1: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他一点都不胆怯啊，
1: 元气盟主，
2: 为戏而生。谢谢谢谢。
3: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见到大家。